到外，酒杀酒到晚上，有酒杀酒子传，酒杀酒子传上，酒杀酒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反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大家好，我是作家刘亮程，是一个写作者，其实也是一个阅读者。自小读家乡的一草一木，读每个早晨的日出，读家乡的山水戈壁沙漠，把家乡最平常的日子读成我以后在我的文学中最

0: 绚烂的文字。我觉得一个人写作生活，阅读应该从家乡开始，就像我们从家乡开始认识世界。你在家乡的每一段岁月，你都在阅读家乡，通过阅读让自己小小的家乡变成一个广袤无边的大地，也通过阅读让整个世界变成自己的家乡。欢迎关注综艺频道，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阅读越美好。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哪个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大家好，我是黄小五，
8: 太可爱了。
9: 有一个问题，
10: 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11: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9: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哦，
8: 完了，你奶奶记你仇了。
12: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产品号，
13: 真棒。
14: 爸，
12: 我们可以
15: 同时最大
16: 六个羽毛球。
17: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8: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9: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20: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21: 流水富贵、啊。
22: 今年刚退休，
23: 今年68了，
24: 69岁了，
25: 今年74岁，
20: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23: 金牌就160枚。
26: 高手啊，雷厉声的阵仗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20: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22: 你的眼神，
20: 你的眼神能杀人。
27: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20: 历史老师去打碟。
22: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27: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节目现场再现大型实验装置，两位主持人亲自上阵，不惜负重前行。
1: 能把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
0: 铁板上的几个小孔，尽可以呈现背后的完整文字。
2: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
0: 它是显示屏，能在沸水中毫发无损。它不仅能卷曲，还要经受高温、重压等多重考验。
1: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0: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更多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每一位热爱科学的朋友。
1: 又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我们所有人聚集在这里，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脑洞，在各种科学现象当中去寻找它的答案。今天在场上同样还是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现场的科学顾问，为我们解答每一个科学实验背后的奥秘。欢迎曹老师。

大家好，我叫曹子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已经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学不能保证我们幸福，但是没有科学，今天我们可就幸福不起来了。好，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科学，爱上科学，学会科学，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四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各位。
1: 这个不是谁都能够达到刚才这个效果吧？
0: 其实只要你达到一定的速度，对，甩起来，再甩起来。你这速度太慢，
1: 你来一个，
0: 看着啊。它这个发光的二极管，就我们说的 LED， 它只要在一定的频率下用不同的颜色闪烁，然后当你转到一定的速度，这个感觉就叫视觉暂留。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究竟是什么原理。
2: 就是假如说我有一个光的脉冲，特别短的脉冲达到你的眼睛里面，但是我们人眼看到的觉得有光亮的时间要比原来的脉冲时间要长，这是其实是由于我们眼睛的工作方式本身所决定的。我们的眼睛受光激发，然后要产生神经电信号，然后传到大脑里面看见了光，所以这个时间0.1秒左右称为视觉暂留。
0: 接下来这个题目就和这个原理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上道具来吧。
3: 马上要进行的实验会用到如下道具：写有节目口号的圆盘，以及两块圆形遮挡面板。两块遮挡面板上均有排列方式不一样的小孔，一种是漩涡型排列，而另一种则是双环形排列。接下来这两块带有小孔的圆形面板会分别放在印有节目口号的背景装置前，并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展现实验现象，而我们的题目也就蕴藏在其中。
0: 这是一个我们现场要用来进行科学验证的道具，但是在验证之前请先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当这两块面板分别遮住我们的节目口号时，前面的面板高速旋转，哪一块可以看到被遮挡的完整的口号呢？ A 漩涡型的孔洞面板， B 双环形孔洞面板， C 两块都可以。
0: 看看各位，你们做出的选择是 A 有48.3%的人选择， B 有28.3%的人选择， C 有20%的人选择。选择 B 最快的是加油队的黄颖。
4: 当那个就是流线型的不是环状的话，它其实流动起来会变成一个整幅的画，变成一个漩涡一样的形状，
0: 它会从里到外覆盖到整个面。
4: 我们看到的其实类似于像一幅画了，你就不可能再去看到字了。
0: 为什么？这个字可是有宽度的呀。我们恰恰是要看到整个这个面才有可能完整的看到这些字啊。
4: 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要淘汰掉的，是不可能可以看到。对，
1: 我其实还想听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对他的职业特别好奇。
0: 谁？
1: 星空摄影师戴建峰。我觉得你的职业可能跟这道题目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5: 像对视觉暂留现象我还是平时有一些接触的。我们看这个加油向未来这几个字还是有宽度的，
6: 对，
5: 那么我就需要所涉及到的半径内都应该会有孔，然后它会让它透出来，它旋转的足够快的话，它所有的字就能透出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螺旋状的孔，
1: 对，
0: 最外侧在这儿，最里侧在这儿，它基本上转得快的话，它是能覆盖这么宽的一个区域，
5: 所有区域的。对，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域
0: 应该是没问题。对，
1: 没太大问题。
0: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黄颖这个说法他明明已经点到点子上了，可是为什么他没能

0: 坚持自己的想法，反而把它排除掉。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验证，好不好？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进行验证。
1: 我们这原版在旋转的时候速度非常快，据说每秒能转20圈。
0: 首先我们验证的是 A 答案，漩涡型孔洞面板。转动 A 选项。来了，速度加起来，看见字马上出现，加油向未来，
2: 科学一起猜，
0: 没问题。 A 选项完全没问题。
1: 我们觉得
0: 停不下来了，
3: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暂留现象，因为信号已经断了，但是作为响应
0: 它有个惯性。
4: 透过高速旋转的 A 选项，漩涡型面板可以清晰地看到节目口号，与开场表演一样，展现出视觉暂留现象。但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答案？接下来还需要验证 B 选项。如果 B 选项双环形面板验证成功，则 C 选项将会成为正确答案。
0: 我真觉得两个也能看见，因为你现在看到没有，内圈跟外圈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5: B 答案马上就要进行验证了，选择 C 的朋友们咱们还有希望。来吧，3、2、1，
0: 转动
5: 开始。
0: 如果看到了你们就尖叫啊。
5: 看到了吗？
0: 有吗？
5: 有没有？再快一点。
0: 好了，别转了，
5: 你再转也看不见，
0: 感觉跟洗衣机那个轰对甩干似的。
1: 哎呀，真的是为选 B 和选 C 的朋友们心口扎了一针。
0: 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3: 演示了非常棒的这个视觉暂留的现象，其实我们已经学会了用视觉暂留现象可以设计出非常有效的一些光学效果，比方说简单的分离信号就获得连续的图像，像这个钟表显示的时间，大家能看这个时间对不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对运动的设计，它结构本身很简单的，大家看一下它结构，看啊，它
1: 停下来了，
0: 它就是一根儿，
3: 大家看没有，就是简单的一根。嗯，我们设计的是它的运动方式，使得它快速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
0: 时间。
3: 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刚才我们说眼睛是视觉暂留是0.1秒，但是大家想一下，我们的眼睛可以当作照相机用，框门就是我们的眼皮，那么外来的信号就是说每秒钟不能超过10次，或者说差不多我们的眼睛照相得每秒钟小于10幅。当然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这个就远远不够了，像我的实验室大概就有每秒10000帧的这样的照相机。
1: 最初的电影是每秒16幅画面，也就是16帧，但是它只能保证比较流畅的清晰度。后来呢，人们不断地在实验提高设备和技术的参数，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常见的24帧的电影帧数。
0: 但是这几年这个拍摄设备啊不断地在更新升级，从24帧到了后来有30帧了，到有后来有48帧、60帧，到最近我们已经能看到120帧的速度拍摄出来的电影，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观众看到更丰富的细节、更丰富的画面。所以技术的进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世界。所以从视觉暂留的这个原理，答案已经明确地给各位展示了，正确答案是 A。
5: 恭喜选 A 的朋友。
4: 在面板的飞速旋转中，我们透过孔洞看到了视觉暂留的神奇现象，也解开了生活中很多现象的原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怎样的实验呢？

0: 钢架结构上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熟悉的东西。一到医院，对吧？医生阿姨就拿出一个东西来，孩子啊。
1: 阿姨有这样吗？
0: 啊，就主要是医生叔叔，孩子啊。就是得两个大的像注射针管一样的东西。
2: 在节目现场的金属高架上放着有两根长度均为两米的透明密封圆筒，内径分别为30厘米和20厘米。圆筒之间的橘色阀门打开后，两个圆筒即彼此连通。圆筒内的活塞推杆依靠绳索，通过定滑轮与秋千连接。定滑轮改变力的方向后，秋千上的重量会转化为活塞推杆向圆筒内的推力。
0: 找两个人吧，重量相当。
1: 重量，如果说重量相当的话，那还真得找别人。
0: 如果我
1: 们俩的话，重量肯定不一样嘛。
0: 我可以加点配重啊。你是69，我是55，将近30斤。
1: 30斤，
0: 我得加个30斤的东西。没搞错吧？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是30斤？
1: 30斤，
0: 30斤，你30斤啊，跟我们家猫一样大。所以小朋友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加一个配重。咱俩基本平衡以后，我们俩来完成这个实验。
1: 好，
0: 但是我们俩坐两边，你坐哪边呢？
1: 我觉得按照我们的那个型号来吧，你让我比你壮，我就坐粗的这边，
0: 好吧？那我就坐的细的这边，然后我俩坐上之后，让楚涵打开中间的阀门，
1: 然后呢？
0: 听天由命啊。
1: 一上一下，
0: 就看大自然怎么折腾咱俩了。
1: 好啊，
0: 我俩的重量一样，所以基本上给内推的活塞的内推的力量也一样，只不过管子粗细不一样，所以会不会产生动作，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当粗细针管两端的配重相等时，打开装置中间的阀门，小尼和小萨的位置会发生什么变化？ A，小尼下降，小萨上升。 B， 小尼上升，小萨下降。 C， 两人的相对位置不变。
0: 这道题很有迷惑性，
1: 不是你上升就是我上升，
0: 也可能不变。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道题答题的情况，38%认为是 A， 也就是说你的位置会下降，我的位置会上升。36%，哇，非常接近，答的是 B， 认为你的位置会上升，我的位置会下降。C 占了1/4，25%，认为我俩的位置完全不变。
1: 两个答案是旗鼓相当。
0: 我问你啊，最后一排，你为什么选 B？
3: 我选择 B 的理由是，现在是两边的这个推力是一样的。
0: 对。
3: 然后。它的压强的话是跟它的受力的面积是成反比的，所以这边的水会从右边往左边来流动。小萨，你会下降，然后小黎哥你会上升。
0: 面积越小，压强越大，所以我这边的力量，我这边的压强会比小尼那边大，对不对？
3: 对，是的。
0: 所以液体会从我这边进入小尼那边，对不对？
3: 对，是的。
0: 越往里推，我是越往下降的。
3: 对，是的。
0: 它一个定滑轮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它改变了力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俩验证一下。
1: 好啊。
2: 为确保在粗细针管下面的两个秋千上的配重相等，节目组为小萨提供了12.5公斤重的背包。小萨背上背包后的总重与小尼体重相等，此时两人坐上秋千后可以达到准确的试验条件。
0: 来，我背上再试一下。
1: 我去，好沉啊。你知道，哎，你这个戏精，
0: 你能把我稍微扛一下，腰不行。我去，
1: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我真的，
1: 就可以同时坐上去哈。
0: 其实现在没关系，因为它阀门关着。
1: 撤了，你没考虑小撒一会儿怎么下来吗？
0: 好了，邓楚涵，请为我们俩 开阀门。楚涵呢？
4: 来了。
0: 哎呀，每回都搞这么大的阵仗，
1: 不就是开个阀门吗？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确认一下 ，A 是我上升，你下降 ，B 是我下降，
4: 我上升
0: ，C 是不动。
1: 想好自己的答案。
4: 小撒小尼准备好了没？
0: 来吧，我们俩做好准备了。
4: 好嘞。
0: 我觉得我应该下降。
4: 那我现在开始开阀门。

0: 往上回去，回去，回。我现在一站起来，你知道你会怎样不？
1: 应该也不会太

0: 谢谢，谢谢你帮我平安的来到了地面，我不用费劲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拿升降梯了。哎哎，我不用费劲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拿升降梯了。哎哎，
1: 想回地面哪那么容易？好，恭喜答 B 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道题，
0: 小三你过来，你过来。
1: 所以这道题你少骗我，
0: 你过来。
1: 那边有尺子，我不去。
0: 你过来嘛，我想跟你站在一起。
1: 我不想跟你站一起。所以这道题还真没蒙住很多的观众朋友，很棒，而且这也是不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观众在解答他的回答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切中了这个题目的要害。但是我们还是要请曹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科学道理。
2: 有请曹老师。对于液体来说，方向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管这个叫各项同性。那么当然这也包括压强，大家知道就是说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所以说利用这样的液体的一个性质，我们可以用很小的力在一个很小的面积上产生一个大的压强，从而把压强或者压强乘上面积的压力用来做各种工作，比方说航母和或者滚装船上面的大型工件。目前我们国家至少已经能够实现了20万吨级以上的液压机。
3: 两位主持甘当配重，探索液体压强与重力的关系，在看似玩闹中以快乐的方式解开了谜题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科学实验呢？
1: 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大实验。小妮给你展示两幅艺术品，这是一位画家临摹的这个梵高的名作《星空向日葵》，但是他所用的颜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妮可以用手触摸一下这个油画，
0: 有
1: 他所用的这个颜料，
4: 没有什么不同啊。哎，它的肌理非常真实。
1: 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感觉真像油画一样？
4: 它就是油画呀，
1: 是吗？
4: 从这个角度看，
1: 但是各位，
4: 星空呢？
1: 显示屏。哇、哦！来，请各位跟随我们到展厅的这一侧。哇、哦！这是完全透明的一个显示屏。
4: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1: 接下来我们要展示这种显示产品的神奇之处。

0: 我说三二一，咱俩一起打开啊！
1: 三、
0: 二、
1: 一！
2: 哇！
3: 这是传说中的……等一下。

0: 不再需要背光源，使产品真正具有了主动发光、快速响应、超薄、柔性等特点，颠覆了原有刚性显示器的产品形态。接下来我们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题目，发送猜想。
1: 本轮实验题目为，以下哪一种方式可以让油性屏停止显示？ A. 把油性屏放在煮沸的热水中煮30秒。 B. 用2毫米直径的金属细棍把油性屏完全卷起来。 C. 用液压机对油性屏施加4吨的压力。 D. 以上都不行。
2: 看看大家的选择吧。
0: 两位选的都是 D， 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没办法摧毁柔性显示屏刚强的意志，为什么呢？
2: 你看这样一个塑料基底的半导体显示屏，它基本上对水是密封的，所以说防水性能不用考虑。然后就是你看100度的高温有没有可能损伤半导体器件和塑料中的任何一个。至于 B 的话，柔性显示屏嘛，它既然说是柔性胶，有一点柔性的尊严，直径2毫米可是很大的，对，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的应力问题而崩掉。至于 C 的话，我说对于一个固体，只要说它结构不是不均匀，它产生的内应力相对均匀的话，一个4吨或者10^4牛量级的内应力可能不足以损坏它的结构。
0: 所以你认为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这个科技能够抵挡的？
2: 主要还是我对它的质量有信心，以后还要买呢。
3: 它的这个感光性是来自于这个量子级别的，所以如果是量子级别给它加这个液压的这个4吨的压力和这个卷曲的，应该不至于在这个量子级别能给这个排列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而柔性材料本身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个4吨的压力以及这个卷曲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它可能柔性的材料和感光材料两种是分开的，柔性负责柔性，感光负责感光，所以我觉得 A 应该可以。
0: 他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一下吧。
4: 来吧，
0: 来，有请实验员上场为我们验证答案。好，水已经开了，
4: 马上就要下水了。哎呦呦呦
0: 呦呦！哎呦，心疼哎！30秒计时开始，28、27、26。
4: 屏幕显示有变化吗？
0: 没有，
4: 安然无恙。
0: 3、2、1，经受住了30秒100度考验，真厉害，
2: 厉害厉害！
0: 30秒钟完全没有问题 ，A 答案排除掉了。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实验员用这个直径2毫米的钢丝把它卷起来。操作的还是很精细，你看它是紧贴着这个钢丝一圈一圈的
5: 卷得很紧，
0: 卷曲
5: 就仿佛这个显示屏一点点的消失了。

0: 到底了是吧？好，现在以我跟小尼的观察，从背面好像看见它还在闪烁，正面会怎么样呢？我们打开来看。
1: 其实这个稍微有点悬。
2: 等一下，有一个点，继续，我看。完美无缺，丝毫未受损。
0: 没问题。最后一个水压机，4吨的压力啊，来，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操作。好，马上水压机就要接触到屏幕了。这个我觉得有点悬，
3: 一吨了，
0: 压力现在增加了，感觉屏幕好像要爆炸。
2: 到4吨是吧？
0: 到4吨，也就是在5的下面。
4: 悬啊！

0: 凉，你哎呦呦这。
1: 到四吨了吗？
0: 快了快了快了，到四吨了。
1: 目前这个范围内看上去是没问题的。
0: 啊，松开了，
2: 完好无损。
3: 泄压也没事啊，妈呀！
0: 有的材料加压的时候不怕，怕的是它撤压的那一瞬间，
4: 尤其是脆性材料，
0: 对，
4: 金刚石，哎，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在加压以及撤去压力的过程中表现的都非常稳定，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正确答案，恭喜我们两位擂主各加一分。其实关于这个柔性显示屏，暗藏的玄机，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科学家来为我们现场解读。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欧阳中灿先生。
1: 你好，欢迎您。
0: 大家刚才看到他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性质，抗高温、耐压、耐卷曲，它为什么能够集众多这种特质于一身？
5: 这个柔性就取决于现在这个柔性屏支撑它那个基板啊，我们叫 PI， 这个是塑料板，它的厚度15微米，
0: 比头发丝儿还细，应该是、哎、
5: 这个就是它的基板。那在上面做有机发光，做各种半导体管，加在一块0.03毫米，比纸还薄。哇，最难的特点是要保持这个基板15微米，它也是在玻璃上，是玻璃基板。这玻璃基板虽然很薄，但是0.4毫米也已经算厚了。它只在上面涂一层叫做玻璃胶，让它变成固体了，再加 PI 溶液，这个技术是非常高的。
0: 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前辈，也要感到欣慰。年轻人们正追随着我们科学家的脚步，为中国真正实现成为一个技术强国而努力。
5: 好，谢谢，
0: 谢谢欧阳院士，谢谢您，
1: 谢谢您。
6: 实验中，我们共同见证了柔性屏经历水煮、卷曲、重压的重重考验，而依旧保持稳定。
0: 直到现在为止，图像仍然清晰。
6: 这张薄如纸张的显示屏的背后，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令人振奋的科学魅力，更多智能创造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江湖存在。哎，
0: 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缠一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但是那份真信的劲儿啊特别珍贵。
1: 是的。嗯，那子轩，我们就把这首让你浑身过电的红颜大大方方的送给你，今天咱不用偷偷藏在袖子里听了哈，那希望你在成年后的世界里呢，永远给那份荡气回肠留一个角落。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周氏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金宇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
7: 说得好，生活对谁都不容易，顺风呢咱们就借势起航，逆风呢咱们就努力撑着扛着自己走下去。那所谓的安全感，其实就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哪怕在最疲惫最无助的时候，你依然有能力接着扛，接着往前走。
6: 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切顺心。

0: 谢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2: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2: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
0: 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哈。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2: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各自安好。

0: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6: 来自浙江台州的周海鹏留言说，有天刮大风，我站在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但愣是没倒。突然联想到自己创业的各种不顺，脑海里全都是那句歌词，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叠首言子送给自己吧，下半年换条赛道继续试试。
7: 这么想就对了。很多人呢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呢，第一反应就是怪风太大，怪命太苦。但是你不一样，你去看树，你明白了根才是关键。这些年攒下来的经验，熬过的夜，摔过的跤，都是攒往土里扎的根。风能吹走什么？树叶，吹断树枝，但它吹不动一棵真正扎了根的树。
6: 没错，这首歌其实唱出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蓄势待发的你，希望你可以踏风而行，未来咱们顶峰相见。

0: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
2: 来自湖南岳阳的许文留言说，他在伦敦读设计，我在国内上班，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每天早晨我醒来看他发来的晚霞照片，晚上睡前听他唠叨今天又画了什么样的稿子。朋友总问我们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没什么秘诀，就是认定了这个人。云在天上，海在脚下，看似隔得远，可云的影子不是天天落在海面上吗？就像我们虽然摸不着，但每天的那句早安晚安就是彼此的投影。还有2个月他就回来了，点一首云与海送给我俩，我想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3: 哎呀，真是云开雾散了，是吧？这很多人都觉得异地恋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认定你了这几个字非常有力量。
2: 我们要真的恭喜他们。
3: 还有2个月就团聚了是吧？
2: 而且用他诗意的说法，还有2个月云要落进海里了。太美了。希望你们重逢的那天呢，海风是甜的，然后阳光正好打在你们彼此的脸上。我们赶紧把这首云与海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跨越山海终将相拥的恋人。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吃的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
1: 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流水富贵啊，
13: 刚退休，今年六十八了。
14: 你是九岁了，
15: 今年74岁，
14: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6: 金牌就160枚，
17: 高手啊，Now
18: here is the show time，
19: 国际化的一个组合。
20: 你的眼神，
21: 你的眼神能杀人。
22: 我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23: 历史老师。
24: 王一博，
25: 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26: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27: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0: 很帅，哇！
31: 我要学这个舞。
3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5: 哎呀，儿子长大了，
6: 眼睛瞪得像。
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7: 没人喜欢他。
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8: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反复咳嗽，

0: 应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哇，太棒了，好厉害啊！
8: 快快乐乐过新年，过
9: 马年开局快乐先行，年味里最热闹的味道一定是歌声伴着笑声，当经典金曲遇上喜剧搭档，当实力歌手玩转欢乐，每一次同台都是爆笑的开场。马上开新年，快乐下。

0: 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说你们两个啊，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这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呢。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嗯。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了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呀。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你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好好好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2: 哎呀，行，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哎，行啊，
3: 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啊，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2: 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个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在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3: 行行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
2: 好好。什么话呀？这，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张
0: 老师，
1: 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活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啊、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录像录像，
2: 还录啊？
0: 对啊。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0: 台上一句话都不张嘴。
1: 行吧，别放了。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2: 我张不了嘴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歌我不会啊。
1: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么？
1: 我让你给气的。
2: 张老师，
1: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0: 啊！真的吗？我
1: 对呀、啊，
0: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1: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0: 那也是人不可貌相啊！
1: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0: 别，噎你不算噎人了。
1: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您唱什么情歌？
1: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1: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舔舐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我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啊，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跟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

0: 这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0: 你才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2: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这大过年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怎么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0: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1: 对，
2: 那不行。
0: 怎么了？
2: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0: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2: 可以。
0: 咱们来一首那个，爱就一个字，
1: 嘿，
0: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2: 那谁先唱？
0: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
0: 您先唱 对。
2: 怎么又我先唱了？
0: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不是就跟着一块就合唱。咦、不是因为什么？我给你教一实底儿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2: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得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0: 主要不是看您吗？是吧？
2: 好，
1: 来。
2: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哎哎，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呀你，
0: 我
1: 你把话筒都咬坏了，
0: 是我演。

0: 行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就要开始。
3: 哎，等等，我是光良啊。
2: 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3: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3: 这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4: 唱一首。
5: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6: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3: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里呀都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0: 走。
2: 哎，
0: 走。
2: 哎，
0: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0: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
2: 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1: 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1: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1: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对，
1: 真的，
3: 当然了。
2: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
1: 哎，还有女主角？
2: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呢。
1: 不如这样吧，嗯，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2: 正事儿了，咱今天得拍 MV 呀。
3: 对，
2: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因为只要幸福的爱情。
4: 嘿，嘿，幸福的爱情。
2: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2: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嗯，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3: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2: 我不同意。
3: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

0: 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
0: 我们现场的各个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2: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1: 啦，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他说放原版。哦，这放这能行吗？
3: 行，
1: 这叫约定吗？
3: 行，
1: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3: 行，音响老师注意啊，3、2、1，开始。

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

0: 哇，这组气氛真的好温馨呐！啊，祝健的宝宝下一下，耶！
1: 你别搅和行吗？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好，好不好？是我的错。
3: 再一次，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3、2、1，开始。

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周深，
2: 他们好像都知道了。
0: 哎，今天可是周深的相声首秀，没想到。今天周深本人来到现场呢，跟大家一块儿。
3: 不是，哎，孟老师，孟老师，哪有本人呢？这不是照片吗？这不是。
0: 周九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要给你表演的一个魔术？哎呦，哎
3: 呦，哦，我看你怎么变的。
0: 来，各位看好了，我数三个数，三、二、一，出来吧你。
4: 嗨，大家好，
0: 各位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各位，变得怎么样？哎，
3: 变得是挺好。哎，回来！
0: 你怎么给人变跑了呢？怎么干啥呢你？
4: 别闹了，二位老师、周老师、孟老师，我是真不会说相声，我是歌手。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我真不会，
3: 还不会说相声。哎，一上台就来个吊凳，你知道吗？
0: 现在观众都喜欢多才多艺。对不对、啊、你唱歌那么优秀、哎、你再会说相声那不是加分项吗？那不是
4: 有点道理。哎哎，但是这个说相声 啊我得学呀。
0: 是啊，
4: 我跟谁学呀？
0: 跟我学呀。
4: 到底跟谁学呀？
0: 这肯定跟我学。不是，你得跟我
4: 学。
0: 你会什么？你能会那几个？你能会那几个？
4: 要不我跟大家学吧。啊，
0: 跟什么呀？我就
3: 住口！
0: 你这人唱歌唱挺好，怎么不会拉架呢？怎么？
3: 对呀、啊，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4: 这样吧，如果谁教我的有用，那我今天晚上就跟谁学。
0: 那肯定我教的有用啊！
4: 他说你没用。
3: 不是，回来！
5: 你得先看看他教什么。
0: 我要教你的魔术。
3: 魔术。
5: 这是哪里的方言？
0: 魔什么哪里方言？魔术不知道吗？我数三个数，让这板消失，信不信？
6: 不信。
3: 我不信。
0: 三、二、一，
3: 消失。
5: 你那什么魔术啊？这不后边站一人吗？我都看见手了都。咦，
4: 孟老师，您就教我这个吗？
0: 开玩笑、啊、接下来教你的魔术可不一般啊。哦，
4: 还真的有吗？
0: 有请道具老师把我的道具拿上来。道具老师。
5: 咱哪有道具老师啊？这不在我这儿呢吗？
0: 哎，两个手帕大家都看到了吗？
4: 我要检查一下。
0: 哎，什么都没藏。
4: 对，要不跟小聂老师变的那个魔术。
5: 挺傲娇。
4: 来吧，
0: 一个黑色的手帕，一个红色的手帕，一会儿我会把这两个手帕系在一起，拿嘴一吹，轻轻一拉、嗯、这两个手帕变成黑红相间的一块整手帕。
5: 啊，有点意思啊。
0: 音响老师给点音乐。音响老师，音乐。音乐，我没有音响老师。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给点鼓励，给点鼓励。
3: 玩砸了。
4: 哎呦，孟老师就别教我魔术了，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
0: 你
3: 会魔术？
4: 来点音乐。当当当。不用您了，我们有真的音乐了。来点 BGM。这是一个丝巾，盖住我的手。来，吹一口气。
0: 这玩意儿谁不会？这谁不会啊？
4: 会吗？那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您吹一口气。哎呦！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有点意思啊，
4: 你还是学习一下吧，孟老
0: 师。你给我呢？
5: 揣他兜里干嘛呀？
4: 揣他兜里。哎呀！哎呦！
0: 哇！哇！这是这么多啊！这么多钱！我的天哪！周九龄，你还好吗？
5: 我都矮了。
4: 大家说我厉不厉害？
5: 厉害。
4: 学着点吧，孟老师。
5: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

0: 你这这要教还得是我，
1: 我能教什么呀？
0: 我教教是有难度的。
1: 什么难度？
0: 绕口令。
1: 那叫绕口令，
0: 你甭管是什么，
1: 这
0: 上哪难度啊？
2: 有难度。
0: 你肯定没听过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哒拉崩吧”。
2: 好陌生、
0: 啊，他没听过，
2: 从来没听过。
0: 主聊干嘛？
1: 我劝你一句，你千万你别展示。这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他会。
0: 听好了，你们俩就一块跟我学啊。说，有一个少年，他叫达拉崩崩巴巴。
2: 达拉崩巴班德贝迪布多比路翁。
0: 对对。然后遇到一条巨龙，它叫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对，这个少年他。
2: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0: 砍向巨龙，
2: 昆图库塔卡提考特苏瓦喜拉松。
0: 这个巨龙咬了。
2: 达拉崩巴班达贝迪布多比鲁翁，
3: 这少年干什么？
2: 昆图库塔卡提考。
3: 终于救出了，
2: 救出了空竹米亚莫拉苏拉丹尼谢利红，
3: 回到了
2: 从大路口六四八谷比基巴勒城，这个绕口令啊，怎么我一个人说完了？
0: 我说怎么样？
1: 都人家说的吗？
2: 这不是我说的吗？
0: 这不你唱的吗？
2: 你看我不是个歌手吗？
1: 你不会唱吗？今儿我也教你一回唱。
2: 您教我唱歌。
1: 我今天教你唱京戏儿。
0: 什么二话音这都是啊。
1: 来，我来伴奏。
0: 当当当。
2: 又是这个意见。
1: 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京剧。
0: 哦，京剧啊。
2: 京剧。
1: 更更更更更才更更。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大把清藏
1: 叫小凡。
2: 这个我虽然不太懂，但是是不是那个音得唱上去啊？
1: 我是想唱上去，我不没唱上去吗？我这需要点助力，一会儿我到那个高音的时候你掐我大腿助力下力，我就上去了。
4: 没问题，
2: 大声密谋那就行。
0: 再来一回啊。
1: 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公安门，
0: 把他清藏
1: 叫嚣。你轻点，我能上去，太使劲了，我疼。
0: 再来
1: 叫嚣。

0: 啊，这费嗓子，
1: 费我手啊，
2: 费腿，我想找我妈。
3: 我现在发现我想跟你学点什么了
4: 啊！哎呀，你这点出息，你还跟人学？你看看我就跟你不一样，哦、你我要拜师。啊
5: 你更不要脸！哎呀，
0: 别闹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法教你，我只会唱歌，
5: 那就够了。
4: 我们也想唱歌啊啊！对呀、啊，
6: 放一个
0: 。好，那今天呀、啊，我周深、
5: 孟鹤堂、
4: 周九良，
0: 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7: ——新春喜剧之夜开唱。

我很快乐，第一步就是相逢。

0: 你们快乐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你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2: 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歌声不停，快乐不止，马上开新年快乐特辑，远新的一年，天天有歌声，日日有欢笑。
1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7: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8: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指甲。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投球。
1: 翻最简单，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2: 想成为扬帆最难。
1: 扬帆我不知道。
3: 三号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
2: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
4: 我在非洲当酋长，
5: 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6: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哈。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经常背后会暗藏着真假陷阱，怎么办？需要通过我们的舞台，需要通过我身后的隐藏者，来继续锻炼我们的脑力和眼力，一起来发现真相，真的会赢。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名字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5: 哎呀又来了啊。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一位，让我们欢迎邵峰。
6: 2026我们依然越战越勇。
4: 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
7: 好，大家好，拜托啊，拜托拜托，我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战绩不佳。
4: 希望邓老师加油。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8: Hello 哥，大家好，第二次来了，这次我要赢。
4: 加油。另外还有欢迎我的搭档，我们人工智能 AI 3.0 版本的机器人球宝。哎呀，
9: 大家好。杨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都升级了，你也不说做两套新衣服，又穿着你的人仰马翻装上来。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哎，
4: 为什么？
9: 你穿着这身黑西服，这颜色怎么看怎么像老陈醋。哎，
4: 说得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土豆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第一轮我们的竞猜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这都是小朋友啊。看这个服装打扮啊，应该是会点什么。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11: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12: 大家好，我能1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4: 就是脑袋着地的那种空翻，是吧？正确答案就是3号，非常明显。
9: 为什么？
13: 为什么？
4: 脑袋都鼓包了，是吧？明显
13: 脑袋有尖儿，
4: 头顶都有尖儿，对吧？
9: 杨帆啊，我不得不说，他脑袋上有尖儿，你脑袋上有泡。
4: 这是我猜的嘛？这背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关键信息？你给我们显示一下，好不好？
9: 头顶翻是武术基本功中最考验核心力量、协调性与耐力的动作。哦，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可以在1分钟完成69个无手头顶翻，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表演还登上了意大利电视台，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的力与美。请问 三位隐藏者中

0: 谁是真的。
1: 来，现场我们的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用一个问题就能排除到三号。
3: 好，
2: 三号，你会从一数到六十九吗？
4: 会。
2: 你从六十开始数到六十九，我看看。
4: 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
2: 啊，行了，
1: 哎，真实在，
5: 你已经响亮的一巴掌打在了大锁数的脸
2: 上。我以为这家小孩都数不到六十九，他能翻到六十九。
1: 那个三号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4: 六岁。
1: 六岁，
2: 那你练这个练几年了？
4: 两年了。
2: 四岁就开始翻跟头？
4: 四岁开始练武。
2: 啊，练武术。
4: 啊，
2: 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哪里人呢？
4: 天津人。
2: 天津卫，同志们，我来这节目太多期了，从天津请过来的都是演员。
5: 我问一下一号，就是你在练这个五手头顶翻的时候，主要用到的哪些个核心力量啊？
6: 主要是这个腰腹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经常做那个仰卧起坐，那个仰卧起坐我一分钟现在能做六十个。
1: 仰卧起坐才做六十个，
5: 完了五手头顶翻你能做六十九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弄颠倒了？
6: 没有。
5: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在哪里参加的比赛？
6: 这不是比赛，是那个在我们学校的系校的那个操场上。
1: 哎，重点听到没有？在我们学校系校的操场上。
5: 他这身打扮就是五丑啊，是吧？
6: 嗯。
5: 你那个，那你有什么奖励吗？有什么证书吗？
6: 有，那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是红白边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认证官亲手的签名，然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纪录的名字。
5: 行，我暂时问到这儿，我相信你啊，一号小朋友。
7: OK， 我想问问二号，你今年几岁了？
8: 今年十二岁了。
7: 哎呀，你练武练了多长时间了？
8: 六年了。
7: 你在哪儿练的呀？
8: 我在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哦，
7: 一天练武练多长时间啊？
8: 五个小时。
7: 哇，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呀？
8: 童子功，还有岳家拳、头顶翻。
7: 啊，好。
9: 我问一下一号老弟啊，那个咱这个功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呢？
5: 这个刘海宽啊，这
2: 你这个问题是想拿分的态度吗？
5: 对，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这个问题，你就管人叫老弟，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是什么意思？
9: 没有，老哥，你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
6: 反正就是每天都练，可能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
1: 你没搞懂这个刘哥哥，他这个刚才的问题是有陷阱的，他那意思就问你饭后如果练，他不哕得慌吗？饭不会吐出来吗？有这种可能吗？
6: 目前是没有过。
9: 哦，
0: 海宽老师，
9: 哎，
0: 你对你哥的答案还满意吗？
9: 我老哥这个答案感觉有点中立呀，不是很满意呀。
1: 要问问你姐呢？
9: 姐。那操场的地硬啊，
8: 刚学的时候是有垫子的，
9: 在室外用垫子练头顶翻。
8: 是的。
9: 哦，
2: 我想问一下二号，问点专业的，因为我觉得像你们练翻跟头哈，一定都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我给您出几个就是动作，你把这个难易程度你排下去。 A 前空翻， B 后空翻， C 侧手翻， D扬帆。
0: 大锁，他怎么排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扬帆是最拉胯的。
1: 万一孩子给我排第一呢？
2: 对，
8: 侧手翻最简单，
2: 侧手翻最简单，
8: 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2: 比较难。
1: 想成为扬帆最难？
8: 扬帆我不知道。
5: 这不错，这个。
2: 那你这个头顶翻是最难的还是中等难度呢？
8: 中等难度。
2: 最难的翻是什么翻呢？
8: 估计就转体后空那些了。啊，
2: 转体后空翻。
5: 转体后空翻
2: 那是个什么动作呀？
5: 转体后空翻脸朝下着地嘛。
1: 这只是二号的版本。
5: 对，
1: 你没问其他两位兄弟。
2: 三号呢？
4: 我觉得后空翻翻这最难。
2: 啊，
1: 后空翻难
4: 啊？
1: 为什么呢？
4: 后空翻没有手。
1: 啊，没有手，而且不知道翻哪儿去了。
2: 啊，
1: 你呢？你认为哪个翻？
6: 我觉得侧手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手着地，
1: 能借力。
6: 还有后空翻是第二简单的，因为他就是从上到下只转180度。然后前空翻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比后空翻转的那个度数要多一点，接近于一整圈。

0: 了，所以翻的时候经常屁股着地。
1: 一号专业呀，听起来哈。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他怎么就会选上你了呢？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么小小朋友？
3: 我也不知道。
2: 谁带着你去的呀？参加比赛？
3: 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的。
2: 你当时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参加的比赛吗？
3: 是。
2: 是的。哎，我跟你说，小朋友，就你现在这个裤子，你别说翻69个，翻10个就掉了。
1: 它里面有纸尿裤兜着呢，就是。
2: 好，多可爱的孩子。
4: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证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5: 肯定不是三号，
2: 小朋友，他的核心力量没那么大。
6: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是2号，
7: 1号我觉得是唱戏的，练唱戏的。
4: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8: 2号。
4: 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2号。
4: 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你们都成2号，刚才不还有3号？
4: 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5: 全2号。
4: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
2: 哎，我看好你。
9: 来吧。
1: 我跟雅萍姐跟一票。
4: 咱先听听选3号的两位啊，海宽为什么支持3号？
5: 我看了一下这个鞋呀，首先咱们2号这个鞋有鞋带儿，不是很安全。1号这个鞋，我觉得随时就会甩掉。至少3号这弟弟是吧？你也有鞋带儿啊？你都给挡上了。
4: 来，咱听听少爷爷为什么也支持3号。
2: 我们智囊团的大部分的支持率是在2号。但是呢，我呢第一题呢，我想做一下自我的意识的尝试。我就觉得这个3号小朋友，他现在是神情自若，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跟你说，他现在心中有乾坤。
4: 邓老师为什么选2号？
9: 反正整个从他那个劲儿上来看，我觉得像是习武之人。然后这个1号呢，我觉得呢，这小朋友也很像，但这个小朋友更像是一个武生，但他不是练武术的。然后那个3号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棒，我相信也可能是刚刚开始习武，练了2年，对吧？
4: 那究竟我们判证达人他们给出的判断理由是否准确？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小朋友现场来揭晓身份，请展示。
2: 对，卷子。
10: 对，飞腿。
2: 哎呀，
10: 矮子功，矮子功。
2: 哎呀。
11: 我不会头顶翻，我的功夫是矮子功。啊，
4: 好。哎，你看2号这架势。
3: 我会翻跟头。
2: 会翻。
3: 我也会。
4: 看裤子。
1: 还有绝活。
3: 我只会翻几个跟头，姐姐才是可以翻69个头里翻的。
4: 还能啊，
5: 歇会儿吧。
4: 行了，这都多少个了，我都数不过来了。我天，
9: 真要翻到69了。
1: 我们信了，
5: 信了，
1: 我们信了。
5: 停吧。
4: 我怎么严重怀疑是不是观众一直在鼓掌，他就

0: 信的话，我们就别鼓掌了，好了。哦，可以休息。
1: 行了，可以了，
0: 可以，我们信了。最后一个，好吧。啊。
1: 哦。哇，太棒了。
0: 好。厉害啊！来，
2: 厉害厉害厉害！
0: 送上我们的掌声。12岁的小朋友啊，
2: 好样的！
0: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思泉，今年12岁，来自河南安阳，唐寅岳飞的故乡。哦，
0: 好。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最难得的就是她身上这种侠客的气质啊。那你刚才讲了叫什么岳家拳是吗？
3: 对。
0: 这个岳家拳是你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拳种吗？
3: 岳飞的拳种，
0: 就是在你们家乡。
3: 对的。
0: 它有什么特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它有什么招牌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3: 可以。
0: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2: 来，岳家拳。
3: 呀！哎呀！哇！呀！
0: 哇！我的天呀！
2: 我特别想听这个邓亚萍老师给孩子一些鼓励啊，因为我觉得体育啊、武术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因为他台上的成绩一定意味着背后的无限的付出哈。啊，
1: 我觉得看他这样一番的表演，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想象，现在我们能做几个像他这样的动作？
2: 做不了。
1: 真的太棒了！你每天5小时，我们就看到他的功夫了，对吧？
2: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啊？哇，太棒了！
0: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3: 我希望上更大的舞台，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发扬中国武术。哦，
0: 真棒啊！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打好基础，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展现我们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更广阔的道路。来，这样，接下来我会送上一份特色的礼物啊，你一定喜欢。我们要送上的是米多奇的馍片。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宵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再次谢谢你，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3: 好，
0: 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那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和大左战队，各自获得了500分。我们一共有5轮游戏呢，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二关是非常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对，有请三位。
0: 三位拿的乐器好像还有所不同啊。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5: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6: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线索？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苏州评弹是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的地方曲艺，是江南文化的声音名片。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才子佳人的离合悲欢，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都被揉进一把琵琶、一柄三弦之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苏州评弹演员？
0: 来，我们现场四位嘉宾可以开始提问了。
8: 2号这身打扮拿着乐器还行，你放下来感觉像捧哏的。
0: 2号是哪里人？
8: 哪里人？
5: 苏州人。
8: 你们三个不会都是苏州人吧？1号你是哪里人？
4: 苏州人。
8: 3号？
6: 杭州人。哦，
0: 也差不多，只要不是东北人。
8: 哎，对呀、啊，他们要说有一个是沈阳人，我就直接排除了。二号，请问您是几岁接触苏州评弹，然后又是师承哪里？能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吗？
5: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评弹演员，大学专业是民族声乐，然后在有一次接触到评弹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的时候，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然后我就找了来自苏州的一位老师，现在主要就是从事的一些自媒体的这种。
8: 好，说到自媒体，我补充个小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常刷到啊，四棱 就是然后配上都很闲适的翘脚翘二郎腿那种的。您能说一说这个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吗？
5: 丝纶阁下敬文章。
8: 丝纶，
5: 对，就是绞丝旁的那个纶。
2: 那它翻译过来大概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5: 一个很怎么去解释，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吧、啊、
8: 就是跟他表达的那个画面的意思很接近，
5: 对，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感觉。
8: 明白了，好，谢谢。
9: 我想请三位啊，请三位分别说一下怎么开始学习的评弹，分别学习了多久了。一号，你
4: 啊，我是初中毕业以后考进的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了5年、啊、现在的话是从学习到现在是12年了。
9: 12年了。二号，刚才您说您是半路出家，
5: 对，
9: 就是学习评弹才2年，
5: 嗯，没有8年。
9: 三号，
10: 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是票友，当时跟着他听京剧越剧，但是听到评弹的时候我觉得更配合我江南婉乐
9: 的形
10: 象。
9: 小的时候是几岁？
10: 6、7岁吧。
9: 6、7岁啊、
10: 当时就先学的琵琶，后来就考到苏州评弹学校，也是读了5年，然后毕业以后我到无锡评弹团工作，有20年了。
9: 我明白。我继续问三号，你能举出比较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10: 白蛇传啊。
9: 白蛇传。
10: 杜十娘啊。嗯。宫苑啊。啊，这个莺莺操琴啊，这些都是老的一些评弹爱好者特别喜欢的。
9: 哦，好，谢谢。
1: 我倒很好奇啊，你看两个女生是拿的是琵琶是吗、嗯、这个男生拿的这是什么？
9: 三弦。
1: 它都可以是评弹是吗？
5: 这两个都是属于评弹的主要伴奏乐器。
1: 那像这个你觉得是三弦容易啊还是琵琶容易啊？
5: 三弦要比琵琶容易一些、啊、我觉得
1: 是吗？你们两位呢？
10: 对对对，因为琵琶是民族乐器之王，小的时候就是指法会更难一点、嗯、
4: 对，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会先学琵琶后学三弦。
1: 哦，那你们觉得学完了以后你们更哪个是更擅长一点呢？
4: 我是一直弹琵琶为主的，因为我是作为评弹里的下手。
1: 那像你们有为主为辅之说吗？上手和下手，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10: 他其实不属于为主为辅，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把剧情演绎出来，一男一女干活不累的感觉。哦，
1: 混合双打。
10: 对对。
8: 一般在那苏州啊苏杭地区茶馆里面都是两个人一起的。
9: 是的是的啊。
2: 那一号姑娘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分别演员演得好或者更好，怎么来看？
4: 就是看底下的观众睡觉睡得多不多。睡觉睡得越多说明你说得越好。
11: 哦，一号老师您今年多大了啊？
9: 海宽你要干什么？
7: 海宽老师，哎，我想提醒您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是一个探针节目，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11: 抱歉抱歉。
2: 我怎么头一次看提问怎么还脸红了呢？
11: 没有，因为其实就一出场，然后我大概就觉得，哎，谁可能大概是人琵琶合一，感觉他拿的比较自如。
2: 如果是我们是演员的话，不经常做这个动作哈，往下放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11: 对，
2: 这是一个思路哈。
8: 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哈，就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一下三位吗？请问今年咱们的春晚是否有苏州评弹的节目呢？是就举手，没有就把手放下来。都觉得有。一号，您能说说那个具体弹的曲目吗？
4: 是一首《小家年年》。
8: 二号，您觉得是？
5: 就是，对，是《小家年年》。
8: 整的你参与了是？三号也有看这个节目。
10: 对，而且有19名，后面的这个伴唱啊伴弹都是我们学校的，所以特别的骄傲。哦，
9: 你看
8: 我问到点儿了吗？
2: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8: 这个问题我都不用商量，我保证能选对。
1: 要不就是一号，要不就是三号，是吧？
9: 一号的声线不太像，二号他只学了2年，2年是学不出来的。
2: 那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投票。
8: 相信我，亚萍姐跟着我的。
1: 跟着你啊？
8: 敢不敢？
1: 老板敢不敢啊？
8: 海宽你搏一把，你就选个二号，一下反超。
11: 我还有第一想法。哎呀，
2: 好，那 那咱们先问问少峰老师哈，他和别人的意见不太一样。
9: 对，三号呢，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特别在知识方面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容让我一紧张啊，似乎是在嘲笑我，
2: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大锁，
8: 首先。一开始逆向思维说不可能说一号这么像又这么顺撇，然后二号呢不像评弹，有点像评书，就是然后三号老师在我问那个总裁春晚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就断定啊，他可能是那个评弹学校的某位老师，但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那种感觉哈。
9: 你看看三号老师的表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嘲笑了，都是一种鄙视。
8: 一号，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哦，他可能就是春晚那个小家年年里的演员。哦，如果不是，
9: 就不是吧？
8: 我打车走。
2: 有没有人选对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
9: 这有看头了，
8: 还是徽派建筑呢。
9: 这是搞得我还心里还砰砰。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雨楠，是苏州评弹演员，也是苏州评弹王悦香调的第三代传承人。
0: 那二号到底是干什么的？
2: 二号是小学音乐老师，三号是主持人。啊，
3: 雨楠现在平时日常的表演呢，是在剧场里面多一些，还是在互联网上多一些？
1: 最近的话是没有表演，感觉自己还要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还在跟我的先生赵慧兰老师不断的学习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自媒体上面会发一些视频，结合流行音乐来一些小小的创作吧。
3: 那一般什么样的歌会比较适合改编？
1: 我是先下手了一些经典老歌。
3: 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来两句。
3: 好，来。

0: 哇、哦，哎呦，完全又是另外的感觉啊！来，
1: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听懂了苏州评弹。哎呦，不错。
0: 哎，但不觉得这是苏州评弹它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吗？它就好像把什么音乐一改编之后，
1: 对，
0: 都会是那种韵味，
1: 就立马给你拉到了那个小街上，就雨巷里面的那种感觉哈，
0: 就特别慢。特别暖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2: 翻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苏州话翻唱的歌曲。啊，
0: 当你跟老师介绍的时候，我现在尝试用苏州评弹去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他觉得就是因为年代已经不同了，然后时代也在进步，所以呢，他觉得特别好。但是他希望在就是我创作之余，还是要把一些专业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提升，然后加入到更多的音乐当中，然后希望可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让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越来越多。
0: 非常好，我们送上掌声哈。那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古老的艺术当然需要发扬，需要创新，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创新的版本还是古老的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音乐当中体现出来的真诚。
2: 对，
0: 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的群体会愿意去尝试去了解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去了解苏州评弹。苏州评弹它是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更理应配上我们接下来一个也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自是1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战队1000分，最后就是始终保持叛逆的少峰战队零。
3: 少峰最后的那才是胜利者。
0: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是本场的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那位这服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5: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6: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1: 不是啊，真的假的？没开玩笑。
0: 你知道酋长是什么样的地位？
1: 嘟咔咔咔，嘟咔咔，呼哈，就是这个吗？
0: 你说那是野人吧？
1: 这
0: 不同级别的酋长好代表的这个地位还有所不同。这样，咱们先请酋宝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7: 酋长指的就是酋宝的家长。酋长制是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首领的一种制度，存在于非洲的不少国家。而今天场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非洲当地被授予象征荣耀的酋长头衔，请问他们当中谁真的在非洲当酋长？
0: 来，有请我们的探针大人现场提问。
1: 先从一号，您是哪里人？什么纪元到了非洲哪个国家？怎么当上这个酋宝的家长的？
4: 我是河南人。哦，原来一直在国内从事的是小麦的培育工作。2017年，我被委派到尼日利亚。之前啊，他们的小麦产量是非常低的，亩产可能是200公斤左右。我复刻了国内的一些种植方式，使尼日利亚的小麦产量提高到300到400公斤。当地土王呢，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1: 土王
4: 对，然后给我封了一个酋长的名头。
1: 哦，还给你封地。
4: 对，会有封地。
1: 你封了多少地？
4: 10公顷。
1: 10公顷？
4: 对。
1: 那不可劲儿种吗？那不得，
4: 那就可劲儿种，种植小麦。
1: 哦，二号和三号你们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国家呀？
5: 我的是不一样的。
1: 您说说您是怎么当酋长？
0: 您是在哪个国家？
5: 我是也是在

0: 尼日利亚，但是我是做国际贸易工作的，经常去那边出差呀，去出口一些医疗设备，然后去的多了以后呢，跟当地人就比较熟悉了嘛，就聊天儿，然后就聊到了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上课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且有的小朋友还要坐在地上上课。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心疼，所以我就组织我们公司就捐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啊，那这
1: 那
0: 个呢
1: 你这不
0: 就，
1: 应该是酋长，你应该是园长，幼儿园园长。
0: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种善举嘛，所以当地的土王还有他们的百姓对我非常喜爱，也很认可，就授予了我这个酋长的称号，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女酋长。
1: 啊，
2: 就合着这个土王封了好多个酋长，这酋长总数大概有多少？
0: 他是有级别的，在不同的区域他有酋长，那
2: 啊。
0: 我是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女酋长。
2: 好，你
0: 嗯，
2: 听听3号的版本呗。
3: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公司委派到尼日利亚工作，
1: 您是
3: 我们
1: 做什么贸易？
3: 做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跨境大桥项目，我在项目部从事这
1: 基建，
3: 个，对，基建，
1: 大桥是吧？
3: 对，
1: 国基建。
3: 这个项目对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有一个当地的土王，他说："哎，你们也给我带来经济发展，我也要封你做酋长。"
2: 啊？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外联？
3: 我是项目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2: 为什么？但是你是那个酋长呢？
3: 因为这些当地的酋长、当地的关系都是我在处理。
2: 哦，
4: 我来问一下吧。我从3号问吧，因为这个选举啊，你酋长是要选出来的，对吧？
3: 酋长是世袭制，假如老酋长过世之后，老酋长会在他的子女里面选择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头衔，成为下一届酋长。
4: 啊，你这个回答太好了，就是把你排出去了呗。我再问2号啊，你这个酋长是不是也是荣誉酋长呢？
0: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在尼日利亚，他的酋长也是分3类的，有1级、2级、3级。
4: 啊，
0: 我是3级，我也会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4: 那么1号，这个酋长他是以什么为单位？就比方是一个村子，我有村主任。
5: 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2号所说的，这个酋长是分为3个等级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管理的事务就会越多。你像我在当地是3级酋长，管理的范围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村子。
4: 这个村子只有你这一个酋长吗？
5: 对。
4: 你回国了，咋整？
5: 我回国了，村子还在。
4: 啊，村子还在，
2: 当然，
4: 村子肯定还在，
2: 谁管呢？
5: 有乡长管，他会一级一级的管。
4: 明白了。
6: 1号，尼日利亚讲什么语言啊？
5: 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民族，它会有不同的语言。
6: 3号，你说尼日利亚的国旗什么颜色？
3: 白绿相间。
6: 2号呢？
0: 白和绿还有蓝。
7: 哦，我问2号老师，咱们在那边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风俗习惯吗？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会蹲在地上，用手就手抓饭的感觉。
7: 那边有那个跟咱们国内不一样的小吃吗？
0: 比如说那个叫，夫妇，就是木薯做的粉做成的面团，
8: 非常有名。
0: 还有那个甜瓜子汤，还有一个岛山药，像这些就是听起来跟我们很像，但吃起来很不一样。
7: 哦，夫妇那个我知道。
4: 我再问一下，就是3位的服装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带来的？
5: 我的服装是我自己带的。
4: 那这个2号肯定是您自己的
0: 啊？这肯定是我自己的。
4: 3号也是您自己的是吧？
3: 我这服装是节目提供的，我自己不带。
4: 哦，你自己没带？
3: 我自己没带。
1: 酋长有什么专业的服装吗？跟你们身上这衣服有关系吗？
3: 我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图案。
4: 酋长没有特定的服装，他只有头上好像是应该有什么叉什么。
1: 那是您那个版本，我想听个人酋长介绍。
4: 哦，酋长
5: 专门授予的服装呢是土王他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身服装，那身服装呢，不在重大节假日的话是不会穿的。
6: 啊，不是这个，
5: 不是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传统服装。
6: 我怎么怀疑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单位过去的呀？
5: 我们俩不是一个外派。
6: 你是一个搞农业的，你是搞基建的，但是都是外派的。
2: 他种小麦，他负责建桥给运走。
6: 对，是是是。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4: 可能这2件衣服都不是，都是节目组提供的。1号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国旗那个
9: 没有蓝色，
6: 对，肯定是绿的。
1: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0: 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啊。海宽先来说吧。
1: 哎，我还觉得一号老师相对接地气一些，他去种粮食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那边应该会更深得民心一点吧。
0: 邓老师，
2: 因为刚才一号讲的特别多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啊，感觉上是合得上的，因为非洲很多地方他们是喜欢穿绿色，那今天呢这兄弟呢穿了个绿色的衣服，嗯，
0: 绿色系。
2: 对，
0: 大锁，
3: 我最终选三号是因为就中国最突出的这个标一个标签就是基建，这两年我们对他们就最大力的这个援建方面就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开路啊，造桥造铁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贡献在当地人的视角里看来可能是最突出或者最急需的一种帮助。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呢？来，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啊！酋长受封是会带项链的。哎呀！
5: 酋长受封必须有手杖。
4: 高兴早了吧？
6: 酋长的受封一定是有证书的，但是这个证书不是我的，是三号的。
5: 手杖也不是我的。哦，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哎呀，哎，有请三号酋长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李满虎。2018年，我受封成为获封成为尼日利亚酋长。2019年，我获封成为喀麦隆酋长。我是首位同时获得非洲两个国家的双酋长。哦呦，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非啊，这个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4: 是，
0: 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当地酋长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是蛮不容易的哈。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
4: 我在当地从事这个行政外联工作，当地人和工人他们可能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就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真诚，很好的帮他们去解决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大桥项目确实是给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个国家的这个边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
0: 后来那个大桥有修好吗？
4: 那个大桥现在已经修好了，然后修的也很漂亮，也受到了政府的夸赞，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通车，正常的在运行。
0: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哈。确实如果不是介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朋友在非洲会获得这样的信任。那既然获得了这样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更要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底色，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
4: 是的，
0: 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
4: 是的，
0: 平时工作还很忙，难得回国，这样给你带来点咱们家乡的特产，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关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少峰战队2000分，大平战队1500分，刘海宽战队1000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赛，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8: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9: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哇，
0: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0: 有这样一位村干部，守着村里的大喇叭，一唱就是20年。田间地头的乡音，喇叭里的歌声

0: 暖了全村人的日常，也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大喇叭给村民唱歌20余年？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在哪个地方唱歌啊？
3: 我是在山东菏泽郓城县随官屯镇细屯村。
2: 每天都什么时候唱啊？
3: 中午12点，晚上6点半，都吃饭的时候。
2: 二号老师呢？
4: 我是山东滨州高家村的，我是那个部队复员以后当了村委委员，负责这个治安工作，还兼着这个宣传工作。
2: 一天唱几回啊？
4: 一开始唱一回，就是早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完以后，我就跟着在那个大喇叭唱。后来以后吧，我发现晚上唱的那个声音比早上要唱的能好一些，这样我就晚上8点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前，我就唱一段，
1: 讲了很多的细节哈。
2: 嗯，
1: 三号也介绍一下他的版本啊。
5: 对，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淡埔镇西河南村的，我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
2: 哦，那也是早晨咱们什么时候唱呢？给村民。
5: 因为我自身还有一个麻辣烫店，所以呢我是在店里忙完中午饭，然后下午3-4点钟的时候回村里，然后给老人们唱歌。
2: 就拿这个大喇叭唱的呀？
5: 对，因为用这个大喇叭村里都能听着嘛，他们平时喂着鸡啊喂着羊啊也能听着我唱歌。
6: 那个听刚才三位的介绍，那都是山东人呀，看来是
5: 啊。对，
6: 是吧？那都是山东人，在下面我提的问题咱就用山东话回答行不行？
5: 中，
4: 行。
6: 一号，因为刚才你上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哎呀，你颇有激情啊，很有感染力啊。我想问问你，大队部才有这个设备啊，是吧？喂，下个通知，指是吧？就是现在不这么用了吧？现在都有微信了，有手机了，什么都有了。
3: 我们村嘛，这个一个是5000多人，就面积比较大。再一个说，这个有一部分是老人啊，他都没有智能机。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用那个，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不到。
1: 就在你们村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3: 取代不了。
6: 明白了，行。二号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能拿到这个大队部的这个钥匙呢？
4: 就是说这个广播器械是在我的家里，我跟村支书相邻比较近，我又那个负责宣传这个工作，我还能维护这些器械，所以吧，就村支书说这东西就放在你家里行了。我有什么需要讲的事儿，我到你家里讲就行了。
6: 哦，需要下个通知啊，说什么的，他到你家里去。
4: 对。
6: 哦，那我再问三号大姐，你在天津地头演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大喇叭头子给搬过去的呢？
5: 没有，我是在大队放着，然后我们村里这些在天津地头的都能听到，我们村里都能听到。
7: 哦。我问二号一个小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2次的新闻联播时段，都是什么时间？
4: 早上7点，晚上8点。
7: 好，就是他那个有个经典的开头，还有那个配的那个音乐，那个开头那个词儿，你能给我说一遍吗？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新闻联播。
7: OK，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对。
7: 三号，您能说说电台的新闻联播的开头那个开头语吗？
5: 我是下午3点。
7: 啊，你下午3点？
5: 啊，对，
6: 人家不停。
7: 一号，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1: 你知道正确答案吗？
7: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时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对，说2遍。
6: 现在是新闻和
7: 报纸摘要时间。
6: 好像是。
7: 对，
0: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6: 哎，
7: 对，都记得很含糊，这让我更含糊了。
6: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在大喇叭里唱歌没关系啊。
8: 三号老师，您已经唱了20年了，也就相当于您10来岁就开始唱。
5: 没有，我今年已经45岁了。
6: 哎，你很会聊天啊，海宽。
9: 对，海宽。
8: 那我想说，您应该是会一些学的是别的音乐，是不是？
5: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主持啊。

0: 唱歌之类的，平时也是我是一个热心肠，就是谁家张家长李家短了都愿找我。就比如说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们有什么事儿啊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村里联系老人，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这个老人啊也是缺少陪伴。哎，我也喜欢唱歌，那要不要就是说业余时间就是给大家唱唱歌娱乐娱乐，就是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逐步形成的。
1: 哦，我再问一号老师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打牌呀？
2: 很少打牌。
3: 怎么看出来呢？
1: 就因为一落下来我就想，就是谁最热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愿意坚持下来。然后从我这个视角，一号老师就是呲这个大牙就开始就我一看就他了。
4: 太快，也许是我这啥也没干还能上电视，那我太高兴了
1: 啊，也有可能哈。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分析，准备给出答案。
4: 哎呀，也没问问人唱啥。
5: 不是三号，他怎么能唱二十年？
1: 一号像点，但是他那个嗓音不像唱歌的。
5: 我觉得二号有点像，
4: 还有不一样的看法。
3: 来，三二一，请按键。
4: 雅萍姐，
6: 哎，我跟你啊。
4: 我确实没想到啊，我上学的时候作文里无数次写过雅萍姐，我现在却要框雅萍姐。跟我啊。
6: 嗯。
7: 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6: 我们团队可是选的不是这个。
7: 对，坚持团队的意见。
6: 坚持团队意见。
7: 我跟你说，你们是对的。
6: 好，听大家的。
3: 这次是两个完全又不一样的方阵了啊！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1: 其实我就是在一号老师和三号老师之间，但三号老师觉得就是嗓音有点太好了，而且太年轻了。
8: 海宽老师，
1: 哎，
8: 不管是对和错，自从苏州评弹那一轮开始之后，你已经把你的答案就焊在一号位上，就一直没变过。
3: 你是近视吗？只能看到一号，往这边就看不见了。来，咱们听听亚萍姐。亚萍姐好，是身后的观众方阵给您的答案也是一号。
6: 对，主要是这回我是听大家的，刚才吃了亏了，没听大家的，
3: 听大锁的了。
6: 对，也没跟这个大锁，但是这个大锁选二，确实我们也是有考虑啊。但是最后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
3: 好，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7: 首先啊，三号大姐，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村部去大喇叭头子唱歌去。我为什么把一号排除掉呢？一号大哥，我可能咱俩认识应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1: 啊。
7: 二号呢，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声音很好，他这个自然的发声啊，他唱歌也不会难听。
3: 来听听大锁的意见。
4: 我首先排除三号，因为我总感觉三号曾经骗过我，在某一个题上。
8: 那大锁，我想给你泼一盆冷水了
4: 啊，
8: 你仔细看看二号，你之前没见过吗？
3: 二号没骗过你吗？
7: 我跟你说真的，球宝提醒的是对的。
3: 邵峰老师为什么看一号眼熟？再看看一号没骗过你们吗？
4: 不会吧？不是那个一号，我感觉像一个城里的退休的，就是老干部，
7: 像文化馆的，
4: 像文化馆的。二号他讲的履历啊，就是这种退伍的军人回到村里面继续当这种村里的任职，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更从履历上更相信二号的多一些，而且感觉他中气更足一些。
3: 来，大锁有没有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先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
7: 完了。喂喂喂喂
4: 喂喂，我们都说喂喂，他这一上来就是喂喂。
9: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哦，
4: 我给大家说，二号是假的。
7: 啊？
4: 什么？
9: 喂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7: 不是他，不是他，
2: 我揭秘一下，

0: 一号他才是假的呢。
1: 啊，两个
2: 互相都说对方是假的。
3: 飞飞

0: 我给大家解密一下哈。七十二号刚才说的是气话，真正的人是一号。
1: 嘿，行，可以。
2: 好。

0: 唱得好啊，
1: 太棒了。
2: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啊，一名农村的村主任。
2: 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村里边用大喇叭唱歌呢？
3: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在大喇叭唱歌，我那是自己业余爱好。平常呢自己就在这个田间地头来唱歌，自己喜欢嘛，就哪个地方见不着人哪个地方唱，我怕大家笑话。哎，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有的村民都听见了，说你唱歌唱的也不错，村里有大喇叭，你上大喇叭唱唱去呗。
2: 就相当于你在咱们村里最大的舞台上你去表演一下。
3: 对，有时候我就是经常出门嘛，不在家了，有的村民都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咋有病来着，这个怎么这几天喇叭上没听见你的声音，
2: 有点不习惯了。
3: 不习惯了，就是觉得心里。
2: 所以您坚持唱了这20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通过我一唱歌，就感觉到我们村就是非常祥和。有的这个外出打工的，他想家了，想起来我在大喇叭上唱歌，哎，他就感觉到家里都很平安。
2: 就是音乐是你们村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3: 对，
2: 另外在外打工的人思乡的时候，就会想到乡村里、家乡里的一首歌。
3: 对。
2: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成果。您这一唱唱了20年，不仅成为了你们这个乡村里边的明星，而且利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也唱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3: 对，
2: 继续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南标旭福大曲，好酒不用挑。

0: 传承人。
1: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2: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3: 那场上摆的这个就是酱油缸，对吧？这里边装的就是酱油啊。那我们三位隐藏者，他们身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酱油是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传统调味品，早在汉代就有了豆酱酿造的雏形，直至今日仍有坚守传统的匠人遵循古法，全程手工制取，日晒夜露，以最质朴的方式酿造出零勾兑、无添加的纯正酱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3: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傅，这个酱油的酿造工艺我多少有一点了解啊。好，是不是有一种叫地缸式发酵？
0: 好像没有。
5: 没有哈。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酱油有多少种酿造方式？
0: 古法酿造酱油
5: 啊，
0: 它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选取这个品质优良的大豆，再经过清洗蒸熟，小麦经过烘焙以后磨成粉，上这个发酵间去做这个发酵。
5: 好，谢谢。那个三号小妹妹，你同意吗？
6: 有的挺同意的，
3: 也有不同意的部分。
5: 老赵家酱油、老刘家酱油、老王家酱油都是这么制作吗？
2: 其实传统的酱油的流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工艺可能各家有一点点区别。
5: 那怎么才能分出它谁家好谁家不好啊？
2: 我们比较好看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的年限，因为酱油的话，传统酿造酱油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有的酱油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它可能这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5: 哦，好，二号，既然有古法酿造，肯定就有新的酿造方法。新的酿造方法是什么呢？
1: 就是现在新的一种酿造的方法，它其实是在工厂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而这种酿造方法的话，我们一般在市面上能常见到的其实是有生抽、老抽，
5: 对，
1: 还有一种味极鲜，
5: 是，
1: 但是我们古法的酿造其实它是没有分这个类别的，
3: 就不分老抽和生抽。
1: 对对对。
5: 哦，明白了。
7: 那个二号，古法酿造的酱油，你觉得你们家的是最好的吗？
1: 因为中国的地域是很博大的，就是每一家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是云南白族的，我们的那个酱油其实是会加入一种叫做井盐的东西，而这种井盐我们要特定的采用是在我们一个大理的一个县的一个古镇叫做诺邓古镇。
7: 然后诺邓的
1: 井盐，对，你去看那个古镇，它的那个各个那个峭壁上全是盐，它结的那种盐霜，然后去采用盐霜，然后才能做成这种酱油。
7: 那您是为什么选择去做酱油而不是做别的呢？就是陈醋之类的。
1: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做酱油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对，
7: 就您是从您父亲那儿传来的？
1: 对对对，就是我父亲是第五代，然后我是第六代。
7: 哦，明白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会打酱油，你家的孩子会做酱油。
8: 哎，一号的师傅，就是您做这个酱油做了多少年了？
0: 我从18岁就开始做。
8: 一般来讲，多少大豆能产一瓶，或者要你叫一斤还是？
0: 一斤大豆，大约产5斤酱油，
3: 越产越多。
8: 需要多长时间？大概？
0: 最少是一年。
8: 一年。
0: 哎，要品质再好点，可以3年，可以5年。
8: 二号呢？
1: 它并不是年限越久它就越好，其实在我们那里的话，其实有一些3年的酱油它会比5年好，因为其实3年的那个酱油我们会有头油，而这种头油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8: 那你现在亲自上手做吗？
1: 我上手做过，然后也就是将它拍成视频然后传到社交媒体。
8: 主要是做宣传。
1: 对对对。
8: 那三号选手呢？
2: 我是下手做的，我是我们家第7代传承人，然后我是9项工艺都亲自做过。
8: 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四川泸州人。
8: 泸州出酒哦。
2: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河水，也为我们做酱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8: 啊，那你大概知道一斤大豆产多少瓶？
2: 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这个非遗技艺，因为我们非遗技艺的特点就是5斤酱醪出1斤酱油。
3: 正好反过来。
5: 哎呦，他说的不一样。
7: 他说那酱醪是大豆捏成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那种
1: 发酵之后的一个产物，
7: 就是两个工序的东西。
5: 对， 对，这两个概念。
7: 对，
8: 好
3: 好。海宽，按照你这一期的习惯，请你
9: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
5: 就什么都不看，就这一碗，然后。

0: 您怎么能感受它是好的酱油或者是一般的呢？
1: 一个是摇一摇看一下，
2: 看什么？
1: 就是挂壁，比较稠一点的。
2: 哦，啊，
1: 再一个，闻一下，
0: 嗯，
1: 没有刺鼻的气味
0: 啊，
1: 只有这个大豆的豆香味儿。
0: 不用尝，其实都哈
1: 啊。
3: 那我问一下三号和二号哈，因为你们俩就号称是新时代的这个传承人，谁能给我答一下酱油目前的标准的，就是市面售卖的国标是？
4: 他们这个标准其实是有两种，
3: 嗯，
4: 然后其中的一种我记得比较深刻，它就是看它里面的一种矿物盐的成分，
3: 嗯，
4: 还有是食品添加剂的成分，
3: 嗯，
4: 具体的其实我也忘了，就是有点淡忘了。
5: 哦，嗯，好，我再加一个问题，分别三位从一号老师傅开始回答，在古法酱油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手艺是什么？
1: 最重要的是制曲。
5: 二号，你同意吗？
4: 其实，酱醪的那个制作其实是最重要的。
5: 跟老师傅说的冲突吗？
4: 他所说的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发酵的过程。
5: 嗯，
4: 但是酱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酱醪它的一个工序是特别复杂的，它需要去日晒，然后还需要去夜露。
5: 三号，你能让我更明白一些吗？
6: 我认为也是制造酱醪，因为要看观看天气，看天气情况，看今天适不适合晒，因为这个周期很长，需要三年，所以我们整个工序是最难坚持、最复杂的。
2: 每期节目我都说嘛，古法发酵
4: 纯粮酿造。
2: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子啊，那是醋，
5: 对，那是紫林好醋。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最后答案。
7: 这个时候选对的已经不重要了，应该选跟不一样的。
8: 我也觉得二号靠谱一点，
5: 大多数都是这个啊。咱今天最后一题，
3: 亚萍姐，后面智囊团就是说跟不跟别人。大哥别想了，一会儿亚萍姐先选。
2: 好，来吧，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谁是酱油酿造技艺的传承人？请投票。
9: 啊，
2: 投偏了。
9: 反正我就听大家的。
5: 听大家的
9: 啊，对吧？
5: 对，
3: 还换来吧，
0: 选一。
2: 你把人家一给抢了。
3: 对，我一号给他抢。
0: 三号不是吗？
3: 选三还快，
0: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
2: 但是我可听见刚才你的说话了，三号能是吗？
5: 海宽，你反正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0: 我选了
3: 一号，选三海宽。海宽，
2: 三二一，
3: 哎
5: 啊！
2: 那海宽先说吧，怎么在一个被逼无奈之下选的三号？
0: 我觉得你应该是做酒的，但是呢，从那个比赛的角度来讲，要另辟蹊径。而且这个一定要选稍微年轻一点的，因为上次我就是被那个糖葫芦传人给骗了。就是那个、
5: 想起上回来了。
10: 海宽老师，就您这个分析能力，今天如果您能夺冠的话，我觉得这是个挺奇迹的事儿。
3: 我第一次听嘉宾选了一个人分析的全是不选他的理由。
2: 来，亚萍姐。
9: 我听大家的意见，但是呢，确确实实刚才我是比较偏向于三号，我觉得三号很像。
2: 那这样呗，亚萍姐
9: 啊，
0: 咱俩
2: 你跟海宽换一下吧。
0: 换一下呗，我
2: 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换吗？
9: 二号同意换吗？
4: 这是您的选择。
9: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4: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
5: 哦，
4: 是杨帆老师的师弟。
2: 哦，
9: 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
2: 你问完这问题，海宽不换了。
3: 你说亚萍姐多余问这问题，我跟你说，
9: 海宽，
0: 哎，
9: 说换了吗？
0: 啊，
9: 换吧。
0: 啊，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宁可错了，我选择我不能变。
9: 哎，你看看，
2: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9: 对呀，
0: 是，
9: 真是的。
2: 来，邵峰老师，您听到二号说是传媒大学我播音系的师弟，现在您什么感受？
5: 没有，我没有，我始终认为他是他，我现在也认为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一号老大哥您词儿背的不熟，二号刚才神情自若，回答问题，哎呀，很厉害啊！我相信你是传承人。
2: 好，那一二三号都有人选择，场下的四位探针达人所代表的四个方阵，哪一支方阵是最后的冠军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0: 接下来揭晓的方式需要借助四位探针达人的味觉，我们会依据你们四位选择的答案分别给你们上四个碗。请选择一号的大锁老师先品尝一下你面前碗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1: 是要干了还是浅尝辄止？
0: 浅尝辄止，我也怕齁死你。
2: 什么味道？香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1: 是酱油。
0: 别着急，选择二号的邵峰老师和雅萍姐品尝一下你们碗里的。
2: 是酱油吗？
3: 哎呦妈呀，
2: 什么
3: 咸？
2: 酱油。
3: 酱油，
0: 那就出问题了。选择一号和选择二号都是酱油。海宽老师，该你品尝了。
2: 难道它里边放的是醋？哟，还吹吹，
3: 茶吧？你喝的是？
4: 哟，你怎么的要干了？
2: 哎呦呦！
0: 您的这个里边是酱油吗？
5: 苦涩的味道，
6: 是那个可乐。
4: 可乐。
0: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让选对的人喝酱油的。答案是三号。
4: 哎呀，
2: 这啥意思？我一直就支持你是吗？
3: 哎，我有意见。刚才咱俩说好要换的啊，是吧？对吧？这不行。这
0: 我也很纳闷，明明海宽老师不想选人三号，你看他这会儿骄傲的样子。
3: 对呀，这不对。这个
2: 正确答案三号。那这样我们先请一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7: 大家好，我叫高学军，来自山东滨州。
2: 您的身份是？
7: 我是个退休工人。
2: 跟酱油没关系是吧？哎，
7: 没关系。
2: 好嘞，那二号是我们传媒大学的师弟哈。
8: 是的。
2: 现在在读大几？
8: 我现在是从那个二四级到二五级了。然后我不是播音系，我是表演系。我叫杨西川。哦，
2: 怪不得。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哈，谢谢。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2: 我们刘海川最不相信的三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来自四川泸州。我是四川合江永兴城5:1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也是目前最年轻且唯一一个女性传承人。
2: 哦，厉害啊、哦！为什么想要去从事这项技艺？
9: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酱油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从记事起就在酱园玩，然后所以就耳濡目染的，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说，既然这么感兴趣，要不就去学一学，然后就当上了传承人。
2: 因为刚才啊，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借着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了解好酱油它的工艺啊，包括我们品尝好酱油应该注意哪些点。今天可以在这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9: 我们是一共有四点，叫色香体味。就是第一步就是看它的颜色，我们好酱油它颜色是深厚的，然后它是有一点我们叫棕红锃亮，就是它红里面透着一点点亮。然后第二个是香味，就是我们轻轻的去闻它是不会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的。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看它的体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摇一摇这个碗，它是很挂壁的，有一点层次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尝了，尝我们肯定觉得它是咸甜适中的。刚刚有老师说觉得一口下去有点咸，因为是有点喝的有点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酱油，它不是像这个生抽老抽一样，它是因为没有添加，没有任何勾兑，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味道，所以是相对比较厚重的。
2: 而且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啊，现在有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据我了解，好像就有一种叫酱油的冰淇淋，对吧？啊，
9: 是的，是的，是的。
2: 酱油雪糕，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9: 像我们也有这个酱油曲奇、酱油面包，然后像我家乡还有国家非遗的这个油纸伞，所以我们这个厂也是跟那个我们家乡的国家非遗油纸伞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酱油一共是分季节有四个步骤，叫春曲、夏酿、秋油和冬露。就是对应我们四个季节的步骤，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油纸伞上，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2: 原来泸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啊，既有美酒，也有美好的酱油。既然这个酱油家族的代表传承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怎么能不送瓶醋呢？对不对？礼尚往来嘛。
1: 集齐了，
2: 我们这也有古法发。

0: 叫纯粮酿造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1: 谢谢。
0: 来吧，接下来我就要宣布今晚最终的成绩了。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16000分。
2: 好，
0: 最后时刻有请海宽带领着身后的冠军观众登台领奖。
2: 走。
0: 今天海宽身后的观众啊，还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祝贺大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开心吗？
2: 开心。
0: 最开心的是海宽吧。来发表一下冠军感言。
2: 哎，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和大家的智慧啊，这个冠军跟我
0: 确实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9: 海宽老师，我得说，今天这个冠军您得的不能说是实至名归，起码有一点莫名其妙。
0: 海宽通过自己的选择，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自己有时可能就陷入到那个怪圈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其实那个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2: 对，
0: 所以有时候多听听身边朋友啊、家人的意见，至关重要。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您可以放心的拿出手机扫描，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来到现场当观众的唯一的通道，有机会像身后的观众一样成为幸运的朋友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9: 不分年龄，不 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8: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
10: 哇！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5: 舞蹈就是这样。
16: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5: 满意。
10: 到嘞，
14: 100个赞，
12: 可以，你们骄傲。
9: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是非物质化遗产沙花儿，带个请客之人。你好啊，哈哥。
7: 某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啊。
6: 别闹了，
8: 乌兰牧齐的队员，能想象他跳街舞吗、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6: 我是动作大哥飞鱼传承人。
8: 拿着皮饿着肚子，你在那吃着包子，
9: 一会儿看你拉黑。
8: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
6: 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7: 要把那梦想的大门开，嘿，
1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提高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每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选手朋友们，我们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的二现场，在座八位，七个民族，我们来猜一猜，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对了，对了，对。
2: 是中华儿女，我们一脉相承，血脉相连，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杨响妮。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评弹演员，我叫姚依依。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俩特歌者巴拉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自媒体博主，我是汉族郭清义。
8: 我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叫汪堆罗布。
9: 大家好，我是湖北恩施的民歌手龙玲丽。
10: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英才班的白嘎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杨雪。
2: 欢迎各位的到来，期待各位带来的精彩呈现。但首先啊，咱们还是得先闯关答题。有没有合眼缘的？
6: 上面的那个
7: 最高的。
2: 那就先这个从后面看看，这位站得如此高的登登能不能为我们拔个头筹，开个好头。即将率先出场的是五号。舞台交给你，梦想有门，开门
12: 大吉，
4: 加油。
0: 你好，
5: 小妮老师，
0: 欢迎杨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在长江南宁夏的杨雪，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大家晚上好。
0: 为什么叫山花儿？
5: 花儿它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很多地区，在我们宁夏它就叫宁夏山花儿，然后在甘肃和青海就叫花儿。
0: 一会儿让我们感受一下宁夏山花儿的魅力好吗？
5: 没问题。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因为我长大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我回去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想着用自己挣来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修缮一下。
0: 特别好，特别朴实的梦想。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现在开始随便选，你想选哪一个都可以。
5: 数。
0: 别后悔哈，就它了哈。数。请准备。哈哈，三号门，可以的，相对简单一点啊。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没事，不用往下唱，猜对歌名就行。
1: 沂蒙山小调，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沂蒙山小调。

0: 来吧，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是张群航，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
2: 群航老师好。
0: 你自己是哪里人？
1: 我就是山东人。
0: 我就是山东人。哎呀，怪不得味儿这么正呢，唱的。刚才你唱的时候，他跟着一起唱，我感觉他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那个花儿的味道。你用花儿的感觉唱两句。
2: 好。

0: 哎，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地方的人唱都能唱出不同的味道来。
1: 是的，
0: 谢谢，谢谢你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第一扇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哎，花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花儿它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只要能说话就能唱花儿。
0: 为什么叫花儿呢？跟花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的话，哦，话儿，然后演变出来，现在成花儿了，
2: 花儿。
0: 就是话儿，心里的话儿跟你讲，说着说着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变成了花儿。
1: 对，
0: 原来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儿。
1: 对，
0: 想学，我觉得话儿太难了。
1: 可以教两句吗？非常简单的，我们花儿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叫绵羊音。
0: 绵羊音。咩咩。
1: 对，然后我们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花儿当中，一首叫绿韭菜。

0: 绿的长着
1: 我的小阿哥，
2: 我的大妹妹，
1: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我就要这样，就要这样，包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1: 学到了精髓，我们的花儿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我们小妮老师已经学会了，
3: 真的可以看到什么唱什么，
1: 出师了，真的。

0: 水地站上台呀，我们来到这里呀，干呀干什么呀，就是要把那嘿梦想的大门开。嘿
1: 嘿，左财了，
2: 好会呀好会呀，
0: 拐到沂蒙山去了，这都已经。哎，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对对对，
0: 可能唱的不够专业，但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表达，这就是花儿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
0: 继续前进吧，
1: 继续前进。
0: 你呀选哪个呀，猪还是狗呀，鸡还是猴啊，羊

0: 妞，嘿。朱，请准备。朱是哎，六号门，稍微难了一点哈。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祝你好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啥歌啊？
1: 唱。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浏阳河。
2: 浏阳河，我也觉得是浏阳河。
0: 哎，我前几天听来的。
2: 我苏黎。
1: 你大声唱。
2: 我苏黎啊。
1: 歌名叫
3: 乌苏里船歌，
1: 确定吗？
3: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吉天。
1: 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叫吉天。
0: 吉天这个名字好啊，吉天吉天，天天开门大吉。感谢吉天，
2: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好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继续加油。他其实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地方叫西海固。
2: 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吉县，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那个时候学画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苦，在那个地方想是有点落后的，觉得我去唱歌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觉得是没有什么大出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一回村里，邻居就来对我爸妈说，你赶紧把你女儿赶紧找人嫁了吧，不知道在外面干啥呢，唱歌那能是什么好的事情，有前途的事吗？然后我爸妈等邻居走了之后，没事儿，没关系，你唱就行了，爸妈支持你，觉得特别感谢他们。
0: 哎，爸妈真好啊。其实在村里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0: 但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梦想，他们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2: 对，
0: 一切都为了你。
2: 对，
0: 你一共会多少朵花？
2: 只要是宁夏的花我都会。
0: 都会。
2: 对，然后青海和甘肃的花也会。
0: 那你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花儿民歌的资料库，起码有几千首了吧？
2: 几千首没有，因为花儿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它是分曲令的。比如说是像青海的花儿，它分为荷花花儿，甘肃的淘米花儿，就是宁夏就叫宁夏山花儿，它的旋律不变，但是它在里边填上新的词儿，就是一首新的作品。
0: 那简直就是想唱就唱。
2: 对耶。
0: 继续开门。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2: 龙。
0: 龙，请准备。
3: 11号。
2: 哇，难度加大。
0: 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24000元。哇，
2: 勇往直前，
3: 加油加油！
0: 冲动是魔鬼。你确定吗？
2: 博。
0: 这首歌。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哇！你要非要想去撞他，我也不拦着你。
2: 肯定不会，那我就兵分他。
0: 把幸福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吧，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咱们暂时冰封起来。接下来继续选择。
2: 牛，那就牛。
0: 牛，请准备，就他了。牛是5号门，打开它，梦想基金就会变成7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啦啦啦啦啦啦！
0: 你别说，你猜不出来。
2: 他应该是会的，我觉得。
3: 红叶。
4: 他之前就来过开门大吉，
5: 来过，
4: 他就坐在那个二现场一整晚没上来，没上来，没上来。
3: 只有一首流行歌不会，其他十一首我都会。大阪城的姑娘，夜半小夜曲，天路，周杰伦的。
4: 你看看，他其实会的特别多，
3: 对，
4: 只不过就是没有机会上来。歌名叫什么？
3: 红叶。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阿木古楞。
1: 谢谢阿木古楞。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
2: 收手吧。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唱的第一首花儿是什么吗？
3: 牡丹俊了。
1: 牡丹
3: 俊了。
1: 俊了是什么？
3: 就是你长得好俊呀。哦，俊，
1: 牡丹俊了。
3: 因为我妈妈也是从小唱花儿嘛，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跟我妈妈就是一到秋天收土豆的时候，我是在洋芋要放到窖里边保存嘛，我在窖里边往起垒，然后我妈妈从窖上边要把袋子里边的洋芋给我接下去，然后我妈边接着就开始唱了，哎嘿。

是慢慢这样唱，我就在下面这块说，妈，你唱的这啥不好听，你别唱了，太难听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话什么，不太理解，然后呢等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一张口就开始哎。

0: 很神奇，这一张口就有了花儿的这个味道了。然后我就说，所以这个花儿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耳濡目染，然后就带到我的骨子里边，就开始一张口就能唱花儿。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现在的师傅马德荣老师打给我的，他也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哎，请问你是杨雪吗？我听说你会唱歌呢，你给我唱两句，我听一下。
1: 直接在电话里面面试。
0: 对，也是唱的刚刚那个牡丹郡了，唱两句。哎，嗓音不错，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想邀请你来参加一下。哦，我们那个西吉县的。
1: 西吉县的春晚。
0: 县上的春晚。
1: 所以其实是爸爸妈妈从小在你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种下了花儿的种子，它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慢慢的绽放。在真正自己开口唱之前，你只是不知道。
0: 对，
1: 你爱唱花儿，你心里有花儿，只不过那一刻 DNA 动了，你基因里面，你血液里流淌的花儿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了，所以你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行了，咱继续开门吧。
0: 继续开门。
1: 现在还有虎兔蛇马羊猴鸡狗，你把那天在二现场的那个实力拿出来啊。
0: 嗯，
1: 接下来选哪个？
0: 狗，我老公的生辰。
1: 狗，他选了狗。哈哈，朋友们有好戏了。狗，请准备。选了老公的生肖，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好运，请按响门铃。

0: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1: 叫啥？
2: 青春舞曲。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阿尔坦乐队，你们好。我觉得今天要是再加几扇门，我们56个民族都要凑齐了。再次感谢阿尔坦乐队，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了，
1: 不错哦。
0: 再回到花儿来哈，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同样也是服务于生活的，歌曲也是。我知道花儿其实过去更多的是
2: 男女之间唱爱情
0: 的歌，我唱你对，一唱一和，哎，两个人慢慢就走近了，可能真的就走到一起了。
2: 对，
0: 这不是传说。那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就是这么走到一起来的。
2: 对，
0: 但是到你们这一辈应该就很少了吧。
2: 我的老公是一名军人，跟我老公就是因为花儿结缘走到一起的。
0: 我们对那个过程比较感兴趣，你在上面唱，他在下面听。
2: 其实他没在下面听，他是在看了节目单，哎，花儿杨雪这是个啥？

0: 就对我感兴趣了。哦、然后呢，当那个
1: 就是你的名字跟花儿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看上去很美好。
0: 对，
1: 花儿养雪，养雪花儿。
0: 对，
1: 像雪花。
0: 然后呢，我老公他们领导就送我们所有的演员去回家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杨有没有对象？我说我刚好单身，没有。哎呀，那我们部队有小伙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我老公介绍给了我，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他一直很矜持，没有同意加我微信。然后呢，我去河北下乡演出的时候，刚好他们领导是河北人，他说你跟我们那个小谢聊咋样呀？我说人家压根没加我微信，没加我微信呀。然后人家领导就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小谢来，现在就开始加微信。
1: 国家包分配这么分配的？
0: 对，我的婚姻属于国家分配给我的，而且我老公他不仅有才，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是1.93米，我不到1.6米。
1: 他1.93米，
0: 他1.93米，
1: 你不到1.6米。
0: 对，我们俩是最萌身高差，
1: 最萌身高差，
2: 比我还要高很多。
1: 真正接触以后，然后他就突然对你有感觉了，是不是？
0: 对，他觉得我很有才，然后性格又特别好，
1: 然后带在身边跟拎了个暖水瓶似的，是吧？
0: 是的，他随便就把我拎起来。
3: 这个动词还蛮独特的。
1: 但是听说他对你特别特别的温柔，
0: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农村过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公补偿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所以很感谢他。
1: 来，还有好几扇门等待你去打开。虎兔蛇马羊猴鸡，选哪个？
0: 羊。
1: 羊，请准备九号门，打开它。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请按下门铃。

0: 啥歌？
1: 陕北，
2: 陕北的民歌。
0: 你会唱？
3: 99个，
0: 好牛啊！
3: 天下黄河99道弯。哇哦！

0: 感觉他的歌声也像那个黄河一样九十九道弯啊，
1: 好厉害，我的妈呀，
2: 硬实力，纯会，
0: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我们这扇门已经上锁了。特别好，叫什么？
1: 天向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杜鹏鹏，你好。
1: 陈宁老师好。
0: 鹏鹏也是在传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特别好，再次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13000元。好的，他已经连续开了五扇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1: 鸡。
0: 鸡，请准备。八号门。
1: 八号。
0: 5000。
1: 八号我准。

0: 噔噔噔，有人有觉得听过吗？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好像听过。
1: 熟悉吗？啊，
0: 不太熟悉，
3: 不在他的曲库了。噔噔
2: 噔噔噔，锣鼓声声震乐章。
1: 感觉是哪里的歌？
0: 哎呀，怕没听出来，有点像是映山红的。
2: 不是映山红，不是映山红，
4: 不在他的舒适区了。
1: 这首歌确实不简单，你要求助吗？
4: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亲友。
1: 好，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他会。这歌你会唱吗？
5: 一杯残阳是他的梦中，
4: 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歌名。
4: 东北民谣。哦，
1: 这是一首东北民谣是吧？
0: 他歌名叫啥？
4: 他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1: 这首东北民谣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0: 他歌名不叫东北民谣。
3: 有点太好骗了，姑娘。
2: 讲一个误导。
0: 歌名叫东北民谣吧？
4: 叫。
0: 对，我相信他，没问题。
1: 你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1: 他谁呀？
0: 大家跟我一起喊出马什么梅。
6: 马东梅。
7: 马东梅。
0: 对，他就叫马东梅。
1: 他就是马东梅啊。
0: 是的，马东梅本人了。
1: 哎呀，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终于出现了。好，谢谢马冬梅。
0: 谢谢。
1: 好，歌名叫
0: 东北民谣，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正确
8: 了呀，
1: 东北民谣。

0: 这首歌好感人啊。
1: 欢迎张良。
2: 大家好，
1: 真是一首满满东北民谣味儿的东北民谣，而且这首歌就叫东北民谣。
2: 对，唱的都是从小的故事，
1: 每一个词儿都是发自生活。
2: 对，三九的玫瑰，江边的小伙，通红的脸，嗯，锣鼓声声，鞭炮响起，一地红，这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所有的场景。
1: 所以对于东北人来说，唱这首歌没有任何的门槛。
2: 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5分钟就记住了，
1: 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
2: 对对对，
1: 特别好。谢谢张良。
2: 谢谢小林哥。
1: 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那问题来了，如此实力强劲的选手，在用过了求助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勇敢前进呢？
3: 不前进
4: 啊啊！来机会了，兄弟们！

0: 我以为你还要再开几扇门呢。
1: 我怕再出现特别流行的，我又猜不出来。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把我们的山花儿发扬光大，好不好？
1: 谢谢江哥，谢谢大家。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来吧，下一朵花又会开在哪一片土地上？咱们继续。
3: C 位 ，C
1: 位，
3: 中间的吧。
2: 来。
4: 紧张时刻又到了。
2: 来吧，看看接下来即将继续迎战的会是谁？
3: 七，七。
2: 蒙古族，
3: 蒙古族，
2: 那做好准备，祝你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巴拉金，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俩特蒙古族歌者，我叫巴拉金，现在是工作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旗的一位独唱演员。
0: 一位乌兰牧旗的队员，天为牧，地为台，遍访牧区，然后为牧区的老百姓，为牧民们演出，这就是乌兰牧旗队员。而且在演出之余也会帮牧民们干干活，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很快乐。我知道你今年参加了
6: 中国唱将。
0: 中国唱将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舞台，很多热爱歌唱的人都希望能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展歌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是想把我们布俩特的民歌去数字化，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储存下来之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资料吧。
0: 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6: 虎。
0: 虎。虎，请准备。二号门。
7: 二号。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
1: 北京的金山上，
2: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老师常亮柱老师，他是首唱这首歌的，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歌特别熟悉。哇
3: 哇哇，这是送分题啊。
0: 行了，你们今天就互相唱别人的歌吧，你把他的歌唱了，他把那个藏族小伙子的歌唱了，你说这咋整的？
3: 难受了。
0: 就是碰不到自己民族的歌也挺好的，这就是相互学习嘛。歌名叫做
2: 北京的金山上，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0: 回答正确。

0: 藏族青年歌手加亚拉姆。
1: 好漂亮。
2: 你的家乡很美吧？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吧。
0: 我的家乡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有大草原，然后还有美丽的梅里雪山。
2: 哦，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云南香格里拉。
2: 好的，谢谢你，谢谢。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布里亚特的民歌好不好？
3: 布里亚特这个部落是我们蒙古族里面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部落。哦，基本上像是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好多民歌都已经是有500年、800年、1000年。
2: 你给我们来一首比较古老的民歌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3: 那就唱一首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吧。

0: 天哪，
1: 声音真好啊！来吧，继续前进。他现在已经开始选择下一个生肖了，选哪个？
2: 选马吧。
1: 马，确定了。好。
0: 哎呀，我的生肖。
1: 好，马，请准备。马是七号门，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我就是记得这边歌名是就叫阿杰，懂吗？
1: 听都听过，名字还难找。
0: 阿杰鲁。
2: 其实阿杰鲁也对啊，
1: 对。
3: 你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
0: 因为就是他一直会反复就是阿杰鲁嘛，我就觉得哥们应该就叫阿杰鲁。
3: 这是什么民族的歌？
2: 彝族。
0: 彝族还是哪里？
3: 彝族哈。啊、嗯，确定吗？
0: 确定。
3: 想不到别的了。
0: 想不到。
3: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开吧。
3: 回答正确，阿杰鲁。

0: 川凉山喜德县的彝族歌手阿迪武卓。哎呀，
1: 喜德县是我们总台对口支援的县哈。
0: 是的，我现在摆家乡的食材都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1: 对，我们总台直播间经常会帮助喜德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农民朋友们去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喜德县老百姓的质朴善良和他们美好生活。
0: 谢谢老师借您吉言，也希望在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吉祥如意。怎么跟你
1: 怎么跟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这次参加中国唱将感觉怎么样？
2: 因为学声乐也是学了有20多年嘛，然后也希望通过就是总台的中国唱将这个节目去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本民族的民歌，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呼伦贝尔也有一个部落叫做布里亚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美丽的悉尼河布里亚特的草原上去做客。谢谢大家。
1: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在一片美丽的草原上，有特别舒适的民宿，然后你在那儿架着火，听着蒙古族的朋友们、布里亚特的朋友们唱着歌，感受了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云，感受那里的星空，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包子很好吃，牛肉包子。哈哈，不要看他穿着一身蒙古袍，戴着我们布里亚特鲜明的帽子，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呢，他爱跳街舞。哦，能想象他跳街舞吗？
3: 想象不到。下一个可以看一下吗？
2: 放个那个 popping，
1: 来个 popping。
3: 我哎，起爆了起爆了起爆，
1: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不错吧？全身的肉都在动，
3: 穿着蒙古族的衣服跳街舞，这反差太大了，
4: 大概
1: 帅极了。你知道，尤其是你刚才肚子动的那一下，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乌兰牧齐队员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光会唱民歌，也会把这种潮流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牧区里，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乌兰牧齐是有专门的舞蹈队啊，对，舞蹈队去负责跳舞。像我们声乐的话，我们是一专多能嘛，有些时候需要你去朗诵呀、主持啊、唱歌，然后弹拨一些乐器。
1: 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专多能，就基本什么都会，
5: 全能。
1: 可能领导还没有发现他也是一个街舞的苗子，下回跳舞的也交给他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还有个11，
2: 兔子。
1: 兔，请准备。
3: 那就完了。
1: 4号门请按响门铃，放轻松来听啊。

0: 大宅门的主题曲，
1: 他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但他想不起歌名。
0: 好像就叫大宅门了吧。
2: 大宅门的主题曲就叫大宅门。
0: 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2: 叫什么，
0: 是不是就叫大宅门啊？
2: 你要觉得是那我就开嘛。
0: 是大宅门
2: 就是了，确定啊？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
0: 大宅门
2: 这么直接吗？
0: 肯定就是这样了。
3: 啊，我觉得不对哎，
4: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2: 你觉得是就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宅门。

0: 欢迎寇丹，你好。
1: 丹妮哥好，大家好。
0: 大宅门主题曲，
1: 大宅门，
0: 就这么简单直接。
1: 因为很多人会犹豫一下，是吧？
0: 对，我也犹豫了一下，得报什么叫大宅门还是大宅门？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宅的门，那肯定不是一个小门，因为我知道北京只要是大门都叫门，建国门也不是建国门，
1: 西便门啊，东便门，
0: 只有那个小门带儿化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宅门。
1: 对，
0: 谢谢寇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也要祝贺巴拉金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了，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巴拉金选择哪个？
2: 后，
0: 这是哪个哪儿的口音啊？
2: 后，
0: 选哪个？
2: 猴吧，
0: 猴。
2: 我其实属相就是猴，
0: 就属猴的
2: 啊，
0: 就想选猴，那就来吧。猴，给他点颜色看看，请准备。
2: 十号。
0: 你非要选，我拦不住你。
2: 反正还有个球柱，试一下吧。
3: 十二，
4: 最难的。
0: 刺激吗？紧张吗？干，怕啥呀？
4: 万一他听出来呢？我觉得。
0: 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怎么跟一首歌好像呀？
0: 哪首？
2: 那首歌很像。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但不是那首歌。
3: 场外求助，
4: 直接求助了。
3: 对，
4: 行，没问题。十二号门，我觉得值得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场外求助，
1: 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吧。
4: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2: 不会。
4: 是你的什么人？
1: 我发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啊，布里亚特包子，心心念念的掰开，哎呀，咽开这个汁儿，哇，受不了了，
2: 我想吃。
1: 哎妈，真香！哎妈，真香！
2: 馋死我了呀！
4: 哥们儿，你在那吃着包子，我们在这答着题，饿着肚子，
3: 你还不帮忙？哎呦，
4: 挺仗义啊！行了，一会儿把你拉黑，
1: 我把你拉黑。
4: 换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吧，
4: 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啊，
1: 我偏就一夜少年郎，
2: 完全没听过，
3: 就记住了一个月光。
4: 真的设计我们是盲区了呀，
2: 感觉大家都不会。
3: 十二真的很难，
5: 梁雪也。

0: 没有猜出来吧？
1: 哎呀，
2: 不能叫什么山吧？
3: 有可能
2: 山叶飘落，
4: 不会是山上月光吧？
2: 我就记得好像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山叶飘落，然后那不可能叫什么一叶扁舟呀，那就山叶飘落吧。
0: 山叶飘落就是你的答案。
2: 对，
0: 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0: 时间也到了。到底对不对？
5: 小林表情不大对，但是有可能是。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念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林霄。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峨眉山月歌》。
0: 峨眉山月歌
3: 都猜错了，
2: 很难猜，因为它只有副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它还没有全名。
0: 这是根据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歌曲，
1: 对，
0: 而且是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面为大家呈现的。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确实不太好猜，就算给你关键字提醒也不好猜，
2: 出不来。
0: 来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9000元全部清零。那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巴拉金来到开门大吉。
2: 打个酱油
0: 先讲的礼盒要送给你，加多一道冬菇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巴拉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菇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加的味道，冬菇酿造。
4: 题目虽难，我们的勇气不减，来吧，咱们雨露均沾一下，把这个守门员抓了怎么样？
1: 好。
4: 来吧。一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1: 小尼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传承人，我叫杨响妮，那也是我们五月禅歌乐团的创始人。啊，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我听说你还给一部电影唱过歌，是不是？啊，哪部电影？
1: 今年最火的动画电影是什么？
5: 哪吒。
6: 哪吒吗？
1: 对，
0: 必须是哪吒呀。多美的和声啊！啊，
1: 这是我们有的乐团成员演唱的，
0: 而且你们的歌声跟这个画面和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其实是想给我们侗族大哥再做一张专辑，做成专辑以后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来自2500多年的声音。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0: 马上开始，最后两扇门了。十一蛇应该就是十号门了。
1: 蛇

0: 不是。
1: 康定情歌吗？但是后面又不像了。
2: 唱。
1: 桃花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0: 啊，不是吗？
1: 对吗？
2: 你觉得如果是康定情歌，会放在这个位置吗？
3: 对，确实是。
2: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记忆当中，是融合了康定情歌的元素？
1: 想不到。
2: 好，求助吧。
1: 求助小鱼哥。
2: 你以为你叫小妮就可以求助小妮吗？
3: 可以啊。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关键字好一点，
4: 选关键字吧。
2: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
4: 讨。
2: 有没有脑海里出现一首歌的歌名带这个字？
4: 桃树、
1: 桃花。
2: 三个字。
4: 红桃。
0: 黑桃 A。
2: 三个字。
4: 爱桃花，送桃花。
2: 最后一个答案。
4: 送桃花，
2: 这是你的答案，是吧？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其实很简单，开门。大吉。
1: 这首歌。
2: 其实很简单，你那儿有桃花吗？
1: 有。
2: 有吗？
1: 有。
2: 有桃花吗？
1: 有桃花。
0: 有桃花。
2: 请揭晓正确答案。就这么简单。

0: 欢迎杨朝阳。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0: 这首歌说难确实挺难，说简单也好猜，你想到了很多，但就没想到有一首歌叫《有桃花》。谢谢谢谢杨朝阳，来吧，给我们唱一首最想跟大家唱的侗族的歌曲好吗？
2: 可以，让我们一起拍起来吧。

0: 是我们侗族的多耶的舞步，象征着一个民族团结的。
1: 挺好，而且这首歌是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编，是吧？
0: 是的，它叫《侗家姑娘爱唱歌》，
1: 很时尚的一首歌，很棒。希望未来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把侗族的歌曲唱到更多的地方，好吗？
0: 好。
1: 什么呀？给我们展示一下。
0: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冰箱贴。
2: 哇，好漂亮！
0: 来自我们贵州春超圣地的冰箱贴。
1: 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你就能够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特别漂亮。把贵州带回自己的家，把侗族大哥带回自己的家，把家乡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0: 那我还是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贵州去体验最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1: 来吧，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清零，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走，宝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0: 谢谢。
1: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0: 奖品。
1: 开门大吉，由初出上品紫林厚道的山鸡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还在继续，最后一扇门，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选手们加油吧！
3: 不管是谁出战，咱们一起为他鼓气加油，好不好？
0: 好，
3: 来吧，朋友们，
2: 下面那个好不好？
3: 下面这个可以。
2: 有了，有了，有了。
3: OK。
2: 这是几号？
3: 来吧，
0: 好漫长啊！
3: 8号。好
0: 有信心，
3: 状态在的
0: 好，
3: 加油们，
0: 开门大吉！小林老师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的叶依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姚依依，我是一名评弹演员，我从事评弹已经16年了。
1: 2岁就开始弹评弹了，是吧？
4: 差不多，对，我今年18岁。
1: 最后一扇门留给你了，你有信心吗？
4: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小妮老师在啊，我信心百倍。
1: 小妮再也没用，没用，没用，刚才就清零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每次出去演出，我可能要背2个这样的琵琶，可能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行李在我身上，所以我想买一个行李箱，
1: 买个大行李箱，
4: 买个大行李箱，就是可以让我减轻点负担。
1: 那祝你梦想成真。11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不会吧，是那个吗？
1: 自恋，
2: 毫无头绪。
3: 不觉得似曾相识吗？
1: 最近特别火啊，
2: 难道是？哎，不对，难道真的是？
3: 是什么？
2: 思念故乡，兴奋。
1: 就是，我觉得就是。
2: 上啊！
3: 你这么一唱啊，一唱啊，我就是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关键你唱的我也没听懂啊。
2: 斯伦阁下敬文章，钟鼓流中刻漏长。哦，
3: 这是哪段啊？
2: 是评弹的开篇，里面叫莺莺拜月，是猴调开篇。
3: 就是。
2: 对。
3: 你觉得你的运气能这么好吗？
2: 我觉得
1: 就是这么好。
3: 哎，有个求助。
2: 哦，我可以求助。
3: 对对对。
1: 因为最后一个就听吧。
3: 三种求助方式的原因重现，或者是关键字提醒。
2: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请听。
2: 莺莺拜，这还能不是吗？月花，
3: 放什么放？放什么放？放什么放？轻易让人把钱拿走，合适吗？
1: 牛牛，
3: 这首歌如果你们碰上，你们能猜出来吗？
1: 能猜出来，
2: 就是他猜出来的。
3: 巴拉金，你会这首歌？
2: 因为我上台之前跟他唱了一遍。
0: 他跟我说他是那个苏州评弹嘛，然后我说你会不会那首歌？我说四雷那个。
3: 这什么样的运气，能够在最后出场遇到了这一首歌，
2: 还是冰封的歌，
1: 好厉害！
3: 这扇门就是留给你的，你现在只要跟我确认一个答案。
2: 莺莺拜月，
3: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3: 莺莺拜月，
2: 耶、yeah ！
3: 两万，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拿走，
2: 金，
3: 回答正确。

0: 欢迎明秋，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哥好。
2: Hello， 秋秋，好久，我不知道你要来。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来。
2: 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你说上海平淡，然后我就
0: 他们私底下不来往的。
2: 没有。
0: 谢谢明秋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拜拜。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

0: 统，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门大吉，
2: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我不相信这么好的运势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3: 你真的值得一份奖励，因为评弹嘛，过去就是听的中年人、老年人或者是专业的曲艺迷会比较多。
2: 对的，对的，嗯。
3: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听，因为依依也建了一个群，我听说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年轻人。
2: 对，这个群大概有500个，哦，500个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发组织建立的这一个群。哦，啊，他可能我们演员自己都没有知道自己的演出地点在哪里，他们先知道了。
3: 真好。
2: 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喜欢评弹。各个地方的评弹团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评弹给宣扬出去，嗯，啊，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呀，进社区呀，包括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是想通过我自己把我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评弹带给大家。
3: 星星之火可以
2: 燎原，是的，
3: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点燃这把火，让传统文化能够传扬下去，传播出去，特别好。那我要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更是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祝贺你获得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故事，依依不会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开门大吉。如果没有各位的扑救，就没有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时地利人和，也希望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会。祝你梦想成真，下期再见。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7: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13: 流水富贵
14: 啊，刚退休，
15: 今年68了，
16: 69岁了，
17: 今年74岁，
12: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5: 金牌就160枚，
18: 高手啊，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2: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0: 眼神能杀人。
1: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0: 历史老师去打碟。
2: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襄阳的朋友们，
2: 力是关键，长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长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便民集团。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一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

0: 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1: 有礼了。
0: 先生，
1: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1: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1: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1: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1: 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1: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知己。第三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宴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大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眼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谢谢谢谢。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嗯，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我们就叫她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
1: 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2: 这个有点难猜了。
0: 猜。
2: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2: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3: 守护襄阳
0: 开车，
2: 这样的方式
0: 就是这样的打扮开车，
2: 真的，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3: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Wow. 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宗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乡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

0: 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1: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2: 哎，金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1: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3: 好好。
4: 好，那由我来。
1: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市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5: 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2: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5: 没有问题，
2: 好不好？
5: 送给襄阳的朋友们，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马上。

来，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没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真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金，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一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台交给您，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

糖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相信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让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
1: 天哪，
0: 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去尝一下，
2: 好吃。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2: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2: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的，我拿了啊。这个好吃，这个来一包，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4: 红糖饼啊，吃了我们的红糖饼啊，肉质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2: 为什么鼓的呢？
4: 我们的红糖饼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2: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
4: 对，这是烤炉，
2: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4: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2: 哎，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4: 对，现在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2: 对，
4: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2: 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4: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5: 当地的个特色的
4: 传统小吃。
2: 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4: 谢谢你啊，
2: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4: 襄阳的红糖饼，对，
2: 幸福感满满的。
0: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2: 这是我老婆。

0: 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1: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0: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
1: 哎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0: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这里面，别都挂着。
1: 这个鸡姑啊，确实这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2: 铁打的襄阳。
1: 襄阳的铁呀、啊，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2: 我去了。哎呀，我登了。
1: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0: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1: 大家一起

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谢大家，
1: 谢谢小琪琪。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琪琪？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谢小希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师好。
1: 因为敬腾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2: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2: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3: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3: 好 好, 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4: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哦，
2: 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
1: 嗯，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嗯，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了。

0: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2: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0: 好，
1: 叫什么？
0: 阿飞的小蝴蝶。
1: 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

0: 全世界。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林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共赴一场神采之约，这里有文的魂、侠的骨、智的光、情的暖，更有每一个闪亮的你，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两个字：襄阳。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欢笑，带着这份源自襄阳的侠义、智慧与热情，继续奔赴山海。愿我们所有的人永远神采正飞扬。朋友们，再见。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0: 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
6: 深夜里买醉，
7: 不想你飞，与温柔的嘴想你。
0: 齐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东西。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0: 帮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6: 流水富贵、啊。
7: 今年刚退休，
8: 今年68了，
9: 69岁了，
10: 今年74岁，
1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2: 金牌就160枚，
13: 高手啊！雷厉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4: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5: 你的眼神
16: 能杀人，
17: 气死你！
18: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9: 去打碟。
4: 王一博，
5: 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8: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7: 这里是新疆那拉提，每一处壁纸级的自然奇景，都将成为奇境音乐会的天然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奇境音乐会，与你一起感受一次音乐与美景的极致邂逅。首站那拉提，走进绿水青山里的奇境音乐会。

0: 子你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
1: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太重要。
2: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

0: 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2: 怕蔗糖喝减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减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减醇。

0: 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

0: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1: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目前行，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0: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2: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琦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嗨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赶那桃花开，桃花不能开。
1: 来，欢迎我们的星光乐队。

0: 们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朵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2: 那确实是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啊。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2: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2: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2: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你这儿
1: 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真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
2: 这五粮城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0: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城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城，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1: 干杯！
0: 哎，
1: 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1: 石老师，唱几句跟
0: 酒有关系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他带来的来吧，来上牛角杯。
3: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3: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4: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1: 我来转达过去
4: 啊，转达过去。
1: 谢谢
3: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2: 一首饮酒歌换了四个牛角杯，真好。
0: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2: 哦，都有哈、
0: 那边的欢呼声最大。
2: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八十，有没有

0: 58吗？您这85、哎、您42年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哦，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2: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
3: 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
2: 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0: 今天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1: 陈平，加油！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抵你我这段情满？

0: 今天是带着爸爸一起来
1: 咯。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哎呀，
0: 太好了，来吧。
2: 爸爸呢？
0: 爸爸在哪里？爸爸你好。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3: 高寿、
4: 哦、大家好，我叫陈楚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是是是，
4: 好，谢谢大家。好，
0: 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1: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0: 那您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吉他，真的是一生就干了一件事，
4: 做到现在。
0: 16岁开始做到现在。
4: 对对 对。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
5: 没打开过，舍不得。
0: 舍不得打开。
4: 这个音梁呢？这样。
5: 哦，这叫音梁。
4: 对，就是根据它的物料，让它听它的声音。哦。根据它的声音呢，就布置这个梁架。那个梁架怎么布置？对，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5: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4: 真的，
0: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5: 把它哎，这么一合，
4: 合起来，
0: 就是这样的。嗯，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斗一下琴？投票通道，
5: 请开启。

0: 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那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就比如。
2: flamenco。啊！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珊珊回来了，
5: 珊珊回来了，
6: 珊珊在这聊天呢。
5: 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这看你直播。
6: 明天早上继续唱，
7: 天天看你直播。
6: 好嘞，再见再见。
5: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哈，你唱俺特别爱听。
8: 我叫张雨珊，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好，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1: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2: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2: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2: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加油！
0: 来，3、2、1，雨山，
1: 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两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12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

0: 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1: 你没学过吧？
0: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1: 靠一股子，
0: 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1: 王琦，你觉得呢？
0: 我经常唱他的歌，
1: 经常唱他的歌，
0: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1: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
0: 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1: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0: 看到过，
1: 是不是？
3: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4: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好美。
1: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0: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星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起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2: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3: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4: 你别笑，
3: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就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都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吗？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走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新型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1-2秒就这样子就能。

0: 观察到吧。
1: 哈，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0: 可以。
1: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
0: okay.
1: 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路人。啊、
2: 哦，这个才有意
1: 思。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
2: 还有道具
1: 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陈老师你把他收了吧，我去。
2: 哦，同步同步。
1: 西文好孩子，走。
2: 哎呀，哎哎，三二一，走！
1: 哇，这老爷子当过兵呢！哎呀！
2: 我好带牙齿，哇！走路带风，哇！
1: 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3: 星光大道。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0: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0: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4: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了。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是吧？阳光。对，
1: 这还没露。
0: 我跟你说，我终于，
1: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0: 我哎呦喂！
1: 对，还是我。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0: 不，我真的，
1: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0: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们。
2: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0: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1: 对，
0: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
1: 大自然。
0: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炸起来好不好？
1: 炸起来，
0: 必须的，来吧。
2: 马小静，
0: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1: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0: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对对对，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1: 就出发了，
0: 就来了。
1: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就在那儿定居了，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1: 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0: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浅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哈、
1: 哦，你看他现在过得
2: 真好，自由自在、
1: 啊，自由的
0: 还行。
1: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石老师您觉得呢？
3: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0: 对，
3: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叫低沉的女声、
1: 哦、对，而且很厚实，
3: 对，
1: 很结实，
3: 对、哦、
2: 他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1: 徐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接，
4: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1: 能喝到一块儿去。
4: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0: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0: 把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1: 对啊，我就这样，
2: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哎
3: 呀，这俩，
0: 浩森哥哥，
4: 朱俊姐姐好。
1: 朱俊姐姐，哎呦，
3: 你可长好了。
2: 来，宝贝儿，
3: 哎，宝贝儿，
2: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5: 朱俊姐姐好。哎呦，
3: 那我朱俊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2: 各论各的。
3: 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5: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哎呀，
3: 给她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字，很美的妈妈，
5: 吸引力很大。哇，
2: 真高级。
5: 还有魅力很大。哇，
3: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的太好了。
5: 哎。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0: 你想让我妈
2: 吃啥？这是发自内心的。再强调一下，
1: 她是为了吃的。
3: 不是，就是她是爱你，宝贝。
2: 倒也确实是。
3: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5: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1: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5: 还美。
1: 好嘞。哎呦。
5: 姐姐也很美，吸引力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2: 我们都不认呢。
3: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1: 可以啊。
3: 好的，那个给自己拉个票，
1: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2: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他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为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9: 酸奶我只喝简醇。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袋。
1: 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2: 那让石老师纠结去吧。
0: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儿再加十票。
0: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1: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2: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他这个事儿很酷。我要把这十分给陈斌。
3: 陈斌加十分。
5: 这组选手确实让我们有点为难，因为各自的特色和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对比性。觉得一号选手他带来的这种苗族的感觉是很清澈的，像山涧里边没有太多修饰的真诚，然后又感觉到他这种民族的直接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3: 萧朵拿上十票，
4: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1: 三号还是四号？
4: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
6: 哇，谢老师。
1: 好的，那以山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3: 加油。
7: 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8: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1: 好的，
3: 加油，
1: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
9: 我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那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是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啊、嗯、
1: 对，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啊，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来，三二一，爱，哎，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有关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0: 没难住你，你就给大家好吗？
2: 行，
0: 来，
2: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3: 好，
0: 有请夏一慧。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0: 美食之都，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一百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肠粉，
1: 一百分。
0: 豉汁排骨，
1: 两百分，三百分。
0: 就是虾饺。
1: OK， 四百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啊，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3: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1: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2: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2: 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
0: 对，
1: 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3: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0: 在大家伙儿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
4: 拉拉票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
2: 凉风迎吹到天边，真你用我依靠。
0: 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2: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4: 非常的好，
5: 非常有诱惑力。
2: 我妈妈。
6: 吸引力。
5: 你姐姐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2: 哦，谁受得了？
0: 我喜欢。嗯，
5: 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
0: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
2: 哇，好美。
0: 徐艺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7: 没有。哦，
0: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那个王琦疼不疼？
8: 不疼。
0: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
2: 酸不酸？
1: 姐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2: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2: 没有。
0: 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娘俩正好是俩声部。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哦，小静加10票。
2: 那启文，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

0: 台上的。
1: 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2: 小静。
3: 五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2: 恭喜小静本周
4: 周冠军。

0: 师傅，
1: 石老师，
0: 师傅，哎，拜拜。
2: 龙妈妈牛不牛？
0: 牛。
3: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0: 还能来。
1: 好的，祝贺小静，
3: 谢谢谢谢。
1: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0: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1: 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7: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本是同根生，生
17: 哎，生人尚富尔，草木何足云？
18: 远君外飘飘，胡抹灰
19: 灰
18: 灰

0: 死你们了！
1: 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啊，
2: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啊！好，
3: 冯叔，哎，
2: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1: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3: 怎么的？
1: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2: 对嘛？
1: 全面了啊！哎，
2: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1: 怎么赛？
2: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1: 谁先说？
2: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2: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2: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4: 咦，哎，乖乖，哎，
1: 乖乖，
4: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4: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4: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
1: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4: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4: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对劲。西安有诗吗？
2: 张子，
1: 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4: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4: 输啥嘞？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嗯，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4: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4: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4: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4: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贾旭明，我告诉你，
1: 听着，
4: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4: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4: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4: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4: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4: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2: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

0: 我这地名是
1: 陆烂。
0: 不是，你闭嘴。
1: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0: 哦、啊，
1: 碎叶城。
0: 哪儿？
1: 碎叶城。
0: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0: 有
2: 啊。啊，
0: 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赤星驰风宝剑，此歌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3: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3: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0: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
1: 嗯、
0: 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0: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3: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3: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0: 我就会。
1: 哪一首？
0: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积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0: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
4: 耶夫写的。
3: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3: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3: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0: 用哈语？
1: 会吧？
0: 我会。
2: 啊？
0: 杜尼耶，我肯国，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黑贼别捏奥勒捏了，把牙过来克尼尔。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0: 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0: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0: 我
1: 不。
3: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3: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3: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3: 哎，你别
1: 啊，
3: 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
5: 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0: 谁先说？
5: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3: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1: 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5: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5: 好，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3: 雄鸡一唱天下白，
0: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3: 风
5: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1: 又是声。
5: 嗯，
1: 声色深红寿带长。
3: 长
1: 啊、唱和落日圆。
5: 圆
0: 圆愁四个长。
1: 唱
5: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
5: 啊、
1: 重来。
5: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0: 春
1: 春
0: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啊啊！再来，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水
0: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1: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2: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0: 哎，云外飘飘，胡莫回
1: 回？
3: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1: 你叫他什么？叫爸
3: 啊？
1: 这是你儿子？
2: 亲儿子。
0: 对，
1: 甭问。
0: 哎，
1: 你也是他儿子？
0: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1: 一家子呀，回见。
3: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0: 忽闻岸上踏歌声。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
5: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题多解，爱情是单选题。
6: 我就一个。
7: 亲爱的，别生气了啊，我爸妈马上下火车，一会儿就到啊。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来了？
8: 不是，你说他俩一会儿来，你看我女朋友不在，你又以为我骗他俩呢？你不能这么办呢，不是？你说你现在你这么办，你说我，你说我该咋整啊？你说呀？哎呦，
7: 幸亏我早有准备呀、啊。
9: 可我没准备啊，大哥，我是个陪伴师，主打一个陪伴老人。你说的假冒女友的事，我真接不了。你取消订单。我男朋友还在楼下等着我看电影呢，拜拜。
10: 何先生打赏1000元。
9: 哎喂，你把电影票退了吧。
7: 专业啊，向专业致敬。
9: 必须的，收了你的钱呢，就得有契约精神。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女朋友。
8: 太好了，女朋友快坐。
9: 把资料发给我吧。
8: 好，你看看啊。
9: 嗯。
8: 他们没那么快来。
9: 行。
8: 哎呀，多好，啥事儿都解决了，你说，谁呀？
7: 儿子。
9: 儿子。哎呀，
7: 背，快是加速背，一路十行的背。
8: 不是爸妈，不是你们两个怎么提前到了呢？
7: 没想到吧？
5: 欢迎啊，臭小子！
8: 欢迎欢迎！
7: 哎。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这个？
8: 我介绍一下啊，
5: 啊，
8: 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
5: 啊，
8: 我爸
7: 啊，
8: 优秀的贤内助，啊，
9: 贤内助好，哦不，叔叔好，
7: 你好，
8: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7: 现已退休。
5: 退而不休，你别说话。
7: 我话再多也没有你头衔多。
9: 老师好，老师再见
8: 了。同学，你去哪儿？不是我，不是，你干啥玩意儿？上来。
9: 我打小最怕老师了，要是他知道我撒谎的话，会让我罚站的。
8: 你契约精神，你契约精神呢？
9: 对，契约精神。哎。
5: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交头接耳的。
8: 没事没事没事。
5: 上课开小差是吧？
8: 不是不是，那个，这那该咱们过去。契约精神啊！
5: 来，姑娘，坐吧。姑娘啊，我来考考你。啊啊，不是，问问你，你是哪儿人呢？
9: 大连人。
5: 大连人，好，好，好。
7: 几岁啦？
9: 27岁。
7: 27岁，好，好，好。
5: 做什么工作的？
9: 平面设计师。
4: 好，好，好。
7: 你兴趣跟爱好是什么啊？
9: 喜欢看电影、旅游、读书（括号其他的随便编点什么）。
5: 编？
8: 不是编，不是编。你是这紧张了？
7: 不是，你那一直在低头看手机，看什么呢？
5: 打小抄。
8: 不是不是小抄，不是什么纸。
9: 对对对，我那个电话响了。喂。你在楼下等我一下，我这边尽快。好好好，拜拜。
5: 不错，谁的电话呀？
9: 我男朋友。啊，
7: 男朋友？
8: 你，他说的是前男友。
9: 对，前男友。

0: 工作期间把手机关了。哎，不是，没、哎，这是谁呀？这是
1: 惊不惊喜？
2: 谁呀？
0: 那个公司的有个同事，就是过来拜个年了。
3: 拜年、啊，
2: 拜年，进来呀！
0: 进来，请他进来。进来吗？
2: 进来呀！
0: 过年呢，人家拜年。
1: 干嘛呢？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1: 我这不是给叔叔阿姨买礼物去了吗？你还以为我真不来了？
0: 我真以为你真不来了。
1: 叔叔好，阿姨好。哎，啊，这是给你们带的年货。哎
2: 呦，来就来呗，还带什么年货呀？
1: 这位是
4: 那个，她是那个
2: 欢欢的女朋友。
4: 那个爸妈、啊，那个你同事，对啊，聊点工作上的事。
1: 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回事？
4: 你说你不来了，我又怎么办呢？我只能找个人代替一下你呗。
1: 你可真行啊！
2: 哎呀，别在那儿说呀，来，快让同事先坐下。
1: 阿姨，
2: 阿姨问问你呀、啊，你是哪儿人呢？
1: 啊，我是大连的。
2: 也是大连的。
0: 几岁了？
1: 今年27了。
0: 你27啊？
2: 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平面设计师。
5: 你是平面设计师？
0: 那你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我喜欢看电影、读书、旅游。
5: 一模一样。
2: 不会是抄了他的答案吧？
4: 不是，抄啥答案呢？没抄，他俩都不一个班的，巧合了，巧合了，巧合了。
2: 哎，对了。我还给你女朋友带了礼物呢、啊、来来来，一个手镯，喜欢、哦、哎
4: 这手镯好啊，哎，但你看这手镯是不是戴他手上，这不是你看看戴他手上、
2: 哎、别胡闹，这是给你女朋友的。来啊，
4: 哎呀，爸妈啊，我得说实话吧。
2: 来来，今天人齐，来咱们
0: 来照个相吧，
2: 全家福。
0: 来照照照照照照，
2: 你帮我们照。
0: 来，
1: 我
0: 来对，
2: 不是来，
4: 你这样，不是不是，怕什么？
2: 来，
4: 不用拍照相。
1: 阿姨，这照片我拍不了。
2: 怎么了？
4: 哎呀，爸妈，她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明白了，我懂了，你脚踩两只船。
2: 万万没想到啊，你现在居然一提多解。
4: 妈，我没有，
2: 爱情是单选题，
4: 我就一个。
2: 你别说话，你俩说谁先说，不说我可点名了。
1: 阿姨，我才是他的女朋友。
2: 哎，不对，我才是他女朋友。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契约精神，我都是女朋友。
4: 你这个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你怎么谁呀、啊、这是？你这时候来什么契约精神？谁呀、
6: 啊？文文，你怎么手机也关机了？你知道我在下面有多担心你吗？
4: 这个手里拿着空爆米花桶的朋友，你是谁啊？
6: 我是他的男朋友。
0: 人家还没分手你就横刀夺爱啊，你还是不是人呐、啊、
4: 不是爸，你这都什么阅读理解能力啊？
2: 停，你们都给我站后边去。
4: 这怎么，哎，说
2: 出去你干嘛？
0: 我习惯了。
2: 立正坐。哎呀，
0: 好哎。
2: 你们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不说话是不是？不说话是不是？一人耽误一分钟，一堂课就过去了。我现在要你们立刻说话，否则我就去找你们家长。
4: 爸妈，你千万别找我家长啊！我坦白，我坦白行吗？
2: 说，
4: 她是我花钱雇来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她。不认识，
7: 叔叔阿姨，这位大高个呢，是我男朋友。嗯，
4: 爸妈，我以为今天小美她不来了，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2: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能骗妈妈。
0: 这也不是骗爸爸呀、啊。

0: 啊，妈，对不起。
1: 行，哎，知道对不起就行了，啊，下次改正。
0: 对，
1: 下课。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3: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3: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3: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4: 是咋的呀呀，
2: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5: 哎，来了。
2: 哎呀，你看，
5: 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4: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5: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5: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
2: 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2: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3: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2: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3: 就是
2: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3: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2: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3: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2: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
3: 那哦，对了，打个电话。
6: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2: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3: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2: 你还不如忘了呢。
3: 咋的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81呀。
2: 81是什么日子？
3: 建军节吗？
2: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3: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2: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3: 了。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3: 嗯，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3: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2: 走走走，
3: 添乱
2: 了。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3: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2: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3: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2: 我腿不疼啊。啊，
3: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2: 讨厌，止鼾神器，这
3: 治打呼噜的。
2: 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2: 哼，哎呦，这刮胡刀，
3: 电动的。
2: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3: 以防万一。
2: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5: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2: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吃吧，爸。
5: 亚飞，
2: 过来。江德福，
3: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3: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3: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3: 你说你说
2: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3: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3: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3: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3: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

0: 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不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检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哟，
2: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2: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2: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2: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2: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哎呀，
0: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哎呀，
0: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2: 妈。
1: 我们回来了
2: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3: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你？
2: 那可不吗，
3: 孩子，我爱你呀！
2: 我也爱你。
3: 你爸爸呢？哎
0: 呀，老邵，
3: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4: 咋都嘚嘚的？哎、
3: 我嫂子呢？哎，
0: 这
1: 老邵，
3: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0: 这、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5: 等等等，哎，
0: 老
5: 弟，
0: 哎，等，
1: 挺好。
3: 你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呀？哎呀，
0: 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0: 呦，老班长啊，
3: 来来来，
0: 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
3: 对对对，
0: 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3: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3: 人生千万
0: 啊，啥意思？
3: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3: 是啊。哎、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3: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3: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哎，老张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3: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3: 你还记那个？哎，
1: 老张，
3: 记不住你遭罪。
1: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都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
3: 你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忽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行
0: 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3: 真的、啊。哎，
0: 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3: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

0: 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这个、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1: 不是，
2: 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到，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儿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2: 爸，爸，
1: 爸，
2: 爸，
1: 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5: 他上课的时候，
6: 嗯，
5: 老是喜欢接话，
6: 是啊，
5: 听着就像在捧哏
6: 哦。
5: 严重的时候啊，
6: 怎么着？
5: 这老师
6: 都
5: 没法正常说话。
6: 嚯、哦、啊！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5: 谢谢谢谢。
6: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就什么都没准备。您
5: 来的比较突然。
6: 哎，喝水不喝？
5: 好，不了，小明爸爸。
6: 哎，
5: 您坐吧。
6: 哎哎哎。
5: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6: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5: 我呀，当了20年老师，
6: 哦，
5: 17年班主任，
6: 嘿，
5: 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

0: 我真是第一次见。
1: 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嗯，老是喜欢接话。
1: 是啊，
0: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1: 怎么着？
0: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嚯啊！您知道这情况吗？
1: 我呀，没听说过。
0: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1: 您接着说。
0: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1: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0: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1: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0: 下雨天也反馈。
1: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0: 小明爸爸，哎，
1: 南天门的神仙，
0: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1: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0: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1: 不像话。
0: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1: 家长在呢。
0: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1: 那您接着说。
0: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1: 初二了，
0: 是啊，
1: 课上吃，
0: 可不，
1: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0: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1: 那重点是？
0: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1: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我
0: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过您想吃可以吃，
1: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0: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1: 我那个没吃早点，吃吃，我垫吧一口，
0: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1: 谢谢您啊。哎呦，我这。
0: 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1: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0: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1: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0: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1: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
2: 哥们儿，妈呢？
1: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哟，
2: 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1: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2: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1: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2: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0: 这位是您街坊？
1: 我父亲。
0: 嚯！
1: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2: 我钓鱼去了，我。哎呦，
1: 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啊，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2: 哦，老师好。
0: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0: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0: 92的呀。
2: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1: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啊？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吗？
2: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1: 我怎么又做上菜了？
2: 你说的扎猛子呀？
1: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2: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1: 老师姓刘，
2: 刘老师。
0: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1: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2: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1: 找什么同学？
2: 小爱同学。
3: 我在。
1: 你退下。
2: 那找那王超啊？哎，
0: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2: 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麻辣味儿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儿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0: 我至于吗？我，
2: 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儿的。
0: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1: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0: 这不是重点。
1: 咱家吃，我跟您说，
0: 重点，

0: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1: 老师，您说，我们记。
0: 好，
2: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0: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1: 醍醐怎么写？”
0: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2: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0: 我还
1: 社会和国家。
0: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2: 社会和国家。
0: 您坐姿，
1: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0: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1: 还有作业呢，
0: 拿出来一起看看。
1: 我没带，
0: 没带就是没写。
1: 您听我们解释，
0: 解释就是掩饰。
1: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0: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3: 老师，我在这儿呢。
0: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3: 干脆面。
0: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1: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0: 不是，
1: 老师，
0: 听我说，包给我吧。
1: 您吃了再走，吃了再走。
0: 把包给我。
1: 老师，老师，
0: 您把。
2: 这您拿着，
0: 拿着什么呀？
1: 一点意思吗？
0: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2: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3: 这谁写的？这
0: 王超，
1: 小明那哥们儿。
0: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刘老师，我送您啊。
0: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1: 慢走慢走。
0: 二位再见。
1: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4: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1: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5: 我在干什么呀？这还没开始学，怎么就困了呢？
6: 哎，上班，上班。关了吧，关了吗？关了是吧？没有，丢东西又不丢你家的，我得自己亲自回去看看。我家门啊特别复杂，你得往右啊拧两下才。我拧了吧？没有，拧不到，自己先回去看看。别笑啊。强迫症嘛，谁都有一点啊。反复确认门锁没锁，我有一个办法，你锁完门之后加一个不一样的结束动作，你记住那个动作不就记住锁没锁门了吗？比如啊，锁门，嘿，哎，你记住这个嘿就可以了。哎，有人说我嘿都忘了怎么办呢？加一个不一样的嘛，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啊，锁门，嘿，嘿就可以了。再记不住啊，你缺乏一些个性动作，加一些只有自己能记住的吗？所以它就是锁门，嘿，
5: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6: 你全部能记住那些细节，你就能记住你锁不锁门，就是有点累，怎么办呢？哎呀，哎
7: 呀，你这个报告我看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啊。
8: 我去所有的医院都检查了，说我没毛病，但我就是我时不时的心慌难受，我是不是快死了？
7: 哎呀，脸色是有点苍白啊。

0: 神清气爽，
1: 谢谢大夫。啊，
2: 行了，你这个叫低电量心慌综合症啊，给你在医嘱上写上了啊。啊，20000毫安的充电宝常备啊。
1: 嗯嗯，好。
2: 这个3000毫安的一次性充电片，10片。
1: 好。
2: 应急用啊。
1: 好。
2: 行，来，把手伸出来，拿好了啊。哎。哎，手低点，手低点，来来来，这边走啊。
3: 加油复习，考试必胜，今天晚上要学通宵，再也不能拖延了。开始复习，先喝口水吧。又喝多了。OK。开始复习 asleep 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干什么呀？这还没开始学怎么就困了呢？扔个飞镖中个10环，一顺百顺呐。对，嗯，哎，10环，8环，可不可以是10环呢？可以呀，10环，我10环，哎呀，10环，yes， 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干什么呀？哎，玩物丧志。我可是父母的骄傲，全村的希望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努力奋斗。哎，好像太严肃了吧。哎呀，学习应该讲究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嘛。看看笑话，刷点搞笑视频。
4: 你别笑。你别笑！你别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6: 对呀。
5: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6: 着急呀。
5: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7: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8: 啥信呢？
7: 这你都忘了？
5: 我，你别。啥信呢？
8: 有，我没有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家好，我是黄涛。
2: 太可爱了。
3: 有一个问题，
4: 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5: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3: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是让我改。
2: 哦，完了，李奶奶记你仇了。
6: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穿名号，
7: 真棒！
8: 我们可以
9: 同时对打
10: 六个羽毛球。
11: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2: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3: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4: 大家好，我是牛俊峰。

这里是新疆那拉提，每一处历史级的自然奇景都将成为奇境音乐会的天然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奇境音乐会，与你一起感受一次音乐与美景的极致邂逅。首站那拉提，走进绿水青山里的奇境音乐会。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姐，安桃县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
2: 好可爱。
3: 我们的瓦屋山是全中国偶遇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
2: 也没在这儿吃的。
1: 这是我们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
4: 不是虫子吗？
1: 安桃县的八人杏干。
2: 我的盘子空。哎
1: 呀，这饭气，
5: 想让大家爱上我们最美的安桃。
3: 这个视频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4亿。
2: 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哇，
4: 太美了！
6: 希望大家能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我们先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吧，走起来，越乱越好。

0: 二一停，记住现在他们的位置。好，十、十一、十二，你们就重点记这三个门的位置哈。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春风拂枝丫，是春游正当时。那究竟要去哪儿呢？我身边的各位就带着他们对家乡浓浓的自豪与热爱来到了二现场。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江西文旅推荐官麦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西。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头县文旅局的傣南姑库热西。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墨子家乡善城滕州，我是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的耿海翔。
5: 大家好，我是喜欢参加夕阳红旅行团和爷爷奶奶一起旅游的李志，来自河南郑州。
6: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欢迎大家来广西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肃兰州的文旅推荐官，我叫秦阳，欢迎大家来甘肃兰州旅游。
9: 山水洪雅，中国养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局长韦威。
10: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辽宁锦州的文旅推荐官，叫边天路啊，欢迎大家来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欢迎您呢。
1: 这个语气让我有些困惑，这是来不来呢？来不来？咱们赶紧开始闯关答题之旅，来吧！啊，
5: 右边，右边，右边，
10: 来个左边的吧。
2: 那就我手边。
1: 行，
10: 好，
2: 来吧。
5: 第一号，
9: 三号，
5: 七号，
9: 个蓝，
2: 三号，
7: 一号，
5: 七号，
9: 来吧，
10: 肯定是五号，
9: 三号，
1: 最终你小背包里的数字是几？
2: 我们
1: 来看，率先出场挑战的是三号。
7: 给主持人也带来了礼物，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发簪，
2: 你帮我簪上好不好？这里，
9: 啊，漂亮，
2: 很漂亮，
7: 好美啊！哇，
5: 对，
9: 好看，漂亮。
1: 我的小礼物已经收到了，更多的惊喜和心意，我们送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
7: 好，
1: 祝你梦想有门，
11: 开门大吉！
0: 加油！你好，
7: 小妮老师，您好，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7: 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阿田。
0: 这是真花吗？
7: 这个不是真花，我这是一个松针。
0: 哇，有花香啊！
7: 是的，这个茉莉花呢，上面是有这个茉莉花香水，
0: 沁人心脾，真漂亮。
7: 然后这个绣球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古时候用绣球对我们心仪的对象表达我们的喜爱。哦，
0: 所以你今天来北京是来相亲的，是不是？我们猜一个门送一个，好不好？
7: 好，那我这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好，那我们先说说自己的家庭梦想吧。
7: 我想拍摄一部关于广西非遗的微电影。
0: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
7: 好，我听到大家说五，是不是？
0: 五，
7: 我相信大家。
0: 呼，请准备。五是。
5: 哇塞，太幸运了！
12: 哇，好幸运，
5: 这也太幸运了吧！
12: 太幸运了也呀！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那桃花开。
1: 哇塞，这真的是送分题啊！这，
2: 嗯，对，
0: 桃花朵朵开，
3: 确定吗？
0: 桃花朵朵开，确定。
3: 来吧，
0: 对了，
3: 很简单，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万雨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妮哥好，我是万雨辰。
0: 哎，我有个建议啊，咱这个呢就先考虑考虑，要不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出场的歌手？
2: 好。哇
1: 塞，那我太荣幸了。
2: 就把这份来自于我们广西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歌手。
1: 哇塞，谢谢。
3: 哎，我说
4: 真不错呀。
2: 相亲成功。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跟我的这个衣服感觉很搭，
0: 非常搭，非常漂亮。
1: 蓝色，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了。
2: 为他爆灯，为他爆灯，
1: 爆灯，
2: 爆灯。
4: 有机会我也参加一下这个歌手的选拔。
0: 刚才他唱的是《桃花朵朵开》，广西有桃花吗？
2: 广西没有很多其他的话，就像您身上别的这个茉莉。
0: 那我们就说说茉莉花好不好？
2: 好。
0: 一说茉莉花，我们就想到那首歌。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一说到茉莉花，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江苏，但实际上广西的茉莉花产量非常高。
2: 是的，世界上最大的茉莉花产量这个来源之一就是广西横州。世界上呢，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我们的广西横州。
0: 全世界60%的茉莉花都产自横州啊。
2: 是的，
0: 哇、哦！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些奶茶里面会加一些茉莉花茶，也是来自横州吗？
2: 当然了，大家现在喝到的大多数的奶茶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州的茉莉花。
0: 哇，以前光喝了不知道，
4: 我特别喜欢喝，
0: 我就知道了，原来都是来自于广西，来自横州的茉莉花。
2: 嗯，
0: 横州，我现在脑海里是一个开遍茉莉花的城市。
2: 广西横州是一座自带香气的城市。
0: 哇，特别好，谢谢万雨辰，
1: 谢谢小妮哥，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2: 哦，
0: 1000元。小阿田是你的网名吗？
2: 是的，我是一名短视频的创作博主。广西有12世居民族、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佩戴的茉莉花，手上的绣球，都是我们广西的非遗。
0: 哦，哎，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继续前进。
0: 给他来点简单的吧，好不好？简单的，好吗？猴，
2: 猴是吗？其实，我们广西呢也有非常多的猴子，而且我们还有濒危的物种叫白头叶猴，所以我选择猴子。
0: 好的，来吧，猴，请。
5: 他这表情不对啊，不太对，
4: 不会吧？
0: 对，我已经说出去了。哇
5: 塞，对，哦，
4: 不对吧？
0: 12号门30000元的家，
2: 我有一个，
1: 我可以冰封，
4: 可以冰封，
2: 冰封，
4: 对，它可以冰封呢，
2: 冰封。
0: 除非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
2: 怎么办？我刚好就是。
4: 好幽默，
0: 巧了吗？这不是，你确定要用冰封权吗？
2: 冰封，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进行选择。
2: 选狗。
0: 狗啊。狗，请准备。哦，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又一个送分题，
2: 好幸运呀！

0: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1: 对呀、啊，就是他们想
2: 三个吧，三个
3: 江水，
2: 喷江水，
0: 你这还用犹豫吗？
1: 蜜花。
0: 哇，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今天张口闭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口都是家乡。
1: 山歌
0: 唱，
1: 山歌好比春江水泪、哦、
0: 对对，
1: 只怕看千万有多、哦、万有，
2: 这不就猜对了吗？
3: 对了，
0: 这个旋律对你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呀。
3: 是的，就这首歌非常能够代表广西。
0: 对，歌名叫做
3: 山歌好比春江水，
0: 一起期待
3: 开门
0: 门
4: 大
2: 吉。
0: 回答正确，刘三姐吗？
5: 好了，简单的又少了一个了呗。

0: 太好听了。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年哥好。欢迎杨明琪，这首歌就是家乡的歌，
1: 是的，是广为人知的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
0: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贪险弯又多，歌词特别的简单直白，但是意味深长。谢谢明琪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开了两扇门了哈。据说他今天带的不只有绣球，还有很多广西的文创。这是你在壮锦围巾。
1: 是在法国的巴黎，当时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他们会过来问我们这个围巾是来自于哪里的，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一起拍照。
0: 那个视频播放量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光是这一条视频就卖出了10万条广西壮锦围巾。
0: 就光这个视频，
1: 是的，
0: 卖了10万条壮锦的围巾啊。
1: 是的，
2: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
1: 我请小林老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文创。广西壮锦呢是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又被称为天文之夜，它是把飞鸟、土地还有太阳的图腾都纹在了我们这一条围巾上面。这件图腾呢也表达着这些吉祥如意的寓意，以及平安、幸福、长寿等等等等。这个叫做蟒龙纹。
0: 蟒龙纹
1: 这纹样上面还有一些小八角，以前我们广西人人人去种植八角，也有这个吉祥富贵的寓意。这条围巾我们送给小妮老师作为一个
0: 这多不好啊。我明白了，他看着就是送给我一条围巾而已。节目播出以后，这围巾怎么也得卖个10万条吧。上链接。这个小猫猫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女听自己做的一个小文创，叫做喵小贵。
0: 喵小贵
1: 这只猫呢，它是一只夜猫子，因为广西人我们
0: 夜生活特别丰富。
1: 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你是夜猫子，那你去广西就对了，夜猫子的天堂。
1: 是的，
0: 那说明广西是一个非常有年轻活力的地方。
1: 是的，
0: 太精美了。

0: 仿佛你就真的去了一趟广西。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究这些非遗的渊源，想要去感受广西的美好，真的要去一趟。
1: 对，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鸡、猪。
1: 那我这个，
0: 这是不是也行啊？
1: 哎，哇，您好有创意啊！
0: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好，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老鼠。
0: 鼠，请准备。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欧若拉。
1: 红橙黄绿蓝，
0: 爱是一道光。
2: 糟糕，
3: 这是一首歌唱极光的歌，叫做欧若拉。
4: 欧若拉，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了。
3: 好，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欧若拉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杨迪哥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也给你送一个文创吧，它叫妙紫薇、哦、送给你这个应该特别合适。
1: 好，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好，谢谢嘉宾。好机智，跟我好搭呀。喵小喵。我要去广西玩。哎，
0: 什么季节最好？
2: 3月3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4月19号，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等着大家来玩。
0: 希望妙紫薇能够用歌声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美好。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来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择马吧。
0: 确定吗？
2: 嗯，
0: 好，选马。马，请准备。8号门，一下子从1000就到5000了啊，难度增加，请按响门铃。

0: 昨天晚上我还在听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在听了一下，
1: 又压中了。
2: 付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呢。你这首歌是旅行的意义，
1: 太会猜了吧，
0: 连闯四关了。
3: 歌名叫做
2: 旅行的意义，
3: 旅行的意义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大家好，我是周子琪，然后我也是广西人。
1: 是哪里的？
0: 广西柳州的。
2: 老乡啊。
3: 我是南宁人，
1: 柳州的螺蛳粉，
0: 南宁的老友粉。哎呀，两人
1: 我们米粉相认了。
2: 又是螺蛳粉又是老友粉，说的大家都有点馋了是不是？嗯嗯。也没带点吃的啊，我就说嘛，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哇塞，你看你出现的多么是时候，你真的要感谢他选择了这扇门。
0: 太谢谢你了。
2: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
4: 杨桃。
2: 这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老看到的那个酸野？
1: 是的，这一盘呢里面有我们广西的番石榴，然后有杨桃，有青芒果，吃起来是酸酸的脆脆的，然后撒上辣椒粉和酸梅粉。来，都聊到这儿了，来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5: 哦，好特别啊，
0: 酸酸甜甜的，
2: 有一点点辣，而且它那个咸辣吧，它是把那个甜味突出的更强烈了。这什么？
1: 这个，来小宁老师您看看。
2: 嗯，不是虫子吧？叫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2: 你见过吧？
0: 我没见过。
2: 他都没见过、啊、
1: 这是我们广西南宁的一道特色美食，这也是一道非遗美食，叫做老友炒粉虫。
2: 粉虫？
1: 是的。
2: 我就说是虫，
1: 它叫粉虫，但它不是虫，它就是用米粉手工搓出来的，像这样的形状。
2: 它真不是虫是吗？
1: 是的。
2: 不会在我嘴里爆开吧？
1: 不会。
2: 谁敢吃？
1: 哦，老友的味
2: 很香哎。
1: 老师您不好奇这一道是什么吗？
5: 五色饭。
1: 五色糯米饭，这些呢都是用绿叶子的植物去染成的。这个红色呢和紫色呢一般是用红蓝草、黑色呢一般是用枫叶，黄色呢一般是用栀子花，那白色就是糯米本来的颜色，吃起来会有这个淡淡的植物的清香。对，
2: 很漂亮。很糯，很有嚼劲儿。
0: 快来快来，欢迎大家去广西旅游，
1: 欢迎大家，
2: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羡慕啊！
4: 太厉害了，
2: 你现在已经开了四扇门了，你的求助还没有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哇，
4: 难道是要通关吗？他
2: 非常棒，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择牛。牛在我们的广西也是吉祥物，其实它有这个广西的水牛，它会在稻田里面耕作，然后春天来的时候嘛，我们牵着牛啊，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的活动，祈求播种顺利，来年的时候会有一场好的丰收。
2: 牛，那确定了？
1: 确定。
2: 牛，请准备。牛是鸡，号门号啊。
4: 不会是十一吧？十号，
1: 真牛！
2: 有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数？
1: 没关系，广西人就是勇往直前，不怕困难。
2: 撞开这扇门，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积累到18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全听不出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又唱出茉莉花，茉莉花，茉莉花来了。
2: 又唱出茉莉花来。
3: 这首歌还挺怀旧的，
4: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歌。
1: 求助吧，求助。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5: 好，仔细听，原因重现。
6: 我冷雨阵地有个约会，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我听出来了，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广西人粤语是不是也非常好？
1: 是，我们广西叫南宁讲白话的。
5: 所以刚才这一句你一下就听出来了。
1: 是的，
5: 你真的运气非常好。
7: 太幸运了，天哪。
5: 歌名叫
1: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俊宇。
0: 哎，你们俩可以一个人用这个南宁白话，一个人用粤语来交流吗？
2: 我惊讶，因为其实我白话说的还不太好。
0: 可以，可以试试。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宇，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广西旅游。
2: 好啊，我哋广西有好多好食嘅，同埋好耍嘅，欢迎你哋嚟我哋家乡。
0: 哎，但还可以，还可以，
3: 一句听不懂。
1: 其实我觉得广东的粤语跟广西的粤语它的韵是一样的，
4: 确实是有点像，
1: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用词上面，比如说他说猴撒，
2: 猴撒
1: 好耍的意思，但是我们就说猴玩，
0: 猴玩，
1: 猴猴玩，对，
2: 猴猴不闻呐。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粤语和南宁白话，
2: 南宁的白话
0: 之间的交流，快快快！
2: 我老送给男孩有点不好意思。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好，
0: 终于出现了二号男嘉宾，
1: 谢谢谢谢，
2: 欢迎你来广西撒。
1: OK。3月3广西见，
2: 一定要来。
0: 谢谢谢谢谢谢俊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4: 哇塞，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继续前进吗？
4: 应该到此为止，
2: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哇
4: 哇塞，厉害，
0: 勇气国家，
2: 您说的很好。
0: 我瞎说的，
6: 瞎说的。
0: 非常厉害，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继续前进，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7: 他已经打一半了，
4: 厉害呀、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羊、鸡、猪，12。
2: 我选择羊。
0: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哇，3000元。
2: 这么幸运的女孩呀！
4: 1、2、3、5都集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咋听不出来呢？
1: 这真不会的，
2: 真不会，一点印象没有。
3: 啥歌啊？
0: 都没听过。
2: 有答案吗？
1: 没有，
3: 这首真没听出来。
2: 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那我就只能宣布，非常遗憾，挑战失败。
4: 第六首歌了，已经相当厉害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盈喜。
0: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也叫不准它的名字，对吧？歌名叫做
1: 《鼓楼》，是来自赵磊的一首歌。哦、
0: 今天晚上回去听一百遍。
1: 好，
0: 谢谢盈喜给我们带来的。
2: 谢谢大家。
0: 我没想到啊。
3: 没关系，我回去还是会用我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拍摄一部广西的非遗的微电影。
0: 特别好，我觉得今天你至少宣传的目的是达到了。嗯，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但是现在我要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1000元全部清零。希望你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用你的方式宣传好你的家乡。
3: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前往广西，尤其是3月3，今年是4月19号，感受一下3月3的那份美好，好吗？
3: 是的。
0: 谢谢小阿田。
3: 谢谢小林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大美河山各处有各处的美，但相信各位推荐家乡的心都是一样的坚定而热烈。咱们赶紧继续好不好？
1: 行，
4: 我往上爬一个。我 OK， 收到。
5: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4: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8号。前面的旗帜等着您，等着您驰骋疆场。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加油加油。小宁哥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也见到老乡了，
1: 恭喜你。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克州阿克陶县文旅局局长傣那姑库热西，很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这个栏目。
0: 非常美丽的一位局长啊。
1: 谢谢。
0: 虽然我是新疆人，但是特别遗憾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阿克陶。
1: 我们阿克陶县呢，就是坐落于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是新疆的西南部，帕米尔高原的东路，是在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的中间，是古丝绸之路。

见节点。我们还有海拔最低的冰川公园克州冰川公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雪山、冰川、森林、瀑布为一体的自然景观。

0: 真的是心底里的热爱，爱自己的家乡，滔滔不绝。旅游宣传要做好，更要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好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为我们阿克陶县的募集边防的这些护边员们购买200副马灯。
0: 有很多的护边员。
1: 对，
0: 是
1: 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我们阿克陶县也是边境，
0: 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1: 辛苦在为我们保家卫国。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选猪吧。
0: 选猪。请准备，猪是几号门呢？嚯，六号门！哇塞！请按响，加油！
2: 看不出来他紧张，看起来还蛮镇定的。

0: 琴是对口了嘛。
1: 这是新疆的歌吗？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
2: 我先跟你握握手，然后我一会儿下班去买个彩票。
3: 歌名叫
0: 我们新疆好地方，
2: 确定吗？
0: 对，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回答正确。哇，太棒了，来这个运气。

0: 唱。
1: 唱不出来。
0: 他不知道。
2: 迷茫了。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听过吗？
3: 春暖花开，春暖花开。
0: 哎，哇塞，猜对了，春暖花开。哇，
4: 确定吗？
3: 确定。
4: 春暖花开。
3: 春暖花开。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Yeah! 哇，非常棒。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希望有机会你们也能够去新疆，去我的家乡，然后去姐姐的家乡阿克桃去看一看，
1: 好，
0: 多认识一些新疆的小朋友。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我今天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文旅宣传口的朋友们，他对于自己的工作是多么的热爱，他对于家乡的宣传是多么的迫切。
3: 是，
0: 就让我想到曾经也有一位我们新疆的文旅干部来过我们开门大吉，就是贺娇龙。我们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幸离世。
3: 是的，对于新疆人来说，贺娇龙女士呢为我们新疆的旅游付出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们难过。
0: 也希望他的遗志能够被继承，让更多的人
3: 爱上新疆，
0: 宣传新疆。
3: 谢谢。是的，
0: 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还有什么？
3: 刺绣围巾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
0: 这个让我想起了毡房里面墙上的那种挂毯。
3: 是的，
0: 太漂亮了。
3: 我们这些花纹呢，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表达着我们柯尔克孜族的妇女群众对于我们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对，是的，
0: 这是红马呀。
3: 对，哇，
0: 太漂亮了，
4: 真是
3: 马背上的民族。
0: 还有我们这个州叫
3: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孜州，
0: 克孜勒苏就是
3: 红色的河水。
0: 系在腰上吗？
3: 也可以。
0: 可以吗？
3: 也可以。
0: 你知道那个在新疆结婚的时候，
3: 对，
0: 是要系这种红腰带的。
3: 是的，
0: 包括你结婚跟新娘跳舞的时候，也会有亲戚过来用红腰带把你们俩系在一起，然后一起跳舞。所以红腰带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对吧？
3: 是的，永结同心。
1: 别说这红和黑还挺搭，蛮高级的。
3: 放那个音乐，我们跳一段柯尔克孜族的舞蹈怎么样？
1: 波特跳巴郎仔。哎呀，这范儿起的。哦，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
0: 没排过啊，即兴的。
1: 他们真的是基因里面带的，
3: 就是随时。
0: 男的还有什么动作？骑马，骑马游将，还有转圈。嘿，
1: 他们的那个裙摆随时准备好起舞。
3: 哈，谢谢。
0: 我们俩配合的还不错哈，
3: 可以，
0: 非常默契。好了，接下来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那我们试一下，
0: 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十二，就剩最后四扇门了。
3: 选龙吧，我属龙。
0: 龙，请准。
4: 十一吗？
0: 龙是九后门。
4: 九后门。
5: 现在就剩四、十一、
4: 十二、
5: 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加油，
3: 好，
0: 没问题的，
3: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好熟悉呀、啊，但是
2: 对我也觉得好熟悉。
3: 怎么样？
4: 能有一次再听的机会就好了。
3: 你有，只要你求助，就有一次再听的机会。
4: 求助吧。
3: 求助。

0: 怎么你能想起来吗？我怎么听着像那个？
1: 是这个吗？
0: 不是吧？
2: 对吧？
0: 凤凰传奇吗？
2: 不是啊，这是九号题，会有这么容易吗？
0: 不是这首。
3: 原音重现吧。
0: 行，这首歌很难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3: 听一听吧。
0: 音重现，请听。我走在长街
1: 上，啊，居然是这首歌。
2: 游
4: 京，
2: 对，
4: 游京。悠悠的鼓声中，听美人奏琴声。
2: 这真听不出来啊！
1: 听不出来。
0: 他听过没有？
3: 听过，听过，但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1: 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
0: 叫什么呢？
3: 一个电影的名字，电影。
0: 电影。
2: 这首它真的很难，
1: 但这个猜歌名，我感觉把所有的歌放给我，我都猜不到它叫啥名。
0: 给我一个答案试试看，有答案吗？
3: 没有，
0: 没有任何答案，完全不知道这首歌。
3: 对，
0: 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1: 这个歌太难了，
0: 揭晓正确答案吧。
4: 我走在长街中。

0: 欢迎海伦，你好。
1: 林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正确答案就是
2: 油精，
0: 是油精。
2: 你俩真行啊。
0: 你虽然没有让我们的选手猜对歌名，但是他还是非常热切的要把一份阿克陶的礼物送给你。
3: 这是我们阿克陶县的帕米尔高原的冰川牦牛肉。
0: 牦牛肉有什么特点？
3: 阿克陶的牦牛肉就是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因为喝的是冰川融水，吃的是我们的珍贵的药草，所以营养非常的丰富，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绿色天然美食。哇，
1: 谢谢。
3: 还有4个旅游景点的门票。
1: 今天我赢了，
0: 好吧。我帮你收着吗？
1: 我
0: 你没时间去呀。
1: 好不容易赢一次。
0: 带着家人去好不好？那这份礼物呢，是由新疆阿克陶县文旅局提供的白沙山、白沙湖、木吉尼火山群、克州冰川公园景区、喀拉库勒湖联名套票，以及阿克陶的牛肉一份。这是牦牛肉哈。
1: 谢谢。
3: 好，谢谢您。
0: 谢谢海伦。虽然但是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3: 也非常感谢我能来到这个开门大吉这个栏目，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阿克陶，爱上阿克陶，谢谢。
0: 好的，那下一次我们在新疆克州的
3: 阿克陶县见，
0: 再见面。
3: 好，
0: 谢谢你，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好不好？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谢谢，非常感谢，
0: 送给他，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还有最后3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4: 五湖四海的地方都四季皆美，那我身边的各位还有很

0: 很多的美食美景在等着跟各位一一推荐，来吧，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呢？
1: 来中间吧。
0: 中间高的怎么样？雨露均沾一下
2: 啊。
0: 接下来我们会去哪儿呢？
2: 去江西。
0: 他的推荐人是
2: 4号。
3: 7号。
0: 4号。朋友们，
4: 开门大吉，
0: 加油！
1: 你好，
5: 小妮老师好，能
1: 又是一个文旅，
5: 嘿，
0: 给你，哎，给你靠上。
1: 那个小时候趴趴圈你没玩过吗？哎、来，小妮
0: 握个手，
1: 来握个手，嘿，
0: 好，哈哈，
1: 好可爱啊！
5: 你挺会玩啊。
1: 从小玩到大，介绍一下自己吧。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眉山市洪雅县文广旅局的伟伟，山水洪雅，中国养都，欢迎大家。
1: 这个太可爱了。
5: 对啊，
1: 我太喜欢了。
5: 你要是去还可以看到食物，就是野生的。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今天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为我们南部山区的小朋友赢一次研学之旅的费用。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5: 谢谢，
1: 加油。还剩下最后三扇门。哎呀，4、11、12，兔和蛇选择哪个？
5: 那我就兔吧。
1: 兔，请准备。4号门，加油！
2: 哎呀，最简单的呀！
1: 请按响门铃。

0: 他猜出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聊。
2: 歌名叫
1: 外面的世界，
2: 确定吗？
1: 确定吧。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大吉。外面的世界回答正确。

0: 听好听，你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欢迎张树一。
1: Hello，Hello，Hello。
2: 外面的世界，
1: 好可爱啊！这
2: 个想要吗？
1: 想要。
3: 那我先把这个给他。
2: 哦，这是可以挂在身上的。哇、哦，你收养了一只小熊猫。
1: 我退后了哈。
2: 哎，你正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熊猫吧，让树一也了解一下。
3: 那个小熊猫来自我们的瓦屋山，瓦屋山呢是亚洲最大的桌山，也是我们全中国在野外偶遇这个野生小熊猫几率最高的一个景区。

0: 基本上春夏秋冬都可以看见它，但你不能去喂它，不能去碰它，
1: 要保护好它。
0: 对，要保护好它。
1: 谢谢，谢谢树一，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
0: 谢谢。
1: 今天他们那一个个介绍自己的家乡，
0: 啊、
1: 特别来劲儿。
0: 对，
1: 你也来说一说家乡。
0: 是啊，我的家乡呢是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我们县呢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我们有亚洲最大的桌山瓦屋山，它山顶是一个11平方公里的平台，我们平时都让叫它平头哥。哦。上面还有一个湖叫鸳鸯湖，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来玩。
1: 我听说你们的亲友团现在有人正在山上，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我们来看一眼。哇！哇！
3: 小丁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哇，
1: 这是在哪个山顶啊？
0: 瓦屋山顶。
1: 哇、哦，现在下雪了吗？山顶
0: 下雪了。苏东坡有首诗叫《瓦屋寒堆春后雪》，就是我们瓦屋山的雪期特别长，也是难得的南国冰雪。
1: 哎，你们四个人挡住风景了，
4: 挡住风景了，
1: 能让我看一下后面吗？
3: 对对对，哇，真的刚刚说的
1: 太美了，你们四个人站的位置真的是绝美的取景地，
0: 你们四个别出现了。
1: 这四个人呢，可能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看着也眼熟，我们的局长也眼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爆火的一条关于我们眉山文旅的一条视频。
0: 对。

0: 好可爱。
1: 我看到的不是四个文旅工作人员，我看到的是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在跳舞啊。拍这个视频是谁的主意？你的主意，你就是想看他们闹笑话是吧？
0: 不是，就喜欢看他们跳舞。
1: 他们跳成这个样子，你是不是看得特别开心？
0: 对，只要火了之后我就开心。
1: 有多火？
0: 这个视频在那个全网的点击量是超过四个亿，然后被我们人民日报转发之后，点赞量有400多万。哇，
1: 天哪，太厉害了，特别好，为你们点个赞。
0: 谢谢响尼老师。
1: 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扇门。如果打开这扇门，我们就让那四个哥们儿在
0: 现场跳一段，
1: 山顶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0: 好，好。
1: 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蛇吧。
1: 蛇，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好，冲！
1: 加油。
2: 11号应该不好猜吧？
3: 那肯定不好猜呀。

0: 有点熟啊。稍微有一丢丢熟悉，
1: 听过吗？
2: 听过，但是不是那么熟。
1: 那你试着唱一下。噔噔噔噔，嗯
2: 哼哼，我觉得是这首，但是我，不那么熟，也好像不怎么知道歌名。
1: 完全不像个局长。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可以求助。
2: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语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场外亲友。
1: 那四个亲友吗？啊，他们在练舞，他们在练舞，他们真的在练舞。
2: 他们还不知道已经连线他们了，还在玩呢。
1: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他们，好不好？
3: 他们在跳舞。
1: 哎，跳的不错，跳的不错，我们都看到了。行了，你们现在丢人丢人丢人，不是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把这个舞蹈发扬光大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为你们来点掌声。你们刚才听歌了吗？
3: 没听，小丁老师
1: 没听。
3: 我们要马上练舞
2: 了。我的不是他们，我的场外求助不是，
1: 不是他们啊，还有别人，还有别人。我们来看一下，来，你们继续练吧，继续练吧。
4: 哇，哈喽。
0: 你好，你好，
2: 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洪雅全民 K 歌大赛的总冠军杨山妮。哇塞，这。

0: 专业呀，
1: 这外援。
2: 这位美女，你真的很美，但是我忍不住还是想让你让一下。我想看看你背后的，我觉得哇，好美啊！
3: 这个就是柳江古镇，它的一个 CP 是玉屏山，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就依偎在柳江古镇的旁边。
2: 你们这个连线准备的也特别的有心，
3: 我们就想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呀。
2: 你太厉害了。行了，你听出来了就点头，没听出来就摇头，听出来了吗？哦，
1: 棒！
2: 歌名叫什么？
1: 叫《春光美》。
0: 春光美，没听过。
3: 春光美。
2: 春光美。啊，
1: 不是吗？
0: 没猜对。
1: 肯定对。
2: 这是11号门啊。哦，
3: 春光美。
2: 不是那么容易能猜得出来的。
1: 确定，确定。
4: 一局，确定三局。
1: 行，春光美好。已经被识破了，
2: 给出了一个答案，叫做
3: 春光美，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开门，
2: 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的天哪，真被他们猜出来了，
0: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0: 欢迎聂诗。聂诗都没有想到这首歌真的被人猜出来了。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很难，
0: 它太久远了。
1: 对对对，
0: 86年，也就是整整40年前登上过春晚，张哲兰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春光》。厉害厉害厉害，
2: 太棒了。
0: 哎，有没有什么聂诗可以感受的我们四川的特色？
1: 可以可以。
0: 哇，钵钵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就是我们洪崖最著名的藤椒味的钵钵鸡。藤椒，对，是我们那边特有的一种香料，在我们洪崖县的种植历史有2000年，然后全县种植面积3.5万亩。现在我们把它经过新的工艺衍生出很多新的产品。对，这个是藤椒味的花生，藤椒味的牛肉，藤椒味的鸡肉，还有藤椒的香薰香精，还有藤椒精油做的面膜。哇，
0: 藤椒被你们开发的很极致了。
3: 来吃一个，
4: 感觉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3: 它没有花椒那么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香和微微一点麻，它没有像花椒那么重。
3: 对，它会多一个清香在里面。
0: 太棒了。
3: 对，
1: 我觉得用四川话就是
3: 拔丝。对，
0: 拔丝的拌，
4: 拔丝的拌。
0: 谢谢谢谢谢谢聂诗。
3: 谢谢。
0: 要继续前进吗？
3: 肯定要冲啊。
2: 哇，他好勇啊。
0: 那你求助已经没有了？
3: 没关系，
0: 那就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终极难关，加油，好不好？12号门，请就位，加油。
3: 好，
0: 请按响门铃。
3: 行。

0: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1: 反正这个歌我听完是一脸懵，
2: 听出来了吗？
1: 来了。
3: 哎呦，没有头绪呢，但是是感觉有点耳熟。
0: 对，是的。
2: 你现在想什么就说什么。
3: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你能去洪崖旅游？
0: 旅游，旅游，旅游。
2: 我说了吧，这些文旅局长，他们现在已经每一天想的全都是关于旅游的事情。
3: 是啊，是，那确实是。
2: 确实有点难，这歌、个、太难了、哦。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吧，就跟你们的工作确实是有那么点联系的。
3: 哦。游四川，游山玩水，游玩，游。游乐场，
0: 这肯定不会，
2: 不一定是游啊。
4: 这到底啥歌啊？
2: 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者对于老百姓的一种期待，就是希望你们
3: 来玩。哎呦，你反正来就对了，
4: 来都来了，来就对了。
2: 这也行，来就对了，
3: 对，
2: 好吧。
3: 好，
2: 歌名叫做。
3: 歌名叫做《来洪崖》，来洪崖，来洪崖。
2: 还不忘了做宣传的。
4: 对，行行行。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3: 开门
2: 大
3: 吉，
2: 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十二号门，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文赫。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主题，旅行，旅行，还是旅行。你听到歌词，抓住重点了吗？
3: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歌词当中有一句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一种渴望。
3: 对，
0: 放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想这也是所有的文旅工作人员
3: 对
0: 你们的渴望。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的负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歌名就叫做
4: 说走就走。哦，
0: 确实很难想
3: 到。对，
0: 有点可惜。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谢谢。在清零之前，我想看一段表演，大家已经等待多时了。
3: 没一个在点子上，真的。
0: 特别好，特别好。
5: 红蓝黄绿，开门大吉。
0: 口号都有。我感觉过去这两年，中国的旅游业是爆发式的增长。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文旅的大好的消息，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
3: 对，
0: 你就感觉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旅游名胜地全都火起来了。
3: 大家也是各出奇招，用尽各种手段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自的地方来旅游。
0: 希望各位真的有时间说走就走，看一看身边的美景，品尝美食，无论多远都会有人在他们的家乡等待着你的到来。
3: 等待，
0: 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新疆，也许在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他们的家乡，不管

0: 不管怎么样，那里都欢迎你的到来。
1: 好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3000元，全部清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门大吉。
1: 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人数还会节节高，还会越来越多的。
2: 谢谢小明老师的
1: 祝福，你们
2: 希望您有空也到洪雅来看一看。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好的，各位想走就走，想出发就出发，那里一定有人在等待着你的到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
13: 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6: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0: 很帅，哇，
19: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 满意，
19: 到嘞，
4: 100个赞，
15: 可以，你们骄傲。
18: 全
17: 电视台综艺。

0: 家好，我是广场舞女舞。
1: 太可爱了。
2: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3: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2: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会让我改。哦，
3: 完了，你奶奶记你仇了。
4: 我可以用七米长杆写产品号。
5: 真棒，
3: 爸。
4: 我们可以
6: 同时最大
7: 六个羽毛球。
8: 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9: 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10: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当中暗藏真假难辨的漩涡，如何能够擦亮双眼分辨真假呢？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好看又好玩的游戏环节，一轮又一轮的隐藏者当中，他们只有一个或者说是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中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四个方阵都有各自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呢叫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陈映泉，另外一位呢就是每期节目都穿着鲜艳颜色来到现场的菊萍姐姐啊，另外还有好久不见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好。那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第四位探侦达人，我们的警官卢瑶林。这样，可能陈映泉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现场，也不太了解规则，我还要介绍一下，这个舞台上我不是一个人主持，我还有自己的搭档，他是个球，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3: 杨帆，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让陈映泉来吗？
10: 为什么呢？
13: 因为陈映泉老师这个形象特别适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哎呦，你看这个形象是不是在很多诈骗大会或者成功学生经常能见到？
10: 这是反诈的典型是吗？介绍完了我们场上的各位成员之后，重要的是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本场呢将会有五轮的竞猜，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首先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我们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哦，哎，三位小萌娃呀，来有请三个宝宝，谁第一个到？快，快，快谁快？
14: 哟，真可爱，
10: 几岁了？
15: 5岁。
10: 你几岁了？
15: 6岁。
10: 6岁啊？你几岁了？
15: 5岁。
10: 5岁啊？首先呢，先请三位可爱的宝宝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5: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啊？
16: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
17: 大家好，我是广场舞领舞。
10: 三个小朋友都说自己是广场舞的领舞，那广场舞的领舞一般不都是年纪大的吗？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广场舞是扎根在中国各个城市最鲜活的生活韵律，有这样一位广场舞萌娃，他舞步娴熟，表情满分，从踉跄跟跳

0: 到站稳 C 位，不仅带领着叔叔阿姨们一起跳，更是舞群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广场舞灵魂？
1: 我觉得不用猜了，肯定是二号，对吧？
2: 看着也像啊。
1: 宝贝儿，你做广场舞的领舞我都知道，是为了减肥吗？
3: 不是啊。
1: 不是啊。来，我们现场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平时跟谁一起跳广场舞啊？
3: 姥姥。
2: 那广场舞是谁教你的？
3: 姥姥。
2: 姥姥跳得很好是吧？
3: 嗯。
2: 那为什么姥姥跳得很好要你做领舞呢？
3: 我比他跳得好。
2: 哎呦，超越师傅了，
1: 真不谦虚哎。
4: 一号小朋友，你们跳广场舞的时候，那个音乐是怎么哼哼的？你能给我们学一下吗？
1: 广场舞一般都用什么音乐？
5: 凤凰传奇，还有小苹果。
4: 哦，
6: 我想问三号，平常都是谁带你去跳广场舞啊？
5: 我外婆还有我妈妈。
6: 哦，外婆和妈妈带你去是吧？行，
7: 我问一下三号，你是从多大开始跟着妈妈姥姥他们去学广场舞的？
1: 很长时间了，都想不起来了是吗？一年有没有？有了。
4: 有。
1: 两年呢？没有。一年多，
6: 一年半。
4: 本来也不大嘛。好，二号小朋友，去跳广场舞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去呀？
3: 在我不上学的时候。
4: 你上学了是吗？
3: 嗯。
4: 一年级？
3: 幼儿园。
4: 那一般跳多长时间呢？
3: 一个小时。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5: 嗯。
2: 既然说自己是广场舞的领舞，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领舞啊？
5: 领舞就是站在 C 位，领着大家一起跳。
2: 那大家这些动作是谁教的？是你教他们的？
5: 是的。
2: 哦，哎呦，那你这个动作是在哪儿学的呀？
5: 在广场。
1: 你又跟人家学，然后你还教人家。
6: 不撒汤不漏水，
2: 现学现卖，属于。
6: 我再问一下二号小朋友，你除了会跳广场舞以外，就是你家里人带没带你去学过别的舞啊？
3: 我会跳广场舞，还会跳街舞。
6: 哦，是啊，
1: 你还会跳街舞？
6: 跳街舞呢？
1: 啊，这脚下这个一直动，这是活动着呢，是吧？
4: 啊。
2: 那二号小朋友，您最喜欢哪首歌啊？跳广场舞？
3: 小苹果。
4: 哦，
7: 跳这广场舞是你愿意去的，还是大人就领着你让你去学的？
3: 自己想。
7: 自己喜欢啦。
3: 嗯。
4: 那我问问三号小朋友，就你更喜欢站在前面跳当领舞，还是愿意在后边和大家一起跳？
5: 喜欢在前面当领舞。
4: 哎呦，当领舞有什么好啊？
5: 非常好。
4: 好在哪儿？
1: 特别好。
7: 那个比如说那爷爷奶奶都站好了队了，谁说站好了咱们预备了开始了，这话谁说呀？
3: 我。
7: 你说呀。
3: 嗯。
4: 哦，那你现在说一下给我们表演一
7: 下。现在给我们说一下。
4: 来一下。
3: 开始跳。
4: 开始跳。
6: 开始跳。
4: 行，开始跳。
8: 李全威。
4: 开始跳。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是这样吗？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刚才小朋友回答的状态，你们来判断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广场舞的领舞。
2: 为什么？为什么他领你跳过广场舞啊？
7: 三号的那个状态像，
4: 三号连站都站不住。
1: 我先问这个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几号？
1: 我问问李奶奶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三号。
1: 来问问陈印泉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吉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二号、三号、一号、一号都有。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投票。
7: 有，
1: 大部分都是支持了三号小朋友。
6: 对。就是这三个小朋友都具备跳舞的基础，看面相的二号小朋友就是所有爷爷奶奶最喜欢的那种。

0: 有
1: 小朋友、
0: 啊、
1: 但是他这样的一到广场为啥不跳舞，就都搂着那儿的喜欢去了。哎呀这小胖真好，
2: 没时间跳。
1: 哎
2: 鞠萍姐，
3: 我们后边的团队啊，他们一致认为三号，说你别看他现在啊、只要一给他音乐马上就变身。
1: 嘿你看、
3: 啊、你看，
2: 但是感觉一号宝宝其实挺乖的，挺像是广场上跟着家长。
3: 也有问题，乖的小孩不一定能在广场上当领舞。
2: 哦，
3: 哎，你得是能折腾、特好表现才行。
2: 来，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揭晓身份。
3: 哟，姥姥们来了。
4: 音乐，
1: 哎呦，还真是他呀，二号好。
5: 哎呦，这五号现在都没跟着跳啊。到底是不是二号啊？
6: 怎么你一跳脸上那个肉都跟着抖啊？

0: 怎么回去了？
1: 这个算街舞啊？
0: 不是啊。
2: 哦，不是。
3: 是不是待定？接下来一号请出列。
1: 我们来看看一号的舞种是什么。
4: 我不会，但是我知道谁会。
2: 谁会呀？哟，
4: 二号是假的，
5: 他是真的。
4: 是真的。
6: 哎呀，就咱没对呀。
0: 哎，走了。
1: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做一做。

0: 哎哎，宝爸回来。
1: 明星奶奶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小孩？
2: 真棒，真棒！
0: 跳的好不好？
2: 好。
0: 来吧，小元宝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太好了
0: ，这动作也像领舞的动作哈。那咱们就请家里的发言人登场，好不好？来，有请。
4: 哎呦，好，
5: 妈妈。
0: 你好，你好。元宝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元宝妈妈，我叫张米，我们来自重庆。
0: 在重庆的哪个广场上跳啊？
5: 綦江区红星广场。
0: 那孩儿他妈平时也跟着跳吗？
5: 我们家里没有人会。
0: 那他怎么会的？
5: 在他一岁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一听到音乐呀，就会跟着跳啊扭动，节奏感还挺好的。外婆呢就带着他去那个我们那个当地有一个比较时尚的广场舞团，就带他去那里看嘛，站在旁边学。他学得挺快的，那个舞团的团长呢就注意到了他，就把他拉到队伍里面跟着大家一起跳了。那个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呢。
0: 一岁多开始接触广场舞，后来怎么就成领舞了呢？
5: 这两年呢他学舞学得特别的快，看一两遍就会了。所以说在他三岁的时候，舞团的团长呢就把那个 C 位让给了他。
0: 说你当团长吧，我别来了。
5: 对，那个时候就让他带领着大家一起跳嘛，有很多的人呢专门来广场上看他跳，跟着他学，每天都站在 C 位上的，
0: 每天站 C 位，风吹雨打的，那多累呀！
5: 他很坚持，自己很喜欢，每天他乐于很乐于去的。
0: 那咱们宝宝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培养的计划吗？
6: 自己有什么梦想啊？
5: 我们现在有在学那个街舞的 hiphop， 有在上那些私教课，他还是挺喜欢的。
0: 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7: 好。
0: 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0: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哎呀，太有礼貌，
3: 太棒了。
0: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陈印泉、菊萍还有李明启三支战队分别获得了500分。卢警官加油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位非常神秘的男嘉宾啊，看这个形象很眼熟啊。
2: 小白龙。小
3: 对呀、啊、
0: 白龙马。小白龙。
3: 对，
0: 难道就是西游记小白龙的本尊吗？咱们且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5: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
6: 大家好，我是86版《西游记》小白龙的扮演者。哦，
0: 我从侧面看都像啊，
3: 真假小白龙。
0: 来，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在86版《西游记》中，小白龙不仅是取经路上的坐骑，更会在危难时刻化为人形，一袭白衣仗剑守护师徒。其扮演者因俊朗外形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虽然戏份不多，但把配角演成经典，以最帅小白龙的形象烙印在观众心中。请问三位隐藏者中

0: 这是我不在场的一个桥段。
1: 对，没，
0: 他疯的时候就是一匹马了，我在别的地方上班了。
1: 哦，二号老师，您知道最后佛祖给小白龙封的是什么？
2: 佛祖封的是八部天龙广利菩萨。
1: 佛祖说的原话是回化龙池变成八部天龙广利菩萨，这是这么原话
3: 啊。所以现在就问出两个不同版本了。
4: 那我接着问三号老师，您应该和六小龄童老师有对手戏，您知道他的本名叫什么吗？
0: 张金兰。
4: 哦，好，
5: 我问三号，你怎么被选上的？
0: 当时杨牛导演看我笔中情的表演被选上的。
1: 那您知道您是什么契机下变的这马跟着他们吗？
0: 犯了错被那个观音点化驱灵成为小白龙的。
6: 问一下二号老师，在八六版《西游记》中，您扮演的这个小白龙角色，他的服装有什么特点呢？
2: 他是白色服装，但是有红边儿。
6: 哪里有红边儿？
2: 领口、肩甲。
6: 头饰呢？
2: 头饰上面也有红，它是银色的珠子，红色的火焰。
3: 这是你是考验我们智商呢是吗？这不都画着呢吗？这样，由于我们可能提问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上三把椅子，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1: 行
3: 是吧？
1: 行。
4: 那我问问吧。
3: 好。
4: 那个八六版的《西游记》成为经典，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创作是非常的投入的。虽然您就几场戏哈，但是呢，也要跟随剧组一起体验生活，同样也特别艰苦。一号老师，当时杨洁老师这个剧组给了您多少的拍摄的劳务费呀？
0: 本来我是冲着演唐僧去的。到了剧组以后定了徐少华，我对这个小白龙呢就想推辞掉，就所以呢就向杨洁导演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高片酬。
4: 哦，
3: 所以您要了？
0: 是要了三级，要了1200来块钱吧。
4: 那后来答应您了吗？
0: 我想着这我提这个要求比较苛刻，谁知道导演组就答应了，拉拉扯扯这就拍了3-4年。
4: 哦，你看拍了3-4年啊，1000多块钱。
3: 另外杨洁导演也可能确实觉得没有让您演唐僧他有点亏欠，所以这价格就同意了。
1: 我想问二号老师，就是这个整个《西游记》当中的这么多磨难，其实有一集白龙马是冲锋在前的，您还知道当时回龙宫跟您对打的那个人是谁吗？
2: 那个叫万圣公主，演员名字叫张青，金光寺佛塔的宝珠他给盗走了，然后呢我去把这个宝珠一定要给他夺回来。这场戏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礼堂拍的。
6: 问一下一号老师，刚才提到了说小白龙这个角色在西游记里边的戏份不多，那您一定能够记住小白龙这个角色在哪些剧情下出现过？
0: 在第五集至今没猴王他把唐僧的马给吃掉了，所以猴王要找他算账。下一个就是第18集扫塔。
1: 对，
0: 这个是给万圣公主的戏，化人形的就这两集戏了。
5: 我想问问，就是三号，您高寿啊？
0: 我57年的，
5: 69岁了。
4: 演的时候是29，
1: 20多岁正干的时候，正是拍的时候，
5: 应该是20多岁，是吧？
1: 哎，
4: 那刚才三号老师说了，他是演《笔中情》的时候被杨洁导演发现的，对吧？
3: 是的。
4: 那我们也想知道二号老师，您是如何被导演发现的呢？
2: 也是在电影《笔中情》被杨洁导演看到之后。确定用小白龙。
4: 哦，三个人都在演。
1: 他学会了。
4: 那一号也是这样回答吗？
0: 后来听说六小龄童也推荐了我，这是后来听说的。
3: 哦，
1: 仨人越说越
4: 是非常严谨。
1: 嗯，
6: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您拍摄八六版西游记过程当中让您印象最深的一段剧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五集和猴哥在武夷山河滩里打斗那场戏，打了一天摔了一天，拍完以后嘴里全是血腥味儿。

0: 哦，这是真打的，受伤了是吗？
1: 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0: 那您这个戏拍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一场戏整整拍了一天。
2: 我再问一个一号老师吧，八六版《西游记》啊，当时有一集取景出过国，还找了很多当地的华侨啊配合我们拍摄。您知道这一集去的是哪里？在国外当时取的这个景儿是戏里边对照的什么地方？
3: 哎，
4: 这集我没去，但是呢，我好像知道在泰国。
2: 那这个当时拍的是他们到了哪里呢？
4: 在清迈吧，好像是在那里。
2: 二号老师，您知道出国去了哪儿，然后拍的最终是这师徒最后已经赶到了哪儿吗？
5: 拍的就是西天佛国，就是剧中的就是到了西天取经的地方，那是在泰国清迈。
3: 嗯，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咱们选几啊？二啊，看这手，美男子是吧？
6: 我就觉得他这么多年了跟二号一点白头发没有，三号太晚。
3: 来吧，三位老师，谁有可能是真正的八六版小白龙的扮演者？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来，那请选三号的发言。
0: 刚才问三号老师年龄的时候说是
3: 五七年属鸡的，
0: 五七年。其实我有印象，我后边观众也有印象，刚才我们对了一下，饰演小白龙应该是王伯昭王老师，就是五七年的。
3: 能问问李明启老师，
7: 那个我们这个强大的队伍里都说是二号，我呢心里的稍有点犹豫，因为你看他头发黑黑黑黑的这么多年了，他一点白头都没有啊。但是大家都同意二号，我就二号。
3: 金泉，
2: 根据呢我和我们这个队员呀在八六版西游记当中详细的描述，以及二号老师啊对答如流泰然自若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啊纯业余刑侦外人啊，他说你看他那个手，他说他站如松坐如钟，那个手细腻光滑，你老强是手干嘛呀？所以我们综合研判认为，
3: 我怎么感觉一号老师手更细呢？
2: 是不是？嗯啊，我们觉得是二号很有可能是王老师的本尊。
3: 好，那究竟这三位隐藏者谁是小白龙的本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结果。
8: 嘿，又来了，
9: 白龙马。
3: 这个呀，

0: 了，
1: 进去变一下哈，变。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去去去，一号。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3: 错了，
4: 帅，
1: 真正的王伯昭老师本尊。
0: 王伯昭，
4: 是挣了1000多块钱吗？哎呀，
1: 这个问题得王老师来回答。
4: 对，
3: 这是真事
1: 儿。按照您的那个故事版本讲的，
3: 那时候年轻啊，不懂事儿，唐僧当时已经定了徐少华，只能够演小白龙。而且导演非常希望我演小白龙，我说到底要多少时间，他这很难说，你演了这个角色，这是一个角色的整个的打包价，后边啥时候叫你，你啥时候要来，你把别的戏工作要丢掉，因为这个是在先，别的戏在后，而且具体什么时候能杀青现在不好说，3年外部可能不止，5年
4: 差不多，
3: 没准儿，5年还没准儿，所以我也想想还是

0: 坚持咬算了吧，就是1500吧。
1: 啊、哦！后来我听说，好像您因为这个事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还专门找导演去解释了一下，对吧？
0: 我一直后来就觉得很不过意，觉得很愧疚，很内疚，跟导演认错，然后导演说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我说那时候太不成熟了，那个即使你们答应了，我也不能拿这个价钱，对吧？
1: 没想到这个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往事哈、啊。当然，我觉得刚才王老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一是当时年轻，另外可能那时候对整个电视产业呀、啊，包括对未来拍摄的时间都有不了解、不确定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您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说明虽然戏份并不多，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整个剧组啊，或者这个团队啊，让你有很多的转变。
0: 是我们这个剧组，导演就是我们剧组的一面旗帜。多苦多累，他永远是第一个上，他永远在现场打起十足的精神，从来没有这种啊疲劳啊那种累的状态，即使他累放在心里。所以整个剧组有一个好的表率，我觉得在当年那个年代啊，这种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强调的，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战胜的。《西游记》之所以大家喜爱，实际上就是精气神，演员有演员的精气神，服化道有服化道的精气神，摄像有摄像的精气神。你要摄像多艰苦啊，就一台机器，
2: 对，
0: 一台机器拉的那个线啊，
2: 跟着
0: 也就十几米20米长，那个后面呢是跟那个录像机特别重，要四个人扛，跟着那个机器跑啊，机器要追要追，那个扛的人就跟着后面跑，有非常非常的落后啊，当年完全是一个人，一台机器，一部车子，带了一帮人走遍全中国。好，
1: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拥有着那样的精气神，就拍出这样传奇的神话，还原了那么多我们想象当中只有在书中才能够看到的那些桥段。现在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啊！
0: 对对对，现在想想真的是，还很感动。
1: 所以说，真正的好的演员最幸运的是。能够遇到一个好的角色，而且我觉得好的角色也真的不是说在于他的戏份有多少。
0: 通过我的这个事情啊，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兢兢业业的去演，指不定哪块云彩就下雨。
1: 说得好，那也再次感谢今天王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聊天的最后，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也是我们的心意，这是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谢谢王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也期待在荧幕当中有您更多新的作品。
0: 白龙马在这里祝大家丙午马年马到成功，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2: 好，
1: 祝小白龙白龙马马年快乐，王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二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三支战队分数分别是1500分，卢警官，您还得加油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第三关，我们的分数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
3: 哎呦，
1: 哎呦，哎，
3: 组合，
1: 好，有请。好，三组搭档啊，都拿着羽毛球拍，什么身份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2: 打六个。
5: 大家好，
6: 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0: 大家好，我们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1: 就俩人同时打到天上飘6个球，是这意思吗？
4: 对，
1: 6个球都可以不掉地上。
2: 哦，
1: 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羽毛球常被看作是1对1的较量，2对2的协作，但今天我们将见证一种超越想象的极致默契。两人同步挥拍，同时击打6个羽毛球，他们用汗水与默契在方寸球场上书写着普通人不凡的挑战。请问三队隐藏者中哪队搭档可以同时对打6个羽毛球？
1: 打羽毛球应该都打过哈，
2: 打过，
0: 打过，
5: 都会。
1: 那鞠萍姐，你有尝试过一次打俩吗？

0: 哦，那没有，
1: 是吧？把六个应该是有难度哈，
2: 眼神还得好哦，
1: 戴眼镜就不行。
2: 对，不行啊，
1: 戴眼镜不行，我们先淘汰一组了。现场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他这六个球是同时发的，要不怎么弹打六个羽毛球啊？就这么打，这么六个，十个也能打呀？
1: 那你想问几号？
3: 问一号。
4: 就是我们会一v一对打的时候，一人发三个，这样打三个，
1: 然后
4: 他这边打三个，对，然后这样天上同时飘六个，我们就这样打就行。哦，
0: 好，那我问问二号老师，那练这个绝技为什么呢？是有相应的比赛呀，还是就是纯粹为了比别人这个？
5: 我们是夫妻关系，因为他结婚后，他的身体素质太差。免疫力低下，冬季的时候容易发生感冒。我们就开始有了羽毛球爱好，
6: 开始练习。
1: 那一个球打着不行吗？必须打六个。
5: 因为一个球他打了间距时间太长，接住不刺激，他就蹬，给他蹬住。
0: 要多一点，快一点。
5: 多一点快啊，那样更刺激。
6: 想挑战自己
0: 啊，是您发明的这样的打法
5: 啊？就是。
0: 那也不能一下就蹦六个吧，是不是也得先从两个、
5: 从两个、三个，一个往上。
1: 那为什么截止到六个？现在七个有尝试了吗？
5: 还没有开始，六个还没有达到，
1: 还没打明白，
5: 没有达到一分钟的。
0: 计时。
2: 我问一下，三号，您打这六个羽毛球，就是您认为这个球呢不断的叠加的过程当中，就这发和接的难点主要在哪儿集中？
7: 当你球增加以后，你的节奏、两个人的配合、球的弧度以及它的力量方向都要掌握到恰到好处。你差错一点，你可能两个人就没办法联系了，可能发过去就接不回来了。所以两个人的配合非常重要。
3: 我要问一下，接六个球打六个球这个是比赛当中有这个项目啊，还是你们自己
1: 发明
3: 就弄了这六个？
7: 正式比赛里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3: 那得练多长时间呢？
7: 这个时间呢是看你一天练多少个时间，一周练几次，你坚持多少年，跟这些都有关。
8: 三号，您二位是什么关系？
7: 我们是多年的球友和搭档。
8: 球友。那一号，人家有夫妻有搭档，你俩呢？
9: 我俩之前是同学，然后后来在一家公司上班，现在是同事。
1: 认识多少年了？
9: 认识4-5年了。
1: 打球打多少年了？
9: 打了一起打球打了5年。
1: 好，那问一下二号夫妻，你们打球打了多少年了？
10: 我们打了
6: 10-20年。
10: 10-20年。
1: 20年。三号呢？
7: 我也是打了20年，06年开始。
1: 搭档都打20年了。
11: 搭档10几年，经常参加全国一些比赛。
8: 那一号现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同时打六个羽毛球，这个运动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4: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要去控制好每个球它的那个落点和接的点，因为如果球比较分散的话，你接的时候是容易乱，所以最难的就是要去控制好它这个球的轨迹，包括你挥拍的时候的动作。
8: 那下面我问一下你队友啊，为什么想到要一起同时打六个羽毛球？
9: 就是之前我俩经常一起对练，然后对练的时候就老打一个球嘛，也感觉没啥意思，然后就想着多加两个球就练着玩。
8: 那其他有别人像你俩这样打吗？
9: 目前没见过。
1: 二号也解释一下这个有多难，为什么别人做不到只有你们能做到？
5: 这个他发球主要是发球的高度，他的频率，他的间距，还有一个是体力，体能能跟上，每天要的负重练习，柔软的，像瑜伽这都得要练。
1: 就不是说你光打羽毛球就能完成这样的强度。
5: 因为它频率太高啊，你身体的灵活性啊、协调性都要很高。
1: 那要这么说，三号可能性就不大了。三号应该是最大的一对组合，对吧？
11: 是的，
7: 是的，而且大不少。我们孙姐是可以讲是全国各种羽毛球比赛拿金牌数量最多的队员。他在从参加比赛到现在10几年间，一共获得过159枚金牌。
2: 哇，太棒了！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老师商量一下结果，给出答案。
3: 这个不好选，三号不可能吧？
12: 你们被三号的冠军迷惑了。

0: 你要看这像这俩小伙子肯定是跟干专业的似的。
1: 我觉得是爱，人家是夫妻，天天在一块。
2: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准备好了吗？场上的三组搭档，哪一组能够完成同时对打六个羽毛球？三、二、一，请投票。哎呦，
1: 这么一致吗？
2: 这个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听听大家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3: 首先通过他们的关系吧，二号是夫妻关系，对吧？可能说俩人相处磨合这么多年了，他们的默契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我后边有队员就观察到了，只有说是这个二号，两位老师他们手里边拿那个球拍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刚才我后边有个大爷说了，别看三号那么专业，但是专业的更没有时间去练这六个球。
2: 来，李老师，
4: 为什么？你是吗？问我为什么吗？
2: 我不问也行。
1: 您说说，
2: 您为什么选二号？
4: 还是说为什么呀？我就在这个需要时间来练，另外又不是说国家的名的有这么一个项目，不是，是他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二位呢应该有时间。
2: 那究竟这三组搭档哪一组能够完成六个羽毛球的对打？接下来准备揭晓身份。
5: 我们将用球的数量来看一下谁真谁假，请一号亮出你手中的球数。
6: 没球啊，
3: 没球啊，一号啊，有一个，
6: 一个，
5: 二号，
6: 是不是啊？
0: 两个，
5: 三号。
6: 哟，
0: 你瞧瞧，
6: 还要反转？哎
2: 呀！所以正确答案是二号搭档，
3: 终于得分了是吗？
2: 看起来好难啊！哦，
6: 好，
2: 哦，所以这么看来，就是难度还真是挺大。
6: 就是发完就赶紧哒哒哒。
2: 刚才这个大哥也讲了，说他目前的夫妻俩的记录现在连续对打六个羽毛球还没有突破一分钟，
7: 没有，
2: 是吧？
8: 是的，是的。
2: 这是其实是你们现在除了想在数量之外，也想在时间的长度上挑战的一个极限。
8: 是的，
2: 下次就超过一分钟，稳定了，就假如说能打两分钟，我们就可以再尝试增加数量。
8: 是的。
6: 那现在的记录是多长时间？多少秒？
8: 现在最后的记录是54秒。哦，
6: 马上就要成功了。
3: 那也太厉害了。
2: 这样，先请夫妻俩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李子熙，河南洛阳的。
9: 我叫董社娟，河南洛阳的。我们夫妻俩开一个汽修店，每天早上，锻炼身体，快20年了啊。早上几乎都是锻炼一个小时吧，在门市的门前啊，有风的时候少打点，没风的时候多打点。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有增进啊，夫妻感情。
6: 好，
2: 这个是重点啊。这个打球前夫妻什么样的感情，打完球之后夫妻变成什么样的感情？
8: 因为柴米油盐嘛，磕磕绊绊都要有。
2: 就如果真的夫妻，假如今天什么工作啊、汽修店一些琐事也吵个架，说闹点别扭，会耽误练球吗？
9: 不会，
8: 不会啊。
0: 那种切换挺好玩的，是吧？两口子白天可能因为点事儿，没事，我跟你说，你别弄那，我说这走打球是吧？一秒钟就转变成这打球模式，
9: 对，
0: 就高兴了哈。
2: 会这样吗？
9: 会会
8: 的。
2: 哎，那我也想问说，比如说正常就这么对打，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可以起到锻炼的效果了啊。为什么还要增加数量，要打六个？
8: 他就是挑战自我，把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
2: 你们是在哪个城市？
6: 宜川县。
1: 洛阳。
9: 洛阳宜川县。
2: 河南洛阳。那冬天其实开汽修店也挺艰苦的，不管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天气， 你比如说你要钻车下边去修啊什么的，底盘啊什么的。
8: 啊、嗯，为了这个爱好，付出都是值得。嗯，
2: 对，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8: 嗯，是的。
2: 然后通过打球，现在夫妻俩的感情也越来越好了。啊，可喜可贺哈。然后我们也送上一份礼物，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二位，
8: 谢谢
6: 谢谢谢谢。
2: 夫妻俩羽毛球都实现数量的突破了，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四位嘉宾分数有怎样的突破。
6: 三连胜，
2: 陈印泉、菊萍和李明启三支战队的分数为3500分。
6: 好，
2: 卢瑶林也已经追上来了哈，2000分。咱们继续加油，
3: 继续加油。
2: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女士。气质非常的高贵，颇有职业演员的风采。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2: 歌曲《相思谣》大家有听过吗？
12: 没有啊。
0: 太新了，这个
2: 这是现在网络上也比较流行的一首歌，而且中间的桥段有好多的视频都会把这个音乐贴入其中。来，
12: 听听
2: 秋宝给大家播放一下，大家也许都听过。

0: 很好听哈、
1: 这首融合了戏乐与流行唱腔的相思谣，自发布以来便以独特的转音技巧惊艳众人，众多歌手纷纷翻唱。然而这首歌的原唱并非专业流行歌手，而是一位深耕戏曲舞台的年轻演员。请问三个隐藏者中谁是歌曲相思谣的原唱？
0: 还把很关键的信息给我们透露了，他说这个歌的原唱不是歌手，是戏曲演员。嗯，请大家提问吧。
2: 好，一号，请问您是哪个行当的呢？
3: 我是京剧老旦。
2: 老旦？
3: 对，京剧老旦。
2: 哦，好，请问二号，您是哪一个？
4: 我是越剧小生。
2: 哦，反串。哦，三号老师呢？
5: 我是京剧青衣。
0: 因为菊萍姐对戏曲还比较了解，
2: 有一略知一二。
0: 您刚才听这个音乐哈，他那个唱腔叫戏歌，
2: 对，
0: 借用了戏曲的一些唱腔，还不完全一样。当然没有听到原版哈，你觉得跟他们当中哪个行当驾驭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2: 应该是和三号这个青衣的这种假声上去比较
0: 像，
2: 贴得近一些。
6: 至少得是青衣、花旦、花衫，就这类似这样的，
2: 才能驾驭这首歌。
6: 对
2: 对，一号选手他说他是老旦，他一般用的是大嗓。哎，叫张毅，嗓子都在这儿。
7: 我要问一下，一号，你戏曲里边你是老旦，学老旦的
3: 啊？
7: 那区别是很大的了，发声的位置什么的，除了那是很大的了。
3: 是的是的，老旦一般就用本声，就是咱们俗称的大嗓，然后他的注重的话，比较注重就是立音和那个唐音。然后来展现这个老年的女性的角色的这种沉重持稳的感觉
6: 啊。
3: 然后青衣的话他就是小嗓，就是假声啊，出来的话就是细声绵绵的这种感觉。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唱青衣的，您这个唱青衣是唱哪个派呀？
5: 我是梅派，梅派青衣。
6: 问二号，您是唱越剧的是吧？
5: 对，我唱越剧。
6: 哦，您觉得这个唱戏跟唱歌的区别在哪儿？
4: 唱戏的话，像我们是运用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比较多。对我来唱这个歌曲，其实做到了很好的一个，比如说过渡啊。然后把我这个自身的这个优势给展示出来了。
6: 行，
8: 问一下三号老师，那这首歌您是哪年录制和发行的呢？
5: 这首歌是2022年我们录制并发行的。
8: 那就是这首歌被大家在互联网上弄火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5: 我肯定是首先非常开心，因为这首歌里面运用到了我们京剧的戏腔，还运用到了这个昆曲的念白，同时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去熟知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宣传的效果。
8: 那整首歌词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句？为什么？
5: 就是那句昆曲的念白，怎知春色如许，它是取自于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里面的一个念白。
8: 太专业，
6: 滴水不漏。对，他都是干专业的。
7: 一号，在什么情况下你被发现了？你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不容易的。
3: 虽然我是本宫是老旦，但是我之前也学过青衣，有一定的青衣的基础。然后当时老师在戏校的时候还问我要不要改青衣，因为觉得青衣的条件还不错。但是我因为一直坚持老旦，我也比较喜欢老旦，所以后面就一直唱老旦了。但是平时的话，我有时候会经常切换我的嗓音。
7: 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秋宝再给我们一个第二线索。
2: 哦。No?
1: 因为这首歌是用戏腔演唱，所以我们在二线索中将让三位隐藏者分别展示一下戏腔，从一号隐藏者开始。
0: 我们对比一下啊，

0: 谢谢。
1: 好，
2: 请二号隐藏者展示。
3: 娘子她怎么还不来呀？

0: 谢。
1: 好啊，嗯，但听谁都不像原唱啊。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跟身后的观众商量，并准备给出答案。
0: 这个有点难。
2: 一号
3: 又看准了。
4: 二号啊，他有口音，他是浙江的。一号可是老旦，他是拿那个老旦来迷惑咱们的。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呢？
1: 来，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相思谣的原唱，请投票。
6: 我先投。
1: 李老师露出了稳操胜券的表情，咱让李老师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选一号。这一轮投票您的表情和之前几轮不一样。
7: 我有坚强的后盾。
5: 这没毛病。
1: 菊姐，
0: 一号呢，这个老旦唱的真是太好了，但是他仍然有基本功，能演唱这个花旦或者是青衣的这个唱腔，没问题。
1: 好，
5: 我觉得二号老师他唱越剧的，他编团字有的处理不好，有些尖子小啊之类，他可能会有这越剧的处理。这个三号首先在问答环节当中呢，他说的这个细节说的比较好，最后我们主要是尊重家人们的意见，都选三，我们就选三。
7: 好像二号靠近一些。

0: 怎么又后悔了呢，李奶奶？
1: 不是，我们坚决的后盾都承认，都说是一号。
0: 但是您想选二号，改票吗？要改二号吗？
1: 不改。
0: 好吧，那我们就准备揭晓身份了。来，请准备。
2: 求你了，二号。
3: 仨人一块唱。
2: 不是他，有和风光也一样。

0: 好，漂亮。
1: 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魏玉慧。
2: 谢谢。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在场的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青年老旦演员，也现在也是国风歌手魏玉慧。
1: 相信喜欢相思谣的听众啊，如果不是仔细查这个资料的话，很难相信说这个戏腔的这个演唱者是京剧老旦演员，是吧？因为唱本宫的时候，确实那个音色会和这个戏腔当中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转换看你挺自如的哈。
2: 因为我们大家在专业学校的时候，一上来的话都是要先统一学习青衣，然后那个时候呢学了一段时间，虽然现在是本宫老旦，但是对青衣也是有非常比较多的了解的，所以说转换起来倒不难。
1: 因为他这个唱戏腔的歌啊，和唱别的流行歌不一样，不是说你唱得好你就能够驾驭这种风格。假如说没学过戏的人在这一唱这个歌，你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别扭吗？
2: 我觉得其实它传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本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多元化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听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所以说作为新一代的京剧接班人，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力所能及的方式，让更多人通过这首歌曲，从而的先对戏曲做浅层的了解，然后再关注，再到真正的热爱真正的戏曲。所以当所有人翻唱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而且好多都是以点带面哈、啊，好多人接触戏曲，因为博大精深，各都从一个小小的点开始，可能是从一首戏歌，或者从一个妆造开始，慢慢的去了解，然后再深入。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年轻戏曲演员在守正创新路上的一种探索。
3: 对，
1: 继续加油。
2: 谢谢。
1: 来，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啊。
4: 还有一个问题
5: 哟。
6: 什么问题？

0: 啊，能不能知道结果？杨帆，
1: 你说杨帆知道不知道？
0: 他知道我们队伍答对了，他还让我改。
2: 哦，他记得这个事儿了。
3: 哎呀，完了，李奶奶记你仇。
4: 我要向四位探侦达人澄清一下，杨帆对于谁是真谁是假，他并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但是只有这个他知道。啊？
0: 还有一个，不要说。
2: 还有啥？
0: 有一回，我跟警察叔叔，我们俩都错了，他知道我们俩错了，完了他宣布，祝贺您二位对了，我们俩高兴的跑一。
6: 当时就是这个造型，
0: 这特意跑过来。
6: 当时就是这个造型，
3: 结果呢？
0: 等我们到了这个点儿以后，他说你们错了。
2: 祝贺李明启老师和卢警官，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您怎么也那么容易被诈骗？
6: 警官，
0: 一号。
2: 这主持人怎么能这样？不好意思啊，一会儿让你见笑了。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尼格买提。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紫林山西老陈醋送给我们的玉慧啊。
7: 谢谢。
2: 期待你其他的新的作品的面试哈。哎。从小就看李老师的作品长大，没想到看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记仇的人。但是李奶奶，我就是考验一下您在判断的时候意志力够不够坚定，但我发现您太坚定了，所以您的分数可不低呀、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明启老师战队8500分，菊萍姐姐也是8500分，陈印泉3500分，卢瑶琳2000分。
4: 我想跟菊萍姐姐说一句话。哦，您今天好像变换风格，今天发力有点早啊。
3: 百发百中了吗？还差一发，争取5连队，实现我的梦想。
2: 好，第五次投票的时候，我还是会问李老师，你要不要改一下？那我们第五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9: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10: 大家好，我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2: 用7米长的杆写什么呢？船上面那个名字什么什么号。哦，泰坦尼克号。航帆远航号。
3: 那得在船的2楼往下边写，是不是？哎，
2: 那怎么写？这个工作过程是怎样？秋宝有没有什么资料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有一种书写以天空为幕布，以船身为纸张，工具是一根7米长杆，每一笔都考验着极致的眼力、臂力与定力。他书写的大字、常被误以为是机器印刷，实则是多年功力淬炼出的人体打印机。哇，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可以用7米长杆写船名号？
2: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这个乡村当中很多那种标语，对吧？哦，但他这个更有难度，
3: 高啊。
2: 来，那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6: 问一下一号师傅。嗯，
8: 你好。
6: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啥？不能光是写这个字儿吧？
8: 我是做枪器采费的，就是枪器广告。哦、哎、
6: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在您之前船上的这些名号全是人写的吗？没有机器吗？嗯，
8: 目前很少用机器的，都是手工写。嗯，
3: 我问一下一号师傅，您是哪里人？
8: 我是安徽人。
3: 二号师傅，您是哪里人？
11: 我是山东人。
3: 三号师傅呢？
12: 我是湖北人。
2: 哪儿靠海，对吗？
3: 他要么靠海，要么沿江。你比如说像长江流域，他首先那地儿得有造船厂、而且这个技术。一号师傅，您是没有师傅教您吧？您就是说会写广告字儿，然后就
8: 到。我是自学的。
3: 啊，自学的。
8: 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字，毕业之后我都一直四种都是自学。
3: 二号师傅，您这个是辈儿辈儿传的手艺吗？就是有老师傅教、
11: 啊。不是，有一个亲戚啊，也是和这位老师差不多。然后呢，就是墙体字。我一开始是干这个建筑工地，我经常给那个工地上写标语。哦。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是接触到这一块。
3: 三号师傅呢？
12: 我是给我父亲。

0: 新学的，他原来在广告公司上班，然后跟他打下手，然后慢慢就学会写字了。
1: 哦，
0: 对。
2: 那我问问桑浩老师，咱这个杆是个什么材质？
0: 铝合金的。
2: 多少重啊？
0: 大概5-6斤吧。
2: 5-6斤啊，它中间是就一根啊，还是说像我们有些架子，它可以滋儿滋儿就长出来？
0: 对，可以，可以伸缩的。
2: 但这伸缩也不好，是越来越细啊，是吧？到上的
3: 越来越晃，
2: 哎，对，它不稳定。
0: 对对。
2: 那二号老师，用这样的工具去写的时候，您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
4: 第一是手要稳，
2: 稳，
4: 身体最起码咱得强壮一点，太弱了肯定抓不住，这是第一。
3: 哦。
4: 第二呢，就是
3: 这么看来您是有优势。
4: 这个高呢，它就不大好控制。因为它毕竟它是铝合金新型材料，它是比较软，然后有垂度，就得多练，然后呢熟能生巧。
3: 那从身体上面和身高上面有优势的应该是二号。
2: 那一号老师，就这颜料你甭管写的是什么色儿的，您蘸的这个是一种比方说不掉的颜料，还是一种比方防水的漆？
5: 我们用的是穿用呢，就是转眼的穿波转用漆。
2: 哦，船舶专用的漆。
5: 对对对，船舶专用漆。
3: 它和普通的漆有什么区别？
5: 它主要是黄锈黄腐蚀。
3: 哦
2: 哦，
6: 它那个杆头上有那个笔头吗？
5: 有，是一个滚筒，这个杆塞在个滚筒把里面。
2: 二号老师，就是咱是心里有要写的这个模样呢，比方拿一图纸哈，还是说那个船体边上有比方说勾了一个小边
1: 描，
2: 你去把这些颜色涂上去？
4: 这个如果是字太大的话，必须得定点。
2: 打不打底稿呢？
4: 现在无所谓了，打不打都行，
2: 上来就写，
4: 上来就可以。
2: 哇，
7: 那二号我问你一下，二号，就像咱平时拿普通那个笔写字也会有写错的时候，那您拿这个7米长刷啊写字儿，如果写错了怎么办呢？
4: 等到错的字干掉以后，然后补底漆，补完底漆再重新再做。
7: 哦，就把它盖上。
4: 哎，对，盖上。
1: 三号老师，他这个船呢吨位不一样，是吧？你比如说吨位比较大高的这个，他这7米杆够不着怎么办？
0: 那个也要，就是说从上面那木板
2: 搭架子
0: 搭不了，那个很大的船只能用那个放跳板下去坐在上面写。
7: 您说的是从船上边掉下来写？
2: 对
0: 对。
7: 那为什么7米杆能够着的船你不用那个吊板呢？
0: 小一点的船它没有这么高，7米杆可以够着，
3: 就能够着就不从上面下来了，费劲
7: 啊。就是反正我能拿7米杆写。
3: 对， 对，
5: 就是节省时间，等你把架子搭好了，我们这个字已经写好了。
6: 根据现在咱们的科技情况发展的情况，像那个字儿喷就行了，那怎么还弄上那么一个长杆，弄上什么那么去写？那个为什么要那样呢？
2: 为什么呢？
4: 它这个是可以的用机器，但是它成本太高，
2: 贵。
3: 他们价格有优势，
4: 人工价格有优势。
3: 李老师你去还能再打8折。
4: 对，
5: 因为这个船每一个船它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唯一的，所以它的命名也是唯一的。
2: 没错，
5: 唯一的产品，唯一的名字，唯一的速写者。
1: 明白了。
3: 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最后一轮投票，请我们四位老师商量一下结果，给出答案。
2: 哎呀，
1: 就是三号，就是三号。你看他那手，看他那肤色，
8: 真是啊，真见过。
2: 但是有的时候越拘谨吧，没准他就是这个绝活。定了啊，定了。
7: 哎，奶奶选完了。
3: 李老师，你们确定不改吗？就选二号了。
6: 不改。
3: 好，那其他三位探针达人也可以投票了。好，李老师，你选那么早，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6: 我一边说，我还在一边观察他们的状态。
3: 哦。
6: 他岁数大力气小，这个工作很辛苦，应该这个强悍。
3: 那三号他上肢这也挺发达的，三号
6: 那个太年轻了。
9: 杨帆，我想托你问一下李奶奶，如果给他机会改他改吗？
3: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 菊姐，
2: 三号老师特别的沉稳，表现欲不是很强，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说干了很长时间，他的比如说这个肌肉啊臂力啊是得有，你看我觉得三号老师就有这个
3: 好。金泉，
1: 三号师傅皮肤有黑，手也有力量，就是他符合户外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他还有传授，他说他父亲干这个，他就这个还真是得传授。
3: 卢警官，
7: 不管咱们谁问，只要一号问到一号，他都能够很自然很流利地回答出来。包括有的时候明奇奶奶那次他没有指定说去问谁，但是唯一只有一号去回答了。在不点我名问大家的情况下，我能自己主动站出来去回答这个问题，代表着我一定会是知道这个东西，我保证他不会出错，我才敢回答。
3: 好，那最后在揭晓身份之前，我最后一次问我最心爱的李老师，您知道我有多爱您多喜欢您，要不要改？二号肯定不是。不改了是吗？就差拿针了是吧？哎，我也很难过李老师，那只好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那位可以拿长杆写船名号的工匠，来请揭晓身份。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现场通过装置吊起了一块空白的案板，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台上那位真正会用长杆书写的工匠在现场完成他的创作，来吧。
2: 哎，你们怎么不动啊？
7: 我都不敢看了，你知道吗？
2: 哦，船
1: 还真是他呀。
2: 你走了
5: 一号啊？
1: 这师傅是干专业的，你看他会刷漆，他会弄这个
3: 啊。哎，说第一个写的肯定不是，是吧？说卢警官错了，
1: 这肯定不是三了，
7: 这也不像一呀。
10: 哎呀，我心里可紧张了。
7: 是啊，
3: 是几号是吗？
7: 哎呀，应该是一号，一好写呀。
2: 几啊？
1: 是一，
3: 二。
2: 哪有二
1: 啊？二不行，二不出头了。
3: 三，
2: 这是三吗？
7: 哦，这不是三呢，这是啥呀？
3: 这字儿不认识了就。
7: 这是，
3: 是真？
7: 真？
3: 不知道啊。
7: 是真不知道是吧？
2: 哦，上面空的，一会儿要写一个数字，一二三，是真。
3: 谁是真的？
1: 哦，他想写的我是真的。
2: 我出汗了。
5: 好。
2: 哎呦，要写号了。
3: 几是真的？

0: 当然哈，我们现场由于场地的原因，还无法说能够有写到七米以外的这样的高度。
1: 写五米吧。
0: 对。哦。我们大概看一下哈，哎，五米的高度书写传名号是一种什么感觉？哦。这个会比刚才这个一号师傅在这个写立面的还要难。
2: 哇，真棒！
0: 哦，您看，他其实在写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描边。
1: 没错。
0: 对。
1: 勾边儿。
0: 他自己先勾完边，然后上色。三号的这个角度几乎是垂直。
2: 哇，真棒！
1: 哦，是紫啊！
2: 这么高写完了不歪？哎，
1: 太好了。
0: 好。正好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解开了很多我们心中的疑问。
1: 对，
0: 它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怎么延续它的颜料。嗯，
2: 这是真高人，这是好家伙。
0: 而且咱们这还风平浪静啊，
2: 而且这个码头还有阳光。哦，你看他用这轮用的特别灵活，什么时候刷，什么时候勾边儿，哎，你看这就一笔下来。
0: 来，我们送上掌声。

0: 谢我们的三号师傅。哎，老师，我能体会一下，我看这大概这个是什么感觉？这么刚。哎呦，这样再加入我的创作，我们把紫林我给你改成紫森。
1: 怎么你怎么还晃上了？
0: 体会一下这个感觉，我好重啊。
2: 这个礼物包看起来很花，这个字油漆不会的。
0: 如果是油漆的话是不会的，因为这个就是涂料，是吧？
2: 涂料遮盖力不强。
0: 好，明白了。
3: 太棒了！
0: 先请您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来自湖北省武穴市。
0: 您的名字叫
2: 洪本伟。
0: 洪本伟，洪老师。
2: 对。
0: 今年的年纪呢？
2: 今年82年，44岁。接触写传名到现在已经20多年。
0: 具体应该是写传名号20年，用长杆写传名号12年。其实我刚才在看，就是看这个身材的时候，我觉得三号其实他这个身材就非常像长期然后持这个长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身形，因为拿起来然后你再控制它的时候，如果再有一些什么风啊这些影响，它会感觉会更重一些。
2: 对对对，这个会受那个风力的影响，还有那个阳光照射的影响。
0: 那一年365天，一般是什么时候您工作是最忙的？
2: 5月份到8月底，是那个禁渔期，渔船都要
1: 回
2: 港里保养。对，
0: 保养的时候就要翻新，
2: 就跟汽车保养一样的。
0: 哦，明白了，他这个船就是定期就要重新刷一下。
2: 对对，一年一次。对。
1: 但这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啊，是不是5到8月？
2: 对对。
0: 那工作蛮辛苦，那您一天大概能写几个呀？几艘船呢？
2: 最多的就是说从早上写到第二天早上，写了13条。啊，
3: 写一宿
1: 啊？
0: 写了一天一宿。
2: 对对，
1: 就是这个船着急走是吧？
2: 他等着下牌拉下一笔船。上船厂
1: 赶工程。
2: 对，赶工，
3: 就是船厂的泊位是有限的哈。
2: 啊，
3: 他得赶紧。
2: 对对对，
0: 我们看现场您创作的作品，包括之前看的那个视频，我们都很惊讶，这能是人手工写的？如果这看起来，就是如果不介绍，我们就以为是喷上去的。你听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2: 感觉挺难受的。我说啊，因为我说我这样用，就是我这样写啊，他都以为我是那个印上去的。后来想想，这不是正是对我的技术的一种认可吗？是不是？
3: 还有转折啊。
0: 对，其实大家是在夸您，写的都跟印上去的一样。所以我们说啊，这么长的长杆在进行这样的板书创作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度，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我也想问说，现在可以这样的长杆创作呢，就是您的同行，现在国内大概有多少人可以进行这样的板书？
2: 应该不会超过10个吧。哇，
0: 所以您就是全国的10分之1。
2: 就是目前在我工作那个地区的话，我是拿长杆子，就是拿
1: 第一人。
2: 对对对对，
1: 7米长杆第一人。
0: 所以也挺感谢我们这个舞台啊，真的是不同的竞猜也让我们了解了不同的工作，了解了不同工作背后的辛苦。为了感谢您能够传承下来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们今天也送上了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紫林，就是您刚才写的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好了，那今晚5轮竞猜结束了，那最终今晚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战队就是大满贯的橘瓶战队。
1: 大满贯，厉害！
0: 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冠军队的每一位观众都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啊，所以接下来有请冠军领队带着自己的队员登台领奖。
1: 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

0: 品鲜，减盐不减鲜。
1: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

0: 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要请今天的冠军代表啊，我们的菊萍姐姐发表获胜感言。
2: 我真正体会到了越战越勇对我的激励，
1: 哎，
2: 这来了这么多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真的会赢啊。
1: 现在您不是真的会赢，您是真的总赢。当然了，屏幕上这时候的二维码，观众朋友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样就有机会报名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就有机会像台上的这些幸运的观众一样登台领奖。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4: 真的会赢。
5: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强、民主、团结、团结。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0: 喜剧之夜，乐开怀。
5: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11: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5: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12: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5: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13: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14: 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
5: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起新城。
15: 要想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16: 笑口常开。
1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8: 慢一点。
19: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
27: 了。
2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载您的。哎，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1: 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哦，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
2: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3: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2: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4: 哎，今天不一样。
2: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4: 今天没买。
2: 没买你还敢迟到？
4: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2: 因为我什么？
4: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嗯，
2: 说。
4: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2: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5: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2: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5: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2: 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4: 我迟到了。
2: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6: 我不姓白。
2: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6: 啊。对，
2: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7: 你好。
2: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8: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2: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5: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6: 你们好，我叫冰冰。
4: 请多多指教。
8: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5: 给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4: 就这么躺，
8: 就这么躺。哦，
6: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8: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2: 舒服吧？需要采耳吗？
6: 不用了。

0: 生。
1: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0: 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 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0: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哦，酱骨头。
2: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哎，
1: 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0: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2: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2: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3: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2: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3: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2: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3: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回花果山分行李喽。
2: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2: 淘汰？
4: 三天后啊？
1: 两天后？
3: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4: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彬彬的举手。
3: 搞这么大反转吗？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5: 这太对了。
6: 彬彬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地座很难找吗？
2: 地座不是第一座吗？
6: 拜托，是地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2: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7: 总监
3: 干活。

0: 传图片。
1: 选好公司定位，只限领导可见，成功发送。
0: 下班放假了，
2: 回家过年了。
3: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下班啊？
0: 我俩在加班。
2: 对，
1: 你们两个在加班。
3: 哎呀，太敬业了。
0: 是是是是，
3: 太辛苦了。抓紧加班班，回家过大年。
0: 好，好，好，
3: 我去打份资料啊。
1: Yes， 又让组长看见咱俩在加班了
0: 啊！哎呀，那咱俩现在还能走了吗？
1: 走什么呀？组长还没走，我们怎么能走呢？
0: 啊，完了！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今年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还是下铺。哦，我再不走，我就赶不上火车了。
1: 那真是不行哎。嗯。那么着急，我觉得你还是先走吧。嗯。我再等一会儿。
0: 要不然还是你先走吧，你走完我就走。
1: 你先走吧。
0: 哎呀，你先走吧。
1: 哎呀，你先走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0: 你还有点事儿是吧？你骗谁呢？你不就是想让领导看到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1: 你以为你高级啊？啊，你不就是想刷一个存在感吗？
0: 行，挑明了是吧？哎，那我也不客气。
1: 来。
0: 就加班嘛，
1: 就你有泡面啊，我没道具啊。啊，我今天就睡这儿。
0: 行，你厉害啊。嗯，可以。
1: 承让。
0: 喂，老公，我这个月都回不去了，我跟人杠上了，今晚往公司给我送套被子。
1: 就你有爱人啊。啊，我没有爱人是吧？老婆，我跟人杠上了，我对不起你，你改嫁吧。
0: 你够狠的呀。
1: 做事不狠，事业不稳。
3: 哼。喂，哎，喂喂喂，经理。哎，
4: 到公司了没？
3: 早到公司了，资料我也打印好了。哎，您这么着急让我回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啊？
4: 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我得想想谁负责更合适。你在公司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3: 好的，我在公司等您啊。哎呀，你们俩怎么还没走？
1: 我们那个组长，那个我刚都听见了，经理那个项目要不交给我吧，我来做可以的。
3: 不是，
0: 组长，还是交给我吧。哎
3: 呀，大家都辛苦一年了，回家过年，加班的事儿就交给我啊！
1: 不是，组长，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交给我，
1: 你还交给我，我真的特别喜欢。
0: 我可以，交给我，交给我。哎
1: 呀，任帅，你在干什么呀？在争什么？这个项目非我莫属。
0: 非你莫属，谁给你的自信呢？你除了溜须拍马，你还会什么？
1: 我除了溜须拍马，事实上什么都不会。但
0: 你看看，没，
1: 你不要转移话题。
3: 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啊！抓紧回家，抓紧回家。
0: 我还可以。哎呀，
3: 回家过年
0: 啊！给我行。
4: 你们三个都在这儿呢。
3: 经理，您来了。嗯。
4: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
3: 知道。
4: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0: 经理，一路奔波您劳累了吧？快坐，您坐。哎，经理啊，您喝水。
4: 还是人帅有眼力劲儿啊，知道我渴了。嗯，
0: 经理，那你看这项目，我是不是可以负责？
4: 没问题啊。那就交给你做吧。
0: 阿萨，
1: 放那。喝什么水啊？经理日理万机的，是不是？没听过说什么低血糖呀？
4: 低血糖。
1: 经理，请喝果汁儿，补充一点糖分。哎，
4: 还是明道暖心啊。
1: 是，这个人帅啊，他已经买了火车票，再不回去他来不及。我没事啊，可以把项目交给我啊。
4: 真的吗？哎，就算加班也没事儿。
1: 我没事啊，我一直可以加班，随时加班。
4: 那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经理。
3: 恶心。
1: 不
4: 你真恶心。
3: 哎，经理，经理，我没说你，我说他们俩呢，这两个人啊，太让我失望了。把你们溜须拍马那套东西都收起来，你们以为经理在意的是喝水还是喝果汁吗？经理在意的是喝的细节。
4: 这个项目就得交给像老杨这样细心周到的人，我才放心。
3: 哎呀，其实我本来不想要这个项目，但您非要给我，那这样我承担加班的痛苦。
2: 秦帅，你这是又怎么了？
0: 哎呀，经理啊，没事儿，我可能是最近加班累的。
4: 那就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啊，
0: 好，好，我的头发！
4: 天哪，你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哎、你这头发没事？哎，
0: 经理，这个是真的，
4: 真的。
0: 真的是想说我的心里话。哦，只要能为公司帮上忙。掉光头发又何妨？经理，这个项目还是交给我吧。
4: 这个项目不交给你，都对不起你掉的这么多头发呀。
0: 谢谢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加油。
1: 老婆、yes ，公司有个着急的项目，生孩子我陪不了你。什么？项目重要还是你重要？谁让你问这样的问题啊？告诉你，你自己生孩子吧，要不你就晚点生，我回不去了。
4: 为了这个项目，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
1: 家没有公司这个大家，哪来我们的小家？公司是我家，我要保护它。
4: 别说了，谁都别说了，这个项目必须交给明道负责。
1: 谢谢经理，
4: 好好干。
1: 好，
3: 经理啊，
4: 你又怎么了？
3: 我浑身发烫，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起音乐。我的烫不是一般的烫啊，这个烫是对领导的热爱，是对同事的热情，是对公司的一腔热血，是对工作的满腔热忱。现在只有工作才能挽救我。经理呀、啊，哎，救救我吧！
4: 老杨，我一定得救救你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3: 不不不不。啊，我怎么能跟组员抢项目呢？我不能要啊！
4: 那不是抢，这个项目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3: 我不能要。
4: 你必须要。
3: 好吧，我就勉强其难收下了。因为什么？
1: 厉害，厉害！
4: 喂，董事长，什么？你要来公司？我就在公司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啊，好，我在公司等着您。好嘞，一会儿见。完了完了完了，董事长要来公司了，可怎么办？我手里一点活都没有。哎、老杨，你手里肯定有活，对不对？给我点儿。
3: 我活都干完了。
4: 干完了。明道，你呢？啊，
1: 我平常说没干什么
4: 活。你这个废物，人帅，你肯定手里有活。
0: 倒是有一个小活。
4: 给我一点点，给我一点点。
0: 我
4: 点
0: 干啊！
4: 老杨，你就给我。哎呀，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5: 好，工作热情高。工作抢着干，
6: 董事长好，
5: 大家好，
6: 董事长辛苦啦，
5: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6: 我们为公司服务，
5: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6: 董事长这么忙，
5: 行了，知道我这腰不好，能不能不这么说话呀？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公司有一个好项目，这是资料，我要看一看。这个项目谁负责合适？
1: 我董事长，
4: 董事长，
5: 停！音乐也停。啊，下一个节目是不是配乐是朗诵啊？大鹏组长都用过了，你有没点新鲜的呀？
3: 这音乐还用我呢？
5: 行了，啊， 这样，一人一份儿。
1: 谢董事长。
5: 好好琢磨琢磨，都认真看一看啊。
1: 董事长，这不是劝退信吗？
3: 董事长，你还是把这个劝退信拿回去吧。
5: 拿回去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啊，是出了名的不听劝。
5: 你以为你很幽默吗？这包袱响了吗？
2: 董事长，您别生气。您看看，这大晚上我们都在加班，过年也都不回家，干嘛给我们这劝退信啊？
5: 我告诉你们，别看我天天不来公司，但是我知道你们天天在干什么。工作不好好干，每天玩内卷。我告诉你们，再这么卷下去，我们公司要改名叫龙卷风公司了，这就恶性循环。
1: 董事长，那个，请你再给我们东西一次机会。
2: 求求你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下不为例，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5: 好好好，我看在你们是老员工的面子上，我就原谅你们。但是记住了，今后要好好工作，不能再内卷了。
2: 不能不能不能。
5: 马上要过节了，大家都回家吧。
2: 好，
5: 走吧走吧。怎么都不走啊？
3: 董事长，还是您先上路吧。
5: 住口！
3: 不是我是说您不走，我们怎么好意思走呢？
5: 又内卷是不是？
0: 好，我带头，我走先。新年好！
1: 我先走。
0: 我也走。
3: 我走也。
5: 这就对了。哎，不对呀，都走了，这项目谁抓呀？哎，回来，回来！
7: 每天业绩都在原地转啊转，看到没我比他重的黑眼圈，想我策划等一天又一天，一闻到他大概不停的狡辩。上班着什么装扮，花里胡哨要损公司的颜面，是不是你在恭维睡眠，我来背过他却缩得看不见。
8: 我希望
7: 你们态度好一点，懒惰少一点。

0: 所有员工都已下班，检查完毕 ，over。
1: 公司领导都已离开，检查完毕 ，over。
0: 行动，
1: 收到。啊，发朋友圈打卡，屏蔽公司同事，继续上。

0: 走了，上班去了。哎呀妈！
1: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2: 五分钟后给您。
1: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一版。
2: 现在就能给您。
1: 结合第六版和第八版。哎，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2: 有趣微调。
3: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1: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3: 你啥时候看的呀？
1: 刚看的。啊？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3: 那
1: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3: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1: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3: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哦。
4: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5: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3: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2: 恭迎庄氏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3: 庄少，
2: 三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了。
3: 失忆的我，竟是庄氏集团大公子。
2: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

0: 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1: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0: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1: 董事长
0: 就是你爸呀。
2: 张哲，你的方案呢？
1: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0: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2: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3: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0: 他认不出你？
1: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0: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1: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2: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3: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2: 小什么来着？
1: 小戴。
2: 哦，小戴。
3: 我走。我
2: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
1: 啊。
2: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0: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1: 啊，
2: 在董事长的家。
0: 明白。
1: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0: 文总，干好了，合
1: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4: 财务总监到。
5: 哇、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1: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5: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双薪。
1: 我这个财务总监算数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0: 她还是庄氏集团的二公主。
6: 难怪。
1: 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0: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我。
0: 啊，
1: 你有卡车驾照？
5: 非一的本。
1: 她只能开小车。
2: 严总监
5: 有何贵干啊？
2: 给我点钱。
5: 不可能。
2: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2: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5: 可以拨款。
1: 哦，纯因为我吗？
5: 需要多少钱？
2: 100亿。
5: 100亿够吗？
1: 什么？
2: 那就300亿。
5: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2: 那就800亿。
5: 最多1000亿。
2: 1000亿就1000亿。
5: 搞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庄氏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5: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7: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8: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0: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剧里。
1: 那么我眼大。
8: 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译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2: 贺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7: 孩子们。
9: 没错，年轻人。
1: 哎，
9: 哎别呀，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9: 哎别家为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5: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2: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5: 双薪也是真的哦。
1: 哎，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2: 加油！
0: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0: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假的？
0: 你没看那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
1: 哦，嗨，
0: 嗨，
1: 妈妈，嗨，我升职了。

0: 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1: 升职加油。

0: 你就说你整天都忙忙叨叨的，你都干什么了？你都
1: 给经理冲咖啡呢。
0: 那经理让你给他冲咖啡了？
1: 没让我也得冲啊。
0: 不是他没让你冲咖啡，你冲个什么劲呢？
1: 经理每天都喝咖啡。
0: 那公司那么多人，每人都喝咖啡，你还每人都冲一杯啊？
1: 好的。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你这是典型的乞讨型人格。
1: 文哥，我怎么听说是讨好型人格呢？
0: 啊，反正就是都低三下四呗。我跟你说啊，就你这种人格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如果你拒绝别人，就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1: 我感觉我就像触犯了天条。
0: 是不是说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像收到了命令？
1: 我感觉我就像接到了圣旨。
0: 你看看，是不是说有人说你两句，你就感觉自己脑袋上带了金箍一样？
1: 我感觉就算让我去抓孙悟空，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快得了吧，你们上辈子天兵天将啊，你抓猴子。你该他们的呀。
2: 该谁呀？这是啊，
0: 该经理出场了。
1: 你好，武大金经理。
2: 哎，武大握握手呢。咱们同事啊，这个称呼其实可以简化一下啊。
1: 好的，武大。我刚给您冲了杯咖啡啊，您趁热喝了吧。
2: 这个咖啡闻着就有药味儿。这咖啡挺费咖啡呀，你冲的冲挺好，下次别冲了啊。
0: 哎呦，经理，你是要出去啊？
2: 啊，我出去。
0: 那你出去小心点，那地面都结冰了，小心脚就打滑。
2: 我不用小心，我脚可会滑了。啪！哎呦，我就听不了这个，走了走了走了。
0: 您慢走啊，经理。你看人家经理就没说让你冲咖啡啊。
1: 我也不想，可是我不会拒绝。
0: 这样啊，咱们俩先练习练习啊。你拒绝我啊，现在开始，你拒绝我。
1: 你太老了，咱俩不合适。
0: 拒绝的特别好。
1: 对不起冯哥，我就是实话实说。
0: 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对你这种讨好型人格说不。
1: 说不。
0: 对，你就说我不帮你改方案。
1: 我不帮你改方案。
3: 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
0: 成功，特别成功。
4: 小林，
1: 我正好啊，帮你。
4: 帮我什么呀？
1: 改方案。
4: 哦，改方案呀。那行，那一会儿我把方案发到你邮箱里啊。
1: 好的。哎呀，
4: 哎，不对呀，我不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我呀，我刚买了一盒酸奶。
0: 这吃人嘴短啊，肯定没好事。说不。
1: 不。我尽快帮您改。
5: 多好的孩子呀！我要是经理，我一定。

0: 提拔你，可惜我不是经理啊。你说我这什么时候能当上经理啊？我哎呀，
1: 哎，我要是经理，我就提拔你。多会说呀，这全是套话。那我要是东海龙王，我还让你当美人鱼呢，对不对？别信那个，
2: 我又不傻、啊。
1: 那我问你，咱们公司谁心眼最多？
2: 你。
1: 啊，是我确实是优秀的比较明显。这么说吧，就说这个打印这事儿，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一有人打印就喊你？
2: 没有啊，他们一般都喊那个谁。
1: 好，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咱不做那个谁，好吧？
2: 哎，那个谁呀、啊？哎，
1: 不是你姓那样？
2: 我习惯了。
1: 美女，你干什么呀？
2: 我来打印点文件。哦，
1: 嗯，那你打印就打印呗，你说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2: 您挡着打印机了。啊、谢谢啊！哎呀，要不我帮你吧？谢谢啊，也好。这机器啊，我还真不太会用。哎，你叫小林是吧？真好，够勤快的。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的。瞅啥呀？打呀！啊，啊！我去倒点水。哎哎，那你俩忙到这儿啊。好。

0: 了吧？
1: 应该是好了。
0: 老冯啊，该说不说，您这颗心维度可不小啊。
1: 啊，是一个不小心。
0: 那您下次小心点儿。哎，这个给，谢谢了啊，小林。啊，对了，冯哥，送您一句话吧。您这个人呢，要是不坏的话，还真挺好的。忙着吧。
1: 不是，不，丽丽，你这几个意思啊你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2: 我能怎么办嘛？我就是不会拒绝。
1: 你不会拒绝，我这么一会儿都被拒绝两回了。咱只说事儿，外卖，啊，这自己的外卖自己拿，这天经地义吧？
2: 对啊。
1: 如果有人说小林帮我拿个外卖，你就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呗。嗯。哎，记住了啊。
2: 喂。
3: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2: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3: 好嘞。
1: 这拒绝成功了。
2: 我成功向前迈出了一步。
1: 你迈出这一小步，将来你一大步你都能拉着跨。太好了。再来一遍啊。
2: 好。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2: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2: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1: 哎，不对，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2: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
1: 不是，后头还有个人称。
2: 经理啊。
1: 不，经理呀、啊。这是经理打的电话。
2: 对呀、
1: 啊。你怎么那么虎呢？谁让你这么说的呀？
2: 你呀、啊。
1: 我让你说是对同事之间，你对领导，这经理呀、啊，那可是经理呀、啊，经理呀、
3: 啊，经理咋的了？经理、
1: 啊，经理好啊，他自己拿外卖了。
3: 是啊，我刚才给小林打电话，小林说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是不是小林？
1: 得，那他记上仇了。
3: 但是啊，小林。你这错过了一个机会啊。
1: 不，正林，你有什么机会你尽管冲我来，跟小林没关系，真的。
3: 机会冲你来
1: 啊？不，机会一定是给小林，但小林他毕竟是新人，你给他个机会。哈哈，
3: 他不是新人了，今天是他正好入职的一周年。
1: 你看这仇记得如此，
3: 算着呢，时间算着呢。来吧，看看吧，看看我给小林送的礼物啊。
1: 得，这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散伙。啊，
3: 捣鼓什么呢？咱们小林呢是优秀员工，啊啊，人家其他部门啊老羡慕咱们了。咱今天给小林庆祝庆祝，同时呢也气气别人。
1: 这吓着一跳，这赶紧吃吧，这待会儿
3: 不要压一惊啊！我通知他们了，然后显摆显摆，
1: 来来来来。

0: 喜啊，恭喜小林一周年快乐啊！
1: 哎，经理，经理，
2: 经理，
1: 经理，
3: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哎，经理，我得跟您说一事儿啊。就咱们小林呐，是又帮我改方案，又帮我整理文件，又帮我挪车，又帮我拿饭。
0: 那你上班都干啥了？
1: 啊，脸是我自个儿刷的。
0: 啊，合着你找了一个班替。
3: 哎呀，这么优秀的员工，给你送个祝福吧，祝小林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越来越美丽。哎，
4: 好好好。哎，经理，我发个言。
0: 好，你这到了锦上添花的环节了，说吧。
4: 来，一，我一直认为职场关系很复杂，但是今天这么一看其实很简单，是我这种人把它想复杂了，我错了，我改。哎呀，
0: 你这个锦上添花的话说的跟雪中送了二氧化碳似的，都冷场了。哎，
1: 特别冷，
0: 特别冷，特别冷。
4: 确实是包袱没响，
0: 包袱没响。好，咱们小林呢，平时说的最多两个字呢，就是好的，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呢，给他再加一个字，怎么样？
1: 好，
0: 好，好，好，来，小林。
1: 这贼拉
0: 倒呀，哎呀，一点都不齐，真看出来咱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了哈。再来一次好不好？哎，小林。
5: 好样的。

大人你听我说，千万别暴躁，每天闻见早就做好我第一个脚，天天守着手机，也天天守着老板的信号，公司去我顶个通宵。

0: 个小时了，
1: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0: 你过来一下。哎，
2: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0: 你过来，
2: 你过来，
3: 哎、过来，
2: 来我这边，
3: 你过来啊！哎哎哎，
4: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们过来。
2: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0: 谁说没用？啊、扶我一下。
4: 您怎么了？哎呀，腿酸。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2: 好的。
4: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0: 早就想好了。啊？
2: 我也早就想好了。
4: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2: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0: 没错。啊，
4: 好的。
5: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4: 总监驾到。
2: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0: 他竟然，
4: 他怎么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0: 总监驾到？
4: 啊，这我是吧？
2: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套房。
0: 先生大义，
4: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0: 我投黄总一票。
6: 你赞成他？
0: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5: 王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2: 你们觉得合适吗？
0: 合适，合适。
2: 咱们公司这么多人吗？
4: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2: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4: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2: 不是，那洗漱呢？
4: 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2: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0: 我反对，我没本儿。
5: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4: 每人发一条祝福。哎，
5: 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7: 遇见真爱，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哎呦，哦，
5: 满的情绪价值，
2: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5: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
4: 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
0: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份方案。
0: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5: 展开讲讲。
0: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4: 好，好没人性啊！
2: 这就没人性，
8: 有，
2: 但不多。
9: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4: 总监下到你上边。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0: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2: 她是我老婆。
0: 打扰了，老婆。
2: 你叫谁老婆？
0: 老婆。哎，
9: 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0: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2: 关你什么事情？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9: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0: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4: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2: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9: 得要，放在家里可以不用睡沙发， 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2: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9: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4: 啊，继续。
9: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
5: 哎呀，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平常会关注
4: 我？关注啊，
5: 真是猝不及防啊。
1: 那个，您平常家里面也是秘书？嗨，
4: 我在家里的地位那相当于是月嫂。
9: 看看我
5: 看我们发电话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4: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
5: 要不发加油卡？
0: 我
6: 他没车。
5: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0: 我同意。
6: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5: 先别碎，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6: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那给江总，
5: 江总，
4: 你是啥都不是，我啥都没有。
5: 对，啥都不是，个好人。
9: 行了，别撕吧了。
6: 撕吧。
4: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0: 撕吧。
9: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5: 哦，对，给刘总。
4: 刘总是个好人。别叫我刘总啊！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5: 其实差不多了吧。
0: 过瘾
5: 了，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尹总监。
4: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

0: 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1: 这突如其来的架势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0: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2: 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3: 饼。
0: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4: 又一张，
0: 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5: 发红包，
1: 好，同意同意，
5: 我同意。
0: 这台下的员工。

0: 这是什么字？
1: 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野山。想做的梦。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角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7: 大家好，我是严鹤翔。
8: 大家好，我是严佩伦。
9: 我们是三严组合。
10: 不想叫三严，不想叫这个，我想退出这个组合。
6: 我们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五位推荐官们，欢迎各位，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欢迎谢娜老师，
7: 也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
6: 欢迎各位。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我相信新生们已经做好准备。

0: 飞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组新生吧。
1: 请欣赏喜剧短剧《荒岛求生》。
2: 我已经记不清今天是我被困在这座岛上的第几天了。岛上什么都没有了。好消息是海里有很多的海鲜，但坏消息是我海鲜过敏。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真希望这个岛上还能有一个人啊。嗯，什么声？谁？又出现幻听了。还是先生火吧。
3: 你可以的。
2: 幻听越来越严重了。
3: 你可以的。
2: 这怎么还出现幻觉了呢？你谁呀？
3: 我叫常亮，你呢？
2: 我18。
3: 我32。18岁比我都显老。
2: 我姓古，我叫18。啊，
3: 你好。
2: 你也是海难的幸存者？
3: 不，我是海难的制造者。
2: 你是什么玩意儿？
3: 开个玩笑，本人爱开玩笑，在船上给他们开玩笑，他们没笑，海笑了。啊？也是个玩笑。
2: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跟我开玩笑。不是，我怎么在岛上从来没见过你啊？
3: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在这活下去最重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3: 喜剧。
2: 什么
4: 喜剧？
2: 你不活了，你要饿死呀！你找喜剧，你应该找粮食啊。
3: 你说的也对，精神粮食。
2: 我是说吃的粮食。
3: 那我不需要，因为精神世界丰腴的人就不需要物质上的满足了。
2: 你要在岛上考研呢？不是，那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能生火的东西啊？
3: 我有火柴。
2: 太好了，来给我。嗯，这不棉签吗？你管棉签叫火柴呀？啊，
3: 受了伤包扎的火柴。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呀？嗯，
3: 好笑不？
2: 好笑，好笑。
3: 好笑你就多笑笑，相信我，悲剧给人力量，喜剧给人希望啊。
2: 可以了，小研究生。喜不喜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生活。
3: 有道理。毕竟喜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2: 那是生活，
3: 这是个包袱。
2: 你要是帮不上忙就别烦我了，我真的要生活了。
3: 你为什么一直要生火呀？
2: 因为生火能取暖，而且还有亮，别人看见了就能来救我们了呀。
3: 想要亮还不简单吗？
2: 你有办法呀？
3: 你扒拉扒拉。
2: 不，这有什么用啊？
3: 扒拉拉能亮。
2: 我呸呀、啊！
3: 好笑不？
2: 好冷啊！能不能离我远点？还不如没人呢。哦，
3: 同学，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不笑，是生性就不爱笑吗？
2: 都这样了，我不想笑，我想活着。
3: 都这样了，你不笑还怎么活着？
2: 我不活着，我怎么笑啊？
3: 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
2: 十年少；
3: 愁一愁，白了头啊。
2: 那是白了头，你多看看书吧，你啊。
3: 这是谐音梗啊，你多看看喜剧吧。
2: 你这叫喜剧啊？你这不就冷笑话吗？啊，你这要算喜剧，我也会，我给你来一个。
3: 好，
2: 艾灸几个字儿？
3: 哎呀，我天，一个字儿。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2: 可以了。
3: 对吗？
2: 对。
3: 你也不会喜剧呀、
2: 啊？那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啊。
3: 就是艾灸，我给你来一个。
2: 来。
3: 艾灸是什么？妈，
2: 艾灸一个字嘛，刚说完。
3: 爱就是让我常烦着你，哦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你跟谁互动了呀你啊？
3: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2: 哪来的安定 pose？ 你回来来。
3: 没想到吧？
2: 你这趴我确实是没想到。

0: 这就喜剧，
1: 这就不是喜剧。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个。
0: 在古埃及，他们法老死了之后，子民们永葆青春，为什么？
1: 这我知道，因为他的子民都哭成了孙子，对不对？
0: 不对，因为他们没法老了。哎，没法老了。快停下！
1: 说什么？
0: 不要和风打架。
1: 什么意思？
0: 即使风没伤到你，你伤风了。也会感冒。原来你喜欢吃这种包袱啊？
1: 哪有包袱，我就吃包袱。
0: 那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可以了。你好不好笑，这事儿现在重要吗？
0: 我要做喜剧，好不好笑当然重要了。
1: 你在这儿搞喜剧有什么意义啊？
0: 喜剧就不需要意义，让人笑就够了。
1: 你在这儿给我上价值呢？好，我告诉你，你不好笑。你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好笑，听懂了吗？
0: 懂了。
1: 真的？
0: 我自己是不好笑的。
1: 对，你什么意思？
0: 我们俩搞个喜剧组合吧。
1: 我跟你搞个喜剧
0: 什么？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0: 取个组合名。
1: 取火火。
0: 一直想火，你是做不出好喜剧的。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
0: 你叫十八，我叫常亮，我们两个就叫是常亮吧。
1: 这哪有我名啊？
0: 常亮是吧？
1: 还是没我呀？
0: 是吧？常亮，
1: 你就没想带我呀？
0: 哎，你可真难伺候，你自己起。
1: 我起就起，咱俩就叫。我为什么在跟你讨论组合名啊？
0: 因为我们是一对喜剧组合呀。
1: 你干嘛非要跟我组合呀？
0: 因为岛上除了你没有人了呀。
1: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其实。
1: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0: 别傻了，打雷了，快躺下。
1: 你这还铺垫啥呀？有啥笑话直接讲吧，我准备好了。
0: 人在空旷地带站立时，就好比一根人形避雷针，这样会显著增加雷电击中你的风险。你多读读书吧，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没说，他这会儿想起来看书了，他呀。
0: 赶紧装死。
1: 雷又不是熊，你装什么死啊？
0: 因为假死避雷。假死避雷，避雷，避雷，避雷，都就忘了避了，避了。你终于笑了。
1: 我实在是没招了。让天上的雷把我劈了吧！啊，
0: 那样你也太雷人了吧！啊，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网络梗
1: 啊。来劈我，劈我，来来来！哎，火，终于有火了。
0: 你火了之后不会忘了我吧？
1: 大哥。我真的不想跟你闹了，我快要被饿死了。
0: 你饿了为什么不早说？来，这根苞米给你吃。
1: 大哥，你有苞米，你干嘛不早拿出来呀？
0: 因为刚刚实在是没有想到关于他的笑话。给，
1: 你是真有病啊！但是，谢谢你。
0: 谢谢我给你讲笑话吗？
2: 我谢谢你的苞米。
0: 但是苞米只能帮你留在这儿，唯独笑。能帮你走出去。
1: 出去了吗？
0: 你认为困住你的真的是这个孤岛吗？
1: 不然呢？难道是我自己呀？
0: 对呀，这个岛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我真的存在吗？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十八，明天你不用。
4: 你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困难都扛不住，
5: 我给你瞎了眼了，才跟你在一起。
6: 猪脑子吗？这点事儿，
5: 你看看别人，看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0: 所以，是我把我自己困在这儿的吗？不对，常亮呢？常亮，常亮，常亮！
1: 十八，人生的不如意有很多，或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业，但这些不如意层层堆积，就会变成内心的一座孤岛。困在这儿，还是走出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对吧？十八，
0: 你说的对。不管遭遇什么，生活还在继续。笑也是一天，不笑也是一天，干嘛不笑着活下去呢？是吧，常亮？我的船来了，谢谢你。

0: 人呢？我还没上船呢，我挂。
1: 哎，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0: 我跟你在这叭叭聊半天，完你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吃我苞米说你怎么不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
1: 那你刚才问我岛存不存在，你又消失，啥意思呀？
0: 预期违背的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喜剧技巧。
1: 那这又是个啥呀？
0: 这是我的小绞丝，怎么样，跟我像吗？
1: 像个球啊！
0: 哎，好笑不？
1: 不好笑啊！
0: 好笑不？
1: 不好笑、
0: 啊。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笑了。大家好，我们叫许长亮吧。
1: 这里边没有我的名
0: 儿。那你自己起名？
1: 我不起。
0: 那你起？
1: 不起。
0: 你说一个吧。
1: 不起。
0: 你说一个吧。
2: 我在看的过程中，我看到好像这个有眼泪，是不是？你有感动，是不是？哎，
3: 对，有点给憋回去。
2: 你是被困在哪个岛了？
3: 就是其实常年干喜剧，干我们这行呢，跟他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像，就是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一样，已经走不了了，只能在岛上活，
0: 是吧？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我们常年靠喜剧为生的人，哎，腾哥预估到我快哭了啊！常年做喜剧的人啊，笑对我们来讲是个压力，用过一次的包袱都不能再用，用过一种表达方式都得再换。我们以这个为生，我们也在乎观众对我们的评价。当今拿一个手机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历史，对我们来讲，要逗乐人比登天一样难，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4: 想一个好包现在太难了，真的是各式各样，大家都见过了。
3: 对，当然还有一层感动，是我看到我们，喜剧从业者的后辈敢表达哲学层面的喜剧，这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难。我要探讨一个人性哲学上的问题，还用喜剧来表达，这是难上加难的事儿。所以，两位弟弟非常了不起。
0: 谢谢哥，
3: 谢谢。
4: 我觉得作品本身挺值得探讨思考，而且里边也有个挺巧妙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底呀、啊，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嘛，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0: 我还没上船呢，我说，
1: 哎，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4: 我觉得挺好。其实从这个两边，从你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是一个味儿，其实从他的视角看这个故事又是另一个味儿。
5: 从常亮的这个角度，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在笑的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真正的那种点，有快乐，对，有疯魔，有他的心酸，有他的困惑。这个剧本非常好的梁子，如果要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再调一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品。
0: 谢谢
3: 老师。
2: 你们这一对也是我喜欢的，那天我刚好给我爸爸妈妈放，然后我妈妈笑的就停不下来，所以我首先要谢谢你们给我妈妈快乐。我们因为那天我看到我妈妈笑得那么开心，我好开心，然后我还说一定要告诉你。

0: 们。
1: 就是炸雷那个包吧，差点，
2: 差了点。
1: 我觉得这里边要有个三到五个那个炸的包吧，我觉得这就完美了。
3: 是，是。
4: 这个作品，十八也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听说是你5年前就已经写出来了，是吧？哦。
3: 是，这个是大概在2020年，
2: 是为别的节目写的，是吧？
3: 没有，那个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码出来了。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作品一直都特别的羞耻，
2: 为啥？
3: 羞耻，因为我觉得，这种羞耻感很难讲，因为包括他也问我，然后那个节目组也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作品羞耻？他说你是因为里面都是冷笑话吗？我说可能是一部分。你说没有更高的表达，觉得它低级吗？我说可能也有点，就可能自己干喜剧干的时间长了也。
5: 但你现在知道为啥吗？
3: 其实也在找，我觉得可能就是
5: 不是，
3: 我
5: 就是因为你用喜剧在探讨哲学，这个没有几个人敢做哦，因为喜剧得低于观众，接地气儿
3: 是。
5: 但是你要讨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两个就得融会贯通，才能打成共同点。
3: 是，
5: 这是卓别林都很难很难去做的事儿。但是他们那代敢尝试，大胆的做下去，太高级了，特别牛。
4: 这个作品呢，就是前面我观察了现场的观众和老师们的反应，因为都是冷笑话的堆砌嘛，就大家都憋得可难受了。然后反而是因为他一直冷，一直冷，一直冷，才到中后段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觉得好笑。
5: 不是，对于演员来说，他比较脆弱，有一点啊，就是说同行在底下看的时候，你只要专注，你自己知道硬病就行了。观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不一定。
3: 谢谢哥，谢谢哥。
6: 我觉得想表达的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可以。
3: 对，
6: 今天不是成就，就是成长。
4: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BOSS 的创意》。
7: 嗨，我下班了，我这就去接你，等我哦，子子。
8: 子子。
9: 哎，老板，
7: 不加班啊？
9: 没事儿，没事儿。哎，我们等您啊，
7: 主管，我下班了。
9: 别着急走啊，咱们开个会。哎，我有个小事儿，咱对一对。
7: 您说，
9: 我快点说啊，咱别太累，少加一会儿班，反正没加班费。
7: 手到手到，领导真走到，又在下班前给我俩特别管道。
9: 那是管道吗？
7: 别溜号，保持微笑。
9: 咋了？
7: 家的味道，
9: 这个后背痒啊。
7: 哦，我给您挠。
9: 用不着，我有个发明啊。你们瞧，这玩意儿非常好，就是这名我没想到，应该叫
7: 痒痒挠。嗯，
9: 这名字好，
7: 这早就有了。
9: 有了？
7: 有吗？
9: 有吧。哎，既然这样，我得换。
7: 我换个产品，
9: 我换个名，
7: 纯换名啊。
9: 对，取名就叫鹰爪挠，产品咔一上市，钱就

0: 产品功能你别小瞧，宣传口号我没想着，你们俩赶紧给我想两条啊啊！
1: 好啊好啊，老板。
2: 好什么呀？那鹰爪挠跟痒痒挠不一样吗？
0: 这一样吗？这个？
1: 这鹰爪挠听着就不一样啊，
0: 听着不一样。现在产品有了，还缺个 slogan。
1: 没问题 ，slogan。
2: 嘛叫 slogan？ 宣传口号。
1: 我知道，放心，
2: 明天给到。
0: Stop！ 现在就要来，头脑风暴，给我挠，挠，挠，挠啊，
1: 挠，
2: 挠，
1: 挠，
2: 挠，挠，挠，
1: 挠，挠，
2: 挠，
1: 挠，
2: 挠，
1: 挠，
2: 哎挠，
1: 挠挠，
2: 哎挠，
1: 挠挠，
2: 哎挠，
1: 挠挠，挠，
0: 咋的？
1: 有了痒。

0: 你不够，
1: 你光不够啊你！哎，
0: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就去为难下属啊！啊，我就想要一个
2: 五彩缤纷、
3: 绚烂多彩。哎，
0: 它有那么难吗？你给我想。
1: 好了，朋友们，往这儿瞧，打远看是一小条，离近了看，这个小条上面有五个小小勺，痒了也挠，不痒也挠，能挠后背，挠后脑勺，能挠那88岁老头，也能挠这个小宝宝。您是痒痒痒痒，四面八方，表情嚣张，用手甚至用嘴咬着都能用咱家的硬枣挠。
0: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
1: 好啊，老板老板，还是您英明啊。
0: 行行行，那咱就这么定了，整理个方案发给我啊。
4: 你别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分手吧，我觉得你不爱我。
2: 啊，我没有不爱你，听我解释，子子，我觉得吧，我觉得，我觉得那 slogan 不行，
1: 不行。
2: 我已失去爱情，有句话不说不行。老板，你懂我的心情，咱俩是一个阵营。他脑花一根筋，他思维不够新，他不懂老板的心，他啥子都往上拎。
0: 小伙，我跟你讲，哥也是这样想，哥从小就跟你一样，就爱把真话讲。公司要新生代，说话得带派，谁要跟不上节奏，就让他 goodbye。
1: 老板说的都对，对。
0: 他搁那干啥呢？
2: 你干点正事儿吧你。
1: 不，你俩在这跳呢吗？
2: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0: 我就爱听实话。
2: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0: 哦，是吗？
2: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嗯，今儿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1: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0: 我就说嘛，这么点事儿能磨叽这么半天？
2: 他呀，就是思想太老旧。
0: 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嗯。

0: 小李呀、啊、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1: 亚纯啊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0: 你再让我加班试试，我用手记录你。
1: 每天加班的

0: 到了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让你嘬嘴，挠你左腿，啥也不干就泼冷水，挠你前胸啊，挠你人中啊，挠爽老板我也成功。
1: 其实你早该做自己，其实你做的很可以。
2: 景窝说谢谢你，
0: 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那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

0: 别总顾着挠别人，也多挠挠你自己。
1: 最后这句好，
2: 升华了，升华了。
3: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跨界而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哎，
3: 谢谢棒棒。老师们觉得怎么样？第一次看吉他。
5: 停顿的地方，真正说对白表演的地方稍微少了一点，因为我对你那个鼓点的音乐，我可能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因为它一直

0: 咚咚咚，我是觉得频率一直一直。
1: 我师哥血压高了。
2: 这可能跟个人身体原因。
3: 不是我觉得他创新大胆就在于，他从头到尾都有音乐。
4: 嗯，对，
3: 并不像咱们早年间赵丽蓉老师演那个《如此包装》，不是也用过 rap 吗？
0: 对。
5: 世纪里开花，二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住三六九头。
0: 那就一段哈。
3: 对呀、啊，但人家创新就是在于从头到尾
4: 都是 rap，
3: 我基本上不演文戏，我基本上从头给你铺到尾。我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往后就说啥呀？你编的这个 rap 里边带包袱，那就没问题了。啊，但是感谢你的创新啊，你敢勇于创新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2: 谢谢魏老师。嗯，
3: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
4: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
3: 但是你要是比 rap 比赛呢，那你肯定就占优势了。但是咱是比喜剧的，你就不占优势
2: 了。是的，是的。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想着用类似音乐剧的形式，
3: 对，
2: 全程都在节奏当中，然后用白口去做 beat switch， 就是换节奏型，然后用它去衔接剧情。哦。但是像您说的，有一点就是因为在台上唱 rap， 如果唱得很帅，观众会觉得哇帅，然后如果又在很帅的状况下唱很搞笑的词，观众就不知道是该说你帅还是该笑。
3: 不是，帅和笑是可以并行的呀，周星驰不就是
1: 喜剧演员长得丑的少。
3: 对，
1: 你看真的卓别林，
3: 对呀、啊、
1: 这个金凯瑞
3: 帅哥，
1: 哪有丑的。
3: 沈腾
1: 我师哥。
0: 但是确实有点难，因为我知道你那还得押韵，是不是？
2: 对，他有时候可能为了一句词得想很久的押韵。
3: 不是，这就是你要创新付出的代价。虽然难，你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你才厉害嘛。
2: 是，
3: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更创新一点。
6: 对。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环境放在一个说唱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试试，比如你劫匪谈判专家也好，或者是我瞎举例子啊。
3: 他想这个点特别棒，哎，一个 rap 歌手，生活所迫，谁劝都不好使，只有跟他有共鸣的人才能劝得动。你那警察你就得天津警察，上来就得数来宝。
2: 天津拜拜，嗯，
6: 没事，蛋棒，你这东西性价比特别高，你这完事儿你再拿到说唱比赛还能再演一遍，你看。
2: 到时候咱俩组的队。
0: 所以棒棒，你刚才听到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你这条路坚持是对的，嗯，但可能你就在形式、在故事上、在人物上找到跟你这个形式再吻合的东西，嗯，可能就更好了。
2: 是，接纳大家的意见嘛，因为我也是，我在这个行是纯学徒，然后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嘛。然后如果要纯拼演技，我确实演不过刚才这些前辈们啊，所以想着说尽我自己所能，我会啥，然后创新。
0: 挺好的，
1: 挺好，
0: 对，
1: 每次创新啊，
0: 对，
1: 都值得大家尊重，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冒险，
3: 对。
1: 但是我仍然非常鼓励创新，虽然可能这个前路非常坎坷，但是这是一定的。我觉得这种冒险精神更值得去钦佩，
7: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算正式踏进这个喜剧的这个大门，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非常多圈内的这个前辈们，有很多哎实力很强，所以我接下来的这个喜剧之路呢，我更要怎么样，像现在做这个喜剧作品一样另辟蹊径，因为你要让我从现在学，哪天演技超过于谦南，超过这个郭江涛、孙超他们，太难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好好钻研我这个节奏喜剧，找到一条路反超他们。我希望各位也都要有些危机感。
4: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猛虎下山》。
8: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9: 妙啊，我可是虎精，
10: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11: 你认字儿吗？
9: 姥姥，
11: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9: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11: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9: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11: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9: 就那意思。
11: 那你听好了，

0: 交一次。公子，你来追我吧。
1: 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2: 也不知道我老爷咋想的。
0: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2: 得嘞，
3: 哎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2: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0: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2: 老，
0: 妈呀，说谁老呢？
2: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3: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2: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3: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
2: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3: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2: 快说。哦，
3: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2: 然后
3: 干啥呀？
2: 上你家。
3: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2: 祝你金榜题名。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3: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2: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3: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哎，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2: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3: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2: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3: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2: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3: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2: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3: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行
2: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3: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2: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3: 哦，怎么不是吗？
2: 来，你看看这个。
3: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2: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3: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2: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3: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2: 我有啊。哎，
3: 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2: 我会干离眼。
3: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2: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3: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2: 考题在哪儿？
3: 在京城。
2: 在京城。咻，
3: 真拿嘴配你们。
2: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哎，
3: 别奔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2: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嘿，
3: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2: 题还看吗？
3: 看，
2: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3: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2: 我不识字儿啊。
3: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2: 我现在有点丑鬼。
3: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啊？羞愧。就念一半。行了，对不起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

0: 别哭了，哎，别哭了，别哭了，
1: 没哭了，
0: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0: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
0: 到、倜傥
1: 的扁扁公子。
0: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0: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你好，请问有人吗？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2: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0: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干啥？哦，
3: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0: 喝水行啊。哎，
3: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0: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2: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3: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2: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0: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4: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
4: 你再喊一个。
2: 公子继续说。
0: 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3: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3: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0: 哎，气死你。
3: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3: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
0: 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0: 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0: 快快走吧，这是我自个儿我。
2: 哎，
3: 嗯，
2: 哎，
3: 哦哦，
2: 哎，
0: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2: 公子。
0: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0: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3: 你给我点呗。
0: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3: 我只有脸。
0: 冲这话你就没脸。
3: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0: 还乐呢，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我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 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难受了？有一点。哎，跟我胡转印烙上了。我就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我就没走啊。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你要不换个愿望呢？为什么呀？我觉得。
1: 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那我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
0: 嗯，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行。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跟我练
0: 啥呀？站下！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1: 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我是喜剧新生许倩。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
2: 谢谢。女演员挺那出乎意料的，是学过那个？刚才我跟师哥说，师哥说是学音乐剧的。
1: 对，我是上戏音乐剧，然后那个中专是舞蹈专业六年。
2: 啊，舞蹈。
1: 对，然后本科是音乐剧。哦。
3: 哎，我记得他小时候好像学过杂技。
1: 是跟杂技团的老师学技术技巧，然后后面上的舞蹈专业。
2: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像舞蹈里边出来的啊，像更有劲儿、更有力量一点。哎，
0: 哎。这我整不了，你这自己整吧。这成何体统？这小女孩，这，
3: 就是因为许庆是音乐剧演员，然后她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才艺，能唱能跳。然后孙超是很愿意在最后这个舞台上，让许庆把自己有展示的才艺给大家展示出来看一看的。啊，
0: 对对，
4: 看得出来这个编排什么的都是很为这个女生着想的。
5: 我跟许庆拍过戏，我们
2: 是。
1: 对，沙溢老师也有教练。
5: 对对对。

0: 哎呀妈呀，那旁边的不是我。
1: 哎，许沁，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拍《超越》在2021年
0: 拍一个跟速滑有关的一个啊，
1: 短道速滑的一个作品。
3: 1500米，世界纪录女子是2分16。
1: 沙溢老师演的是他的教练吗？
0: 演他的父亲。是他教练。
1: 你俩变化真的好大呀，你俩那个照片和现在的你俩各自感觉都瘦了非常多。
2: 因为那时候演的短道速滑运动员，然后当时增重了12斤。哇，然后腿围也增重了6厘米，就每天练那个短道速滑。
0: 他是为角色，我那个时候就那样。
4: 他的肢体能力太强了。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作品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太规矩了哈。可能也跟这个假定性也有关。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设计的，你并不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虎鲸，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给我的那种冲击力就没有其他的那么强烈。对，但是你们俩表演我觉得都很好。
2: 谢谢教练。
5: 我觉得演员挺优秀的，这个两个演员给这个作品加分了。
6: 两个人都演出了自己这个角色的这个特色。看整个这个故事，我特别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
7: 别哭了，没家了。
2: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啊，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7: 本莽。
5: 哎，这个俩演员我印象特别深刻，都是功力非常深的两个演员。孙超非常厉害，哥哥，你这个男演员非常厉害，
4: 非常，我能看出来。
5: 他这个创作能力很强啊，表演很松弛啊，非常松弛。像许沁也是干净利索，包袱准，口也准，就这作品稍微，但你俩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我就是强烈的跟腾哥推荐，跟一哥推荐，跟我翔哥推荐，非常厉害的演员。
8: 我说看孙超的造型，我一感觉就是扮古装是真挑脸。
1: 好惊奇的角度啊！
7: 打我上来没跟我说话，倒是说包庇我们长得不好。
8: 我觉得孙超挺帅的，但是扮古装确实还
9: 涛不太适合，有美人尖儿。
10: 也还行吧，其实，
4: 起码自己挺满意的，也还行吧。
5: 下面咱《水浒传》里边高俅呢，
9: 真有点，
5: 开玩笑。
11: 孙超和许沁这个作品，他们俩搭配的也非常默契，陪伴了大家那么久以来，我觉得还是会让我很有惊喜，所以我觉得这点就非常棒。
12: 还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孙超，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就是你想做的做，就非常支持我。我觉得就是没有遗憾，哪怕有瑕疵，但是没有遗憾。
13: 许沁是非常棒的女演员，女喜剧演员。
12: 女喜剧人，哎，别整，
13: 真的，
12: 戒骄戒躁。
1: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作品《站台》。

0: 兄弟，我快到山海关了，一晃两三年没见了，一想想等会儿要见面，我还有点激动。兄弟，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儿是送别，而第一就是重逢。
1: 斌子，我
0: 兄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我知道，斌。
0: 等会儿见面，我们抱一个吧。
1: 我发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是，我。
0: 兄弟，你咋这么高冷呢？你咋不回我呢？你回我一个呗。
1: 你倒给我机会回你啊，斌子，你话太密了。
0: 一会儿，我有个大事跟你说。等我。兄弟，
1: 回来了。不是站台这么多人呢，你别整。行，
0: 兄弟，哎呦，
1: 好，老带你吃饭，你走。
0: 兄弟啊，我有个大事跟你说。
1: 饭店说去呗。
0: 饭店里装不下的大事。
1: 咋的了？
0: 我进省队了。
1: 你太棒了，斌子，我知道你一定能行。
0: 当年多亏有你，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都是你一直在劝我，是你帮我成就了梦想。
1: 咱俩说那干啥呀？走，请你吃串，庆功去。
0: 我今天回来，也是要帮你完成梦想。
1: 不是，我还有啥梦想啊？啊，
0: 不对呀、啊，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不都是当歌手吗？
1: 那都多少年前事儿了。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上班挺好。
0: 那也太可惜了，你当年可是能登上中国唱将的。
1: 能登不也没上去吗？斌子，我现在觉得吧，做音乐确实太难了，而且之前写那几首歌也都没啥水花，对吧？
0: 理解，所以哥们儿给你带了礼物。
1: 妈，你还给我带礼物了？
0: 看。
1: 这啥呀？
0: 我花重金找人给你写了100首金曲。哥们儿，挑着唱。
1: 哎呦，这么多吗？
0: 火了别忘了兄弟就行、啊。哎，我个人推荐你先唱这首 啊，这词儿写的多硬，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哎呦，太硬了。
1: 斌子啊，这是方文山写的。
0: 撞了吗？
1: 不是撞。
0: 没事儿，咱还有99首呢。你看这个也硬啊。风到这里。就是粘
1: 粘啊，斌子，这两年不听歌啊你啊？
0: 不是，你怎么这么挑剔呢？这个不行，这个总行了吧？
1: 斌子，
0: 你看这个啊 ，APT，APT，APT， 哎呦，这歌写的霸道啊！
1: 知道啥？
0: 那个，斌子，都来听听我哥们的出道曲啊！
1: 斌子，
0: 宝宝肚肚打雷了，
1: 刘斌，啊，把那本给我撕了，那不都是抄的吗？
0: 都是抄的吗？我说他咋这么厉害，1分钟能写10首呢？我都想劝他出道了。
1: 斌子，这礼物我挺喜欢，你这样我收藏了，走吃串去。
0: 老师啊，你有点让我感到陌生了。
1: 咋的了？
0: 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还记得吗？我一直以来是最支持你的梦想的，从小到大你第一个乐器还是我送你的呢。
1: 哨就不叫乐器，斌子，
0: 你还带在身上，你根本就没有放弃。老师，我的也带了。
1: 不是你要干啥呀，斌子？
0: 咱俩像儿时一样二重奏。
1: 别吹了，在车站那给人吹上车了，你再。
0: 不是你咋的了？你怎么变了呢？你的梦想呢？
1: 行了，斌子，我就一素人，没什么名气，别扯了。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了？
0: 没名气是吧？哥们儿，现在就让你在这个火车站出名儿。
1: 你要干啥呀，斌子？
0: 你根本想象不到你一会儿会在这个火车站有多火。
1: 我怎么出去2年变这样呢？
0: 等着。
1: 他干啥？
2: 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旅客迟浩真请全火车站人坐火车了，有需要的朋友找迟浩真报销。
1: 我哪有那钱呢？
2: 迟浩真又说不请了，
1: 赶紧出来，出来。
0: 哎呦，我哥们儿，我要这帮旅客啊，我能记你一辈子。
1: 我记你一辈子，斌子。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啊？一见面让我请全车站人坐火车，为什么？
0: 这样你就能追梦啊。
1: 这样我哪还有钱追梦了？
0: 哥们儿，你会有钱的，我永远相信你能火。
1: 你相不相信没那么重要，斌子。我现在啊，确实不能像年轻那会儿义无反顾勇敢追梦了啊。
0: 我知道了。
1: 你又知道啥了？
0: 你不勇敢了，你胆小了。
1: 你怎么听三不听四的呢？你
0: 不就是胆小吗？哥们儿，现在就带你在这个火车站 练胆儿。
1: 不是你火车站练啥胆儿啊，斌子？斌子，你刚进省队，咱别拆，真是狗体。不是斌子，你要干啥呀，斌子？哎呀，
0: 超真，哎，看见这条站台上的安全黄线了吗？
1: 我看着了，我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1: 看见了，看见了，你干啥呀，斌子？
0: 哥们，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斌子，
0: 你啊，
1: 别冲动，斌子，别。
3: 退回去。站台上禁止练胆儿啊！
1: 该挨骂了吧？
0: 这还不是最勇敢的，最勇敢的是他刚骂完我，我还练。
1: 你没脸呐？
0: 不是，我还激你一下，你就有勇气了吗？
1: 行了，斌子，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但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走，吃串去。
0: 石浩真，你老在那吃串吃串的，你咋这么馋呢？
1: 不是我，
0: 小馋猫。给你看看这个吧。
1: 啊，这又啥呀？
0: 我的病历。
1: 病历？
0: 很惊讶吧？本来没想告诉你。

0: 掏了啊，你像那哆啦 A 梦似的。中国唱将最终季，
1: 再试一次吧。从小到大，每次你唱歌的时候，哥们都倍儿骄傲。别问梦想能不能实现，先问自己，敢不敢让他开始？冲吧，少年！
0: 观众报名表啊！你让我干什么去？
1: 兄弟，我还有整个
0: 上现场看别人追梦想。
1: 是你听我说，
0: 斌子，我真犯不上跟你扯那用不着的。
1: 我这是真
0: 斌子，我差点就信了啊！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啊！
1: 石浩真，你明明就动心了，在这个距离，我都能听到你内心的鼓点。旋律、吉他、贝斯、三脚架、卡祖笛，
0: 我心咋那么乱呢？我心呐！
1: 再陪我玩个游戏吧。如果你赢了，哥们儿不烦你了；如果我赢了，你就再试一次，看天意。
0: 抛硬币，
1: 意念石头剪刀布，
0: 什么玩意儿那是？
1: 你想一个，我想一个，咱俩用脑子玩。来，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你出什么？
0: 你直接问呐！
1: 快点的，你出什么？
0: 我出石头，
1: 我出剪刀，我输了啊！这样三局两胜，来，这把我先说，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五局三胜，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七局四胜，我出剪刀。
0: 你是螃蟹呀、啊，只能出剪刀啊！
1: 不是，你怎么老赢呢？你是不是作弊了？九局五胜，
0: 咱不比了啊，不比了。
1: 怎么了？来呀，没有人是永远的输家。
0: 这样，咱们再来最后一次，一局定胜负，行吗？
1: 好。为了防止你作弊，咱俩这把都转过去，用手玩。你出好了吗？
0: 出好了。
1: 我说三个数，咱俩一块转过来啊。三、二、一。
0: 斌子，你赢了。我去试试。
1: 我就知道你没放弃。
0: 话说前面啊，试归试，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要是真没成的话，别笑话我。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掏心窝子跟你来一句，你也别混太好了，我心里也有落差。那
0: 观众报名表啊，
1: 不是，这是选手的，观众的是我的。你这把在上面唱，哥们在下边看。
0: 你说你大老远回来跟我折腾这么一趟干嘛呀？
1: 我要是不折腾你，你会迈出这一步吗？
0: 我会吧。
1: 兄弟啊
0: 啊，你倒吹呀你啊。
1: 兄弟

0: 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喜剧先生刘斌，也是名开心麻花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喜剧先生石浩真，谢谢谢谢。
3: 刘斌，你就住在站台吧。
4: 所有都是在车站。
3: 这小子上次给我弄的老惨了，近十年没哭那么惨过，这次还好。那你人物找得特别准，就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东北孩子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你就特别特别像我那哥们，这个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反正就是喜欢。嗯，
1: 谢谢谢谢。
0: 我刚才一看哦，站台，我说刘斌又想来找我哭。我可是有预防的，但是最后还是感动了。就是你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你的那个激动，你们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像真的哥们儿在互相交流，然后你的那个有的时候激动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
1: 谢谢谢谢。
5: 刘斌的表演在舞台上特别有他自己的魅力和风格，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
6: 对对，
5: 这个作品最后那一瞬间我也特别感动，就一下坐着就感觉到，哎，一下那个感油然而生，从心里的那种感触，你知道，他也演出了那种少年感，就是那种单纯真

0: 那种善良、友谊的那种情感。如果他们再重新演一遍，我还是同样有兴趣能够再去看一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品的标准。
1: 你告诉我，刘斌，你演这个人是个正常人吗？啊，在生活中大部分人看来，对他认知有一定程度的人看他是不是精神病，告诉我。
2: 我会有一点点，
1: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很多规定情境的表演才能够合理。嗯，我们琢磨搞笑这件事儿，琢磨快30年20年，说跟精神病有什么区别呢？你只有具有这样的专注，才能去打动正常人。你的表演非常好，就是你身上演这个人物有很多毛茬，但是这种毛茬就是人物性格，架上摄影机就可以拍成电影，非常棒，跟我年轻时一样优秀。哦。然后再说这位弟弟，我看你演的最好一个角色，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角色你比他难演，但是你需要演变化。但是我告诉你，100分这个角色的演法变化只在最后那一下，明白吗？那个力量就砰一下就更大，明白这意思？
3: 明白。
1: 好，恭喜二位，特别牛。
4: 谢谢，谢谢魏翔老师。
5: 我看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尤其在幕外面一开始发微信那会儿，我都觉得不是演员，是一个爱好者。那刚才我一看这个表，我一看居然是这个麻花的同事，我也没想到。
6: 腾哥以为你不是个演员的，这是你最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2: 是
6: 最高的评价。
5: 但我觉得倒觉得他放一个体育生身上也合理。那体育生啊，他就有点那个比较直，比较直，比较简单。其实你来讲，现在的话，大家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很成熟、很聪明了，就像开玩笑那个度似的。这种更像是我们80-90年代的那种人。好，所以我们看着可能感受会更多一点，会更感动一点。哦，这么真诚的，直到最后能给他劝动的，现在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少。
1: 对，
5: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珍贵。嗯，恭喜。
2: 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语无伦次了，有点。
7: 嗯，还行啊。
2: 我不知道，哎呀，
0: 没事，你们都是一个团的，
2: 一个团。
1: 作为演员要勇于表达，
2: 这种腾哥像做梦一样，因为原来一直来
5: 都同事在做梦。
2: 原来确实，腾哥的电影啊，包括原来看话剧，我一秒一秒卡真的，我看节奏这边，我说抖个正好。我有一天我能像腾哥一样，我别说腾哥一半儿，腾哥1/5、1/10，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哎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你看他像那个人物不？
8: 一切都不重要，只要我在坚持做这个，做喜剧就够了。下回不坐车站，在车站待够了。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师哥师姐带来的表演作品，请欣赏喜剧短剧《台上台下》。
10: 演员

0: 到哪儿了？张薇薇疯了，她是飘了吗？三个小时之前跟我说上电梯了，十分钟前跟我说下电梯了，她是不会用电梯啊！你让她按那个一呀，你让她下来，让她按一，全剧组都等她了，按一。
1: 张老师到了。

0: 张老师，哎呀，
1: 导演呐，实在不好意思，迟到了。昨天晚上啊，看剧本看得太晚了，好本一不小心看进去了。
2: 张老师，再试两片解酒药吧。因为我感觉听你这话还是没醒酒。
0: 啊，昨天晚上喝酒来着。
1: 不是的，把剧本拿来，来。哎，这怎么拆封啊？这个
0: 不是，这剧本不是没拆封的吗？还
1: 你这拿错了，这不拍完了吗？
0: 啊，拍完了的剧本都没拆呀、啊？
1: 你这本呢？本怎么能没了呢？本呢？
2: 那不昨天你打麻将说桌子不稳，完了你给他垫下边。
1: 那不说他剧本啊？剧本全在我脑子里呢，导演。啊，
0: 那肯定，你脑瓜这么大，贼能装。
2: 是，他们都说张老师能装。
0: 别细合计了，别细合计了，咱们就开始吧，好不好？啊，
1: 那个给我搭戏那个演员找着了吗？
3: 找着了。啊，佑伟，是。张老师，哎，张老师，
4: 干啥呀？
3: 张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一直在看张老师演的那个电视剧，变形钢筋，他那段亲手把那个钢筋歪变形那个，我特别喜欢。
1: 我还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这个蜡笔小心眼儿，让甄子丹飞，
3: 都看过。还有张老师那个歌曲，
4: 我注意点。
3: 张老师，你唱的那首《乌梅酱子》，我一直在循环听。
1: 我就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乌梅是酱子的。
0: 张老师真厉害呀，尤其您那个综艺《极限挑事》，我七七不落。哎，咱说真的，您真能挑事，
1: 那都是综艺效果。私下里我可从来不挑事儿。
0: 是，
3: 张老师一看就是好人，
0: 好人。哎呀，
1: 我来看看小伙子，条件不错啊。
2: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长得真高啊，长得真帅，那皮肤还好。我跟你说，这个戏拍完你指定能火，
1: 这个戏拍完他就火了，是吧？
2: 导演呐，哎，我觉得这个演员得换一下了。
3: 为啥呀？
2: 因为他这个形象啊，把我们张老师压没了。
0: 怎么能呢？我跟你说，这种形象的演员，各大平台一抓一大把。就张老师这种形象，你根本找不着。
1: 确实难得。来，开始吧，来。
0: 那咱就开始了啊！来，各部门准备啊！
3: 张老师，终于能跟您搭戏，我有点紧张。
1: 放轻松，不要因为我是前辈就畏首畏尾。我们尊重人物，尊重角色。
0: 开始。
1: 尊重剧本。
3: 准点点，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
1: 听见了。
3: 还敢回答？
1: 没听见。
3: 没听见。
0: 停。
1: 来谁？
0: 张老师，这个不行啊！你们两个人的身高差的太多了，在镜头里看不着您。
1: 那又是这种情况，哎呀，真是！
0: 来，这样，来现场拿个凳儿，
2: 干啥呀？不能加凳儿，我们张老师恐高。
0: 不是，我说拿个凳儿，
2: 那也恐高。
0: 不是，之前张老师不有场戏从飞机上跳下来？
2: 那是跳飞机的替身。
0: 那站在梯子上拧灯泡。
2: TT。
0: 那个铁塔上往下爬。
2: 铁梯嘛。
0: 不是，那有一场戏啊。啊。他在天台上跟女主角热吻。
1: 那场戏是我自己来的，哎呀，拍了一天我就，所以说导演，我真的不是不敬业，我是真的恐高，我恐高恐到我连自己都不敢长太高，哎呀
2: 呀呀，啊，甚至连助理找的都不敢太高啊！
1: 你在燃什么？
2: 我强调一下，
0: 是，那咱这场戏怎么办呢？
1: 对呀，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大个腕儿，我也不能让人家孩子劈着叉跟我演呢，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为老不尊吗？孩子，行业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未来的翘楚，行业的栋梁啊！
0: 来，准备，来，各位，三、二、一，开始！
3: 演员啊，再见你们打一次，听到没？听到没啊？回答我。
1: 下班走。哎，
0: 别，张老师，留步。那个，这条用不了，刚才孩子太抖了。
1: 不能啊，那行业都说我是太抖啊。
0: 张老师，我说的是孩子刚才腿太抖了，咱得再拍一条。
1: 那我这边不是没问题吗？我还得陪他再来一遍吗？
2: 说的就是呢，导演，你能不能抓紧点进度啊？我们张老师他时间可不多了，
1: 工作时间不多了，说全了行不行？
2: 吓唬他一下，
0: 我这白高兴了。那这样吧，那咱们这条就不要了，好不好？咱们来下一场，来各部门准备下一场啊。
3: 张老师，下一场戏我是这么想的，
1: 你就坐这儿说，没事。 有地方一点都不挤，没事，你坐这说。好，你说吧。
3: 其实我想这个人物从这儿到这儿，我这个变化，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你看下班走。
3: 不是张老师，我说我这个人物变化行不行？哎呀，
1: 忘了，哎，我这脑子啊，孩子啊，特别好。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人改戏这种事儿啊，你跟导演说不合适啊。张老师替你说，
3: 谢谢张老师。
1: 那个导演呢？来一下来。
0: 张老师，
1: 下场戏是这样，下场戏呢我自己来，不用他了，啊，都是这孩子自己的主意，奇才。
0: 哦，那您这样，如果是您自己来的话，我需要四种情绪啊。第一种委屈，自信，决定要走，纠结，
1: 好。
3: 不是导演，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我自己这个人物有变化。哎，
1: 他妈感觉来了，感觉我戏来了，戏来了，感觉
3: 快，
0: 导演，导演，
5: 二一，开始。
0: 停，
1: 下班走。
0: 张老师干啥去？不是，刚才我说开始，您倒是演呢。
1: 我演完了。
0: 不是你演啥了？我需要四种情绪。你看这个委屈，
1: 我给我姐妹发信息，我说我今天挺委屈的。
0: 自信，
1: 她说你真棒，我就自信了。
0: 决定要走
1: 啊，我这轿车呢？
0: 纠结呢？
1: 我纠结快车呀，专车呀，
2: 还是拼车吧？
6: 这不还拼个车？这
2: 猛车？
0: 拼啥车呀，张老师？咱不能四种情绪就一个表情啊。
1: 年初那部戏。我40集只用了一个表情，
0: 他狂啥呢？他搁这块，不是？你看能不能劝劝张老师，能不能让咱们就
7: 3、2、1，到点了，下班。
1: 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哎，
0: 张老师，快坐下。不是这样式，咱干啥呀？咱不能一天出宫的时间就5分钟啊？
2: 那皇上出宫也就5分钟，
1: 妈是一个出宫吗？那是啊。
2: 你别管哪个出宫，
0: 我没管呢。
2: 我们耽误时间了吗？啊，还不是因为某些演员，他演的又不好，还得非给自己加戏，那腿搁这还使劲嘚瑟。
0: 张老师，您委屈个啥呢？
1: 哦，这叫委屈啊。
2: 所以啊，找一个好一点的演员，不就都解决了吗？
1: 导演呐、啊，我已经尽职尽责了，整个行业都知道我是事儿最少的演员。
2: 张老师，下个剧组问咱们对房车有什么要求吗？
1: 要2辆，一辆我休息用，另一辆放在那儿气别人。
2: 好的，
0: 来，行，这样拉倒吧。来了，
3: 导演，对不起，导演，
0: 你没有对不起，
3: 我，
0: 你走吧，你别跟他们在一块。
3: 导演，这个剧本能不收回去吗？导演，我做了笔记，我想之后再看看。导演能不收回去吗？
0: 张老师，嘘，什么嘘？张老师，
1: 下班了。
0: 看出你俩区别了吗？
1: 哪个是我的？
2: 没拆封那个
1: 啊？那他不爱护剧本啊？
0: 但是他尊重剧本啊。您说您在组里头钱拿的最多，活干的最少，还这么多事儿，合适吗？
1: 合适啊。
2: 对啊，
1: 我是这部戏的探点，我是收视的保障，
0: 您也是行业的败类呀。你走，他留下。
1: 你疯了吧？我要是走了，投资方、出品方、制片方，你一个都交代不了。
0: 你要是不走，我跟观众也一个都交代不了。从现在开始啊，你是男一号。
8: 停。
0: 好，哎，
8: 这场戏拍得不错啊，
5: 导演。哎呀，
8: 小伙子，导演演得不错哈。哎呦，
0: 我不行，
8: 辛苦了。
0: 我哪算辛苦啊？
9: 又有一个辛苦了。哎，
8: 来来来，快休息，快休息，
1: 坐。哎
0: 呀，我就是觉得他比你欢迎，
8: 真是。来来来，哥，辛苦了，哥。我跟你说，哥，你太棒了啊！我们，哎呀，你看哥这休息，
0: 你看
8: 是这样，感谢哥啊，为我们这部这个讽刺题材的作品呢、啊、做。

0: 出这么大的贡献，弘扬正能量，真好。
1: 哥哥，哥哥，哥哥，我们拍张照吗？哥哥，
2: 下次吧啊。哎，
1: 好的，哥哥。
2: 导演呢？哎，你不要什么人都往这戏里面塞呀！啊啊！你说他这么大年纪，我在这台上又是打又是踢的，我这心里头啊，这叫委屈。哎呀！
0: 学到了，哎呀，太好了！哥哥，来走走，咱休息，咱休息。来，房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
2: 是七辆吗？啊，
0: 是七辆，
2: 都摆成爱心了吗？
0: 是，可大可大的爱心了。来，来，哥，来，
1: 哥，慢走，哥哥，
0: 这边请。
3: 哎，哥们儿，刚才拍戏呢，没回你电话啊。今天这戏题材特别好，哎，大腕霸凌片场，讽刺内娱乱象。我跟陈佑维搭戏了，他怎么可能耍大牌呢？我都替他耍了，是，好人全让他当了。
4: 太精彩了！
5: 现在就让我们攒足期待，火力全开，迎接我们最后的终极舞台吧！
6: 校友新生，我们
7: 下期见！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
8: 一辈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9: 你有病啊！
6: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8: 我！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
10: 根儿哥，你跟谁根儿好啊？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6: 很帅，哇，
15: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0: 舞蹈就是指甲。
2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0: 满意，
15: 到嘞，
19: 100个赞，
15: 为你们骄傲。
1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了吧，我都收拾好了。
1: 阿婆，这是马栓。
2: 阿婆您好。
3: 你是巧珍的先生？
2: 我。
3: 你是巧珍的丈夫吧？
2: 哦，我是他男人。阿婆您多照顾啊。
3: 小囡囡长得还是像妈妈多一点啊。
0: 上来，你快进来，你看看，这都是我布置的，布置怎么样？是不是挺好的？

林，你快出来，出来看看。你快来。怎么样？我们上海美吧。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这周末有时间吗？
1: 有啊。
0: 我想让你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嗯。我爸，他想见见我男朋友。

0: 你是不是把止痛药吃了吧？别这么忍着了。我不想吃，吃止痛药对小朋友不好，万一把小朋友吃成傻子怎么办？
1: 那我给你按。
0: 我不想按，有什么用？你能不能把窗户关掉啊？吵也吵死了。
1: 我去关窗。
2: 关了也没用，关什么关？住在一个大工地边上，整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咚咚咚咚咚的，谁受得了？别说是孕妇，一般人也受不了的。你也不想想办法，让他受这样的罪。
1: 妈，动迁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我造成的，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2: 不是没办法，是没钞票，有了钞票，办法就有了。
1: 你也不看看，人家多少人在外头买商品房，买房。妈，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
2: 哼，不然呢？人家说的好，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再说了，你也没有搞原子弹的本事。我去给秀丽弄个奶。
0: 妈，我从三个跟恁家讲义，天天讲东讲西，一文不值。
2: 哪能了？我刚刚两句哪能了？我刚才是失误。
0: 难道
2: 这点气量都没有啊？
0: 我已经跟他结婚了，你讲这些有意思吧？天天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难受的。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要哭，我不讲了嘛，不讲了。

0: 我一会儿该说点什么？
1: 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谁是我男朋友。
0: 那你多说话。
1: 走吧，进来吧。爸，我们回来了，快进来。
0: 黄叔叔好。
2: 你是
3: 高嘉玲？
1: 是，就是高嘉玲，您以前见过的。你看我爸还认得你，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3: 你这哪是一惊喜，这是个惊诧，我还以为我到了陕西了呢。
1: 爸，
3: 你是到上海来旅游来了？
0: 哦，不是，我现在在上海工作。
3: 哦，
1: 爸，嘉玲的作品得了好多奖，现在被大众晚报聘为记者，留在上海工作了。
3: 算是人才流动。
0: 是啊，现在国家政策好，可以自由选择。
3: 是是是，社会在变化，国家在变化，许多地方都有进步了嘛。
1: 嘉玲可有进步了。之前您看过那个
4: 新闻报道，
1: 那篇古潮，
3: 是是是，
1: 你看过的呀？
3: 对对对，
1: 就是嘉玲写的。
3: 我看过，这就是我不知道，没注意作者是谁，但是反响不错。我很多朋友都说，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看来你还是蛮有才气的。
0: 谢谢黄叔叔。
3: 给你的朋友倒茶呀。
1: 哎，好好好，你把东西给我。
0: 好，
1: 坐吧。
5: 从前在森林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天它出门去采胡萝卜，蹦蹦跳跳地唱着歌，路边的萝卜真多呀，小白兔采了满满一篮子的胡萝卜，高兴地回到家。小兔子将胡萝卜做成饼，胡萝卜和鲜花的香味飘向空中，小兔子

0: 你今天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爸，所以我之前一直顾虑，今天才把嘉玲带来见你。
0: 我真没想到你和这个高嘉玲渊源有这么深。
1: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0: 萍萍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得不为你多想一想。
1: 爸，我知道你的顾虑。当年我和嘉玲分手，我们两个是有客观原因的。
0: 这个小高能有今天，完全是凭自身的努力，这个我知道。但是，人、事物，他都是在变化的。他现在再来找你，他会不会产生其他的目的？
1: 爸，我了解家里，他不是那种人。
0: 李明啊，爸爸不是反对你和高嘉玲在一起，爸爸只是不希望你吃亏。爱情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够慎重。
1: 我知道了，爸。
2: 哎，嘉玲，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你还是比我厉害。
3: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高兴。
2: 哎，那咱们有空一起聊一聊。
3: 也行啊，改天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
2: 哦，行，
3: 走了。
2: 哎，嘉玲，
3: 嗯，
2: 嘉玲，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不晓得合不合适。
3: 你说呗。上课的时候你是老师，那下了课咱们还是兄弟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是这样，咱们村里有个人也来到了上海。
3: 是吗？谁啊？
2: 乔真。啊，他和马栓带着女儿一起来的。这个小姑娘呢，她有先天的心脏病，想要在上海做手术。他们奔的是市立医院的专家吴医生，但是一直挂不上她的号，他们就在这住下了。我就想啊，你现在不是在报社里面当记者吗？到处跑啊，接触的社会面也广，你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得上她的忙的。我知道你和乔真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好意思开口。但是我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心，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啊，
3: 乔真的忙我一定帮。
2: 啊，行，那就太好了。有什么消息你要告诉我。
3: 好，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啊。
4: 乔真啊，
5: 哎，
4: 来，把这箱子给我打开。
5: 好嘞。阿婆，这箱子好香啊。
4: 这是樟木香，是香的，越用越香。哎呀，年头很久了，是我先生当年买给我的，后来又遗失过，还碰坏了一只脚。你看，好像就是这儿。后来啊，才回到了我手里。来，乔真，
6: 把那个小盒子拿出来给我。

0: 阿婆，你先看着，我把这些衣服先挂起来，一会儿再放到阳台上晒一晒，今儿外头太阳好。
1: 先把那件酱紫的云纱衣服拿出来啊，年头久了，衣服有点闷，拿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晒晒。
0: 好。
1: 小珍啊，
0: 哎，
1: 把这件羊毛披肩也拿出来晒晒，记得要平铺的晒啊。我那阳台上有衣架，把那衣架打开铺在上面，那个厨房里啊有软纸，挑一张大的铺在上面。

0: 不要把颜色晒丢了啊。
1: 这个样子倒像是新的。
0: 哎呦，你眼力还蛮好的嘛。这是我女儿去年送给我的，国外寄回来的。哎呀，放在那里我就没用过，一会儿啊你收衣服的时候就不要收进去了，就放在我手边用好了，要不然也摆坏了。
1: 好的，阿婆。阿婆，这些衣服有些年头了，这些样子我都没见过，真好看。
0: 哎，是当年上海最好的裁缝的手工，自然好了。那还有这件西装，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呀，这是上海红帮裁缝的手艺，现在没有这种手工喽。哎，我跟我先生的旧东西就剩下这箱子衣服了，没了，全都没了。
1: 阿婆，您把衣服给我，我给您挂得平平整整，再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还能保存好多年呢。
0: 衣服在，人没了，过两年我也走了，把它带走，跟我一块儿火化了。
1: 您这身体长命百岁不成问题。
0: 我才不要呢，皮挂挂的，牙也掉了，化个妆粉都填褶子了，腰也直不起来了。哎呦，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
1: 哪能啊，您要美足一辈子呢。
0: 小珍啊，
1: 哎，
0: 你们家里有几个姊妹啊？
1: 姊妹三个，一个姐一个妹，都嫁了，他们俩做了妯娌。
0: 哎呦，蛮巧的嘛。从前我也有两个表姐，也是妯娌，在屋里下当姑娘的辰光呢，两姐妹还蛮要好的，嫁到夫家以后当了妯娌，哎呦，三天两头的吵架。你们姐妹不吵架吧？
1: 我们姐妹感情好着嘞。
0: 哎，巧珍啊，你有个妹妹叫什么？
1: 她叫巧玲。
2: 巧玲，你看看挣了多少钱，这单子挣大发了。
3: 藏什么呢？

0: 你吃避孕药，
1: 让你吃吃吃避孕药。
2: 本事了，敢打婆姨了！以后你要再长本事，连你老子娘都打起来了。
0: 你自己问问他做事该不该打，他对得起我吗？他对得起高家吗？
3: 高三信，你凭啥当俺妹子？俺妹子嫁给你，辈辈分分，怎么给你丢人了？怎么给你们？
0: 你把良心放正了，跟我说话。他吃这个不生娃的药，我该不该打他？我是不是得打死他？啊！
3: 你瞎说啥？
0: 你自己看看你妹子吃了什么药。自打成亲以后，你看他对我有个好脸吗？我辛辛苦苦在外边挣钱，我回家连个洗脚水都没人给我倒，他是个啥呀他？啊！我还打他！
3: 三小，三小，
0: 我打死你！
3: 三小，
0: 打死你！
4: 阿婆，收信。
5: 哎，来了来了。
4: 给。
5: 谢谢啊。这写的啥字儿啊？
4: 这是英文，阿婆的儿子女儿啊都在国外，

0: 阿婆，您还懂英文啊？
1: 小时候就会。乔珍啊，你学过英语吗？
0: 没有，我都没有上过几天学。
1: 乔珍啊，将来要让莹莹好好的上学啊。
2: 嗯，莹莹呢？
0: 哦，楼下来。
1: 哦，走，咱们带莹莹一块出去散散步啊。
3: 莹莹，出来玩开心吧？哎，真乖呀！
4: 阿婆，好久不见，你出来了。
3: 哎，是个是呀，好久不见了。
5: 哎呀，小囡囡真漂亮呢。
6: 是傅阿婆啊，你身体还好吧？
3: 还活着。
6: 啊，回见了啊。
3: 不必了，再碰上你就只当没看见我，我也没看见你。
7: 在哪家医院你们商量过没有？
8: 我跟秀丽商量好了，就在浦江医院妇产科。
7: 哦，那早一点订个病房吧，现在病房都很紧张的，几家医院我都去了解过了。哎呀，这普通病房条件是真差呀，恨不得人叠人住。算心啊，我看还是早一点订个单间吧，这样少受点苦，不作孽。
8: 现在订可能订不到。
9: 哎呀妈，这普通病房就可以了，病房好不豪华跟孩子生出来好不好又没关系的了。
7: 侬搞嘞，跟大人有关系好不好？
9: 哎，不跟侬讲了，烦死了，我出去走走。
7: 小心，你坐下，我跟你话说。
10: 当心点。
7: 他没事情的。
8: 嗯，
7: 小心啊，有一件事情倒是蛮要紧的。囡囡生了以后，保姆是要请的，这你想过没有？
8: 我们还没有想过。
7: 哎呀，你得想啊，这事情很重要，保姆一定要请的。
8: 哦，是要请要请。
7: 那你想过保姆来了以后住哪里吗？
8: 住。那就在这儿搭张铺吧。
7: 在这里搭铺
8: 啊？对，然后把这个帘子一拉。
7: 你想得扯，人家保姆怎么会愿意跟你们住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的？哦，这里搭张铺，帘子拉起来，帘子算什么用啊？稀里刷啦的，你们也睡不好，他也睡不好，人家不肯住的。真是作孽了，十天半个月就要生了，这要是能买个商品房该多好。

巧珍啊，你坐下。下午你看见的那个人，以前是我家保姆。他刚来我家的时候，比你还年轻，瘦得像只猫。他说，自己是逃婚出来的。我先生可怜他，就把他留在家里，替他治了病，还教他识了字，会写会算。后来

0: 他找了个老实人，成了家。他在我们家生了三个小女，一家子在我们楼下跟我们生活了很多年。就这么一个人把我和我先生害了。
1: 咋回事嘞？
0: 文革中他带人来抄家，把家里的东西都砸光了，还把我先生的腰打断了。家里的东西他拿走了不少，后来我先生平反，他只还回了那只樟木像，里面就只有那些旧衣服。
1: 阿婆，过去的苦日子就不要再想了，咱只想把眼下的日子过好，越过越好。那些害你的人一辈子良心不会安生的，你看他今天的样子就知道了。
0: 你说的对，我要过好日子，你也要过好日子啊。莹莹更要过好日子。

0: 睡不着啊？
1: 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觉，别累着。
0: 你不要介意我妈的话，她这个人嘴比较毒，但是她是为我们好。
1: 我明白，房子的事情，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我保证，一定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
0: 放心，我现在就很幸福，真的，我没有选错人，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我自己可富有了。

0: 秀丽。
1: 不会的，不会死的，不会死的。

0: 喜你啊，明龙老哥哥，你啊得了个大孙子，总算是熬出头来啊，好好写写啊。
1: 这不已经写了吗？也不当村主任了，一身轻。
2: 不管你当不当村主任，在我心里啊，我就认下你了。现在日子好过了吧，多歇一歇，吃的好吃的。你看你家大行、双行还有三行三个娃娃都有出息了嘛，对吧？
1: 你们家家里也有出息了。哎，他现在咋样了？
2: 前两天呢，还寄钱来了。我找你，我想麻烦你回头把钱给娃娃寄回去。我和他妈日子好过了，我们呀种了树，养了兔子，还有自留地呢吧，不缺钱花。你说咱老的哪有花娃娃的钱，让他自己留下，将来去破银用，你舍得？
1: 家里这娃有出息了。
2: 是啊，我呀不求娃娃呀大富大贵，只求他把人活好了啊。是这，以后咱俩闲下以后啊，去上海开开娃娃，行不行？
3: 小勇
4: 啊，哎，嘉玲哥，我找你有事儿。坐。哎，对了，哥，我刚换了住的地方。
3: 哦，你搬到哪儿了？
4: 曹河泾附近平房，是之前给上海市民拆迁用的过渡房。现在很多上海人都搬到新房子里去了，过渡房就租给我们外地人，不贵，挺好的。有空你来找我玩。
3: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4: 哎，哥，我是来跟你说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3: 你说。
4: 我也是受人之托，我一个同乡知道我认识你这个大记者，想请你帮个忙。
3: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你直说什么事儿，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我这个老乡啊，她是个女的，之前跟我是邻居，现在也在上海工作。她倒没遇上什么难处，是跟她同屋的那个姑娘遇上大难处了。
3: 说重点快。
4: 这个姑娘啊，她之前认识了一个上海男人，在上海打工那会儿，然后俩人呢，这一来二去就好上了。结果这姑娘一不小心怀上了娃娃，可是这个男人竟然不认这孩子，太不是个东西了。哥，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
3: 可以，但是我要先见见这个女孩。
4: 行。
5: 哦，你等会儿啊，
4: 往这边走。
5: 楼上201王芳，王芳下来接电话了。
4: 明丽姐，我把高记者帮你们请来了。哎，嘉玲哥，这位就是我的邻居同乡，明丽姐，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姑娘。
6: 珍珍，你就把你的事儿都告诉高记者，他也许可以帮得上你啊。你说，
3: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上海？
6: 我从陕西来的，叫刘珍珍。
3: 叫什么？
6: 我叫刘珍珍。
3: 我叫高嘉玲，是大众晚报的记者，小勇的朋友。你遇到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和我详细谈一谈？
6: 我是来寻娃他爸的，我就是想给我娃寻着他爸，寻着了，把娃给他爸。我就回陕西农村去了。
3: 我听小勇说，你已经去找过孩子的爸爸了，是吧？
6: 闲扯了，我知道他住在那儿了，但是他不认这个娃嘛。我听人说可以到医院去验血去，验了血就知道娃是不是他的。我叫他去验，他不去。
3: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6: 我后来就是遇着明丽姐还有小勇。他们这些好人帮助我，救济我了。
3: 刘珍珍，我会先想办法呢解决你的住处问题。你不能一直在这里久住的，娃娃要闹病的。 然后接下来我会陪你一起去见见那个孩子的父亲，我会劝说他，做一个亲子鉴定。

0: 小心啊。珍珍，高记者来了，别哭了啊，把眼睛都哭坏了。
1: 珍珍，是这样的，市福利部门会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住所，改天你就可以搬过去。地址我写在这上面了，你收好。
0: 好。
1: 还有，法律援助处那边我也咨询过了，他们说你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做亲子鉴定，而且孩子的父亲也得去。
2: 他现在连门都不叫我进。
1: 明天吧，你带我去见见那个男的。
3: 珍珍，你放心，他不让你进门的，他不敢不让记者进的，对吧？
1: 不是这样的，明丽姐，我们没有权利硬逼着人家接受采访，他可以拒绝我，但是我会想办法好好劝劝他。
4: 我回来了，小毛头呢？
5: 在外婆家。最近怎么这么晚啊？是不是单位还挺忙的？
4: 没办法呀，这两天我们成调中心第二个夜大班招生，今天啊考试全部刚刚结束，之后就是阅卷，哎呀，还要再忙两天。
5: 哎，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4: 什么事儿啊？
5: 今天我们那儿啊去了一个记者找妇幼部门。然后在走道里碰到我问路，我看了他的记者证，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名字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模一样，叫高嘉林。弄这干嘛？吃饭了，快。

0: 你刚才说那个记者叫什么？
1: 我说那个记者跟你以前的名字一样，也叫高嘉林。
0: 说的是真的？
1: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而且巧的是，就这三个字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叫高嘉林，又有多少人叫陈秀里呢？如果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身世，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啊？你说呢？
0: 他跟你讲什么了？
1: 也没什么，就是问我他要办的事情是在哪个办公室，我跟他说在二楼，他就去了。
0: 那他去办什么了呀？
1: 好像是安置无家可归的妇幼的事情。
0: 他还有没有跟你讲更多什么？
1: 也没有了，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部门管，我就给他指了路。
0: 然后呢？他去哪儿了？这件事情办成了没有？他之后还会不会回来？
1: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怎么了？你怎么对这个跟你同名同姓的人这么好奇啊？
0: 哎，我就是觉得挺巧的，太巧了。
1: 是吧？我也觉得特别巧，所以回来赶紧告诉你。哦，我烧了汤了，我给你去盛一碗。
2: 这里。
3: 三妮，
4: 请问是白志强同志家吗？
3: 龙三天，
4: 我是大众晚报的记者，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啊？他的事啊？
4: 是。

0: 不要靠嘞。侬到底想哪能啦？哎，侬大姨来做啥？
1: 我今天带他来是希望你能和他一起去医院做个验血，证明一下这孩子的父亲是不是你。
0: 不去，我不去，我老里八早讲过了，搿小人不是我的。
1: 小孩是不是你的，需要做亲子鉴定。
0: 用不得啥个鉴定，是不是我是我小人，我自家不晓得啊。搿要真的是我小人，我开心也来不及了。
1: 你都不做鉴定，你怎么知道小孩是不是你的呢？你自己否认有什么用？哎，有科学依据吗？
0: 我要啥依据了？我要啥依据了？搿桩事体已经老清爽了，小人勿是我的，我也勿欠你血，我每滴血侪老金贵，好伐？侬哪想放就放啊！跑了跑了，那好跑了。

0: 伤心，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
0: 那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好。

0: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2: 他主动追求我的。
3: 他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4: 乔真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
5: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6: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0: 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7: 感谢的人也不是我。
8: 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

0: 怎么样吧？是不是又一篇可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稿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贾玲，我说点我的不同看法，你别介意。
0: 嗯，我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
1: 我认为这篇报道写的有失偏颇，过于主观。
0: 主观？
1: 嗯。
2: 你看啊，文章中里面写到这个叫刘真真的姑娘，
1: 她以前在家乡是有对象的，后来到了上海以后，她为什么要和原来的对象退亲，然后和一个比自己大十多岁、其貌不扬的男人谈恋爱？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在文章中只看到了刘真真单方面的叙述，没有看到男方采访的证词，就一味地指责男方道德败坏。我认为这有失公允。

0: 现在又是侬，
1: 哎，
0: 怎么又是你啊？
2: 你看，今天我没有带刘真真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说法。
3: 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公平公正的去了解事实。这是我的介绍信，还有记者证。
4: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和刘真真是怎么认识的？
0: 哎呀，怎么认识的嘛？怎么认识的？就他来上海打工嘛。
4: 嗯。
0: 哎，实际上就是来这边找点钱赚。哎，都知道上海嘛，钞票好赚的嘛。那个时候呢，来了四川北路，哎，我单位跟他打工的地方正正好好马路对过，那么来来去去嘛，就认识了。
4: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恋爱关系呢？
0: 谈不上什么确立不确立了。哎，一开始嘛，我自己想的也很简单的，大家聊聊天嘛，对吧？我说我是上海人，哎，我一有户口，二有房子，对吧？嘎嘎三五嘛，开开玩笑呀，哎，结果他听进去了，你老五了。

0: 搞得我现在是走也走不掉，哎，拐也拐不脱，烦烦死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他倒追的你？
0: 哎，倒追的我呀，他主动追求我的。我这个话我跟别人讲，人家都不相信的。哎，但是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当时天天缠住我的，哎，给我送饭了，又送菜了，啊，送四姑，嘎都在饼锅，一送送一筐啊。
1: 你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
0: 我一开始不知道的，但是当中啊，当中我们吵过一趟项目的，吵得很凶的，因为我家里面一直不同意我交这个女朋友的，哎，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两个好好谈一谈，实在不行嘛，就分开算了。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好聚好散嘛。那么分手的辰光，我钞票也不依了，对吧？大家两清嘛，清清爽爽。
1: 你们分开过，这期间有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哎，突然有一天，又出现在我面前。第一句话，我怀孕了，啊，我怀孕了。第二句话，娃是你的。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话，你这个随便好讲的。哎，他这个是不是敲诈？我是不是可以告他敲诈的？
1: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呢？还是需要去做科学的亲子鉴定。刘真真的意思是呢，如果你跟他一起去验血，把这个鉴定给做了，孩子如果是你的，你肯定得负责任，对吧？但如果孩子不是你的，他也说了，抱着孩子回老家，以后再也不来找你。
0: 这个话他讲的，回老家再也不来找我。
1: 是。那么你现在的意思，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做这个鉴定？
2: 有你一闪的，有你一闪的，有你一闪的。

0: 又怎么了？
1: 走累了，休息一下。
2: 高局长，你可不想走了。
0: 珍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尽快处理比较好。一直拖下去的话，对你们双方将来的生活都会有巨大的影响。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
2: 我有点难受，我想先回去，等身体好了再来做。
3: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来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这样你所有的诉求就有一个科学依据的支持。
1: 记者同志，我说你也不要劝了，这个人心里面有鬼啊，自然他是会怕科学。哎，一味的哈喽喽。
2: 我先回去了。
4: 哎。

0: 爸妈，我给你们买了营养品。
1: 哎，轻一点，睡觉。
2: 你买什么营养品嘛？剩下钞票给小毛头不好吗？
0: 哎，要的要的，你们带小毛头也辛苦，身体要紧。
1: 好快
0: 啊！这个我来洗。
1: 哎，等一下，我去洗啦。
0: 啊，没事，我去，我去。
1: 洗了，消毒100%开水啊，消毒消毒。
0: 好，知道了。
1: 你能坐下来做事情就坐下来，站着很累的。
0: 啊，好，我先走了。
1: 水啊，爸爸回来了。
2: 哎呦，
1: 爸爸回来，
2: 小的心疼你。

0: 高记者，
1: 吴珍珍呢？
0: 珍珍她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1: 她不做鉴定了？
0: 她讲她不做了，以后也不再找那个男人了，孩子她就自己养，就走了。哦，对了，高记者，这是那个珍珍留给你的。
2: 谢谢高记者，娃娃长大报答你。

0: 夏琳，你说这个刘真真为什么忽然走掉？
1: 我觉得她是因为彻底寒了心才走的。
0: 我不这么认为，她是在去鉴定的路上突然走掉，这不令人疑惑吗？
1: 可她最后还是带着孩子走的呀。你不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有多困难，她需要下多大的决心。
0: 是啊，也许她应该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容易，可是她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带着孩子离开，这不令人费解吗？
1: 你觉得另有隐情？
0: 生活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但是弱者往往让人同情，可是同情并不代表真相，只有真相才能击穿谎言。刘真真的突然离开，或许多少有几分对真相的畏惧吧。

0: 阿婆，我按照您教我的步骤做了两种，这味道闻起来是挺好闻的，
1: 喝起来也香啊。以前我先生啊最爱喝这种咖啡豆磨的咖啡了，他以前买的那个咖啡机啊可好了，现在可买不到了。
0: 那您尝尝看味儿对不对？
1: 嗯，巧珍啊，你真的有一双巧手哎，头一回做咖啡就做得那么好啊。来，你也尝尝。啊，
0: 阿婆，这
1: 尝尝，好喝的。
0: 这多像中药汤啊。
1: 好喝的，尝尝吧。

0: 好的，张院长，很感谢您这一次可以接受我们报社的采访。哎，应该是我感谢你们吧。我们医院这几年的建设，能有机会让广大普通的病人都了解，这也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愿望。这病人看病难的问题，靠政府和医院共同努力呀。哎，来，我带你去各处看看。
1: 啊，对了，张院长，我想请问一下。
0: 你们医院心脏外科是不是有一个吴医生？我想单独给他做一个采访。你是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吴一清医生？
1: 是。他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市里一的。哦，这样啊，不好意思，冒昧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吴一清医生。
0: 我认识他。

0: 但是我并不熟。啊，高局长，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人想挂吴医生的专科啊？嗯，
1: 是这样的，我的发小，他们的孩子现在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两口子为了给孩子治病筹钱，跑来上海打工，但是一直挂不上吴医生的号啊。哦，
0: 是这样的，我跟你吴医生并不是很熟悉，但是。 我有个老同事，刚刚调去市第一工作，我可以帮助联系一下。
1: 哦，那好啊，太感谢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嘉林？
1: 哎，有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儿得托你去办。
2: 啥事儿？
1: 上次不是你提了吗？乔振女儿看病的事。
0: 有眉目了？
1: 那个吴医生我已经联系上了，预约了他的专家号，后天上午10点。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到时候那就麻烦你了。
0: 行。
1: 啊，还有，见到他别提我。

0: 双星，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啊，
1: 不用跟我说这些，该谢的人也不是我。双星啊，你说是朋友帮的忙，那咱也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2: 是，以后再说吧，先给孩子看病，看病要紧。这一切我们都记下来，你赶紧回去忙吧，检查需要时间，我们在这等着就好嘞。
1: 那行，那你们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3: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好了，
1: 谢了啊，不客气，不客气。慢点儿，乔巴，你高兴的，咱们别走了，坐车吧。我想背着人一走回去。多远的路啊？会累着的。累啥呀？在乡下的时候，几十里路我都不累，背着女儿更不觉得累。
3: 那这样，咱们沿着站牌走，遇到车咱们再坐车。
1: 行。哎。
3: 你看，这楼多高，你说人住进去脚不接地气，会不会生病？不会。你看，好多人都住里头了嘛。现在新盖的楼啊，都叫商品房，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咱们也买一套，不要那最高的，就要那中间的。那时候，咱莹莹的病早就治好了。
1: 那是一定的呀。到时候莹莹就自己背着书包上学。
3: 上完小学，上中学，接着上大学。等咱莹莹的病治好了，我还是想回老家去。咱马家铺、高家村都是好地方啊，回家就能种地，只要肯下力气，就能长出好庄稼。这一片的好庄稼呀，多好看！
1: 行，到时候你想在上海，咱就在上海；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 你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把莹莹的病治好，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好好过日子。
3: 好。

0: 小珍啊，您这孩子啊长得真好看，可会长了，眼睛鼻子长得像妈妈，额头呢长得像爸爸，是个大脑门。这么好的小女，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啊，要让她读书。
1: 嗯，我和马栓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呦，我喝了咖啡想出去散散神，你跟我一块出去逛逛，我去把莹莹找来，一块走啊。
1: 好。
2: 莹莹，
0: 莹莹，哎呀，莹莹，你在上面干什么呀？快下来下来啊，待会儿摔着了，快点。
2: 莹莹，
0: 下来下来下来。哎呀，
2: 阿婆，
1: 阿婆，

0: 疼吗？
1: 没事，没关系的啊。哎呦，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医院，这是头一回，丢人死了。
0: 都是为了莹莹，阿婆，对不起。
1: 不要说这种话，莹莹也是我家人啊，家人之间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啊？哎，马栓啊，
2: 哎，
1: 来，把车还回去，我自己能走。
3: 阿婆，
2: 阿婆，阿婆。
1: 哎呀，咱们一会儿到外面去叫个车子。
0: 阿婆，
2: 那车太颠了，你让我背你回去。你脚扭伤了，走不了路的，要好好静养。没事呢，我背你回去啊。
1: 你背我回去啊？那都不好啊。
2: 这个啥？
1: 我看看。
2: 没事儿。
0: 背吧。
2: 小心啊。
1: 哎，要不这样吧，我住到楼下客房去，让马栓背上背下的太麻烦了。
2: 没事儿，我又不累，我有的是力气。阿婆，你好好歇着，我下去收拾收拾。
1: 嗯。
0: 您还是住自己的房间吧，老人家住惯了屋子，换房间不方便的，也会睡不好，睡不好就养不好腿。
1: 哎呀，本来这两天你们要带莹莹去看病的，你看我又摔着了，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啊。
0: 哎呀，这叫啥话嘛，您是为了莹莹才受伤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不过您放心，医生说了好好恢复，没事的，以后您走路啊依然稳当当。
1: 今天让马栓在家住下吧啊，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不方便。
0: 行，那这几天就让他先住下，这样好照顾您，等您腿好了再让他回去。
4: 请坐。吴医生，我今天啊就是特地来谢谢您的，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的太谢谢了。
5: 您啊太客气了，治病救人啊那就是医生的天职啊。
4: 那孩子的病现在怎么样了，严重吗？
5: 马莹莹的病情据我了解，至少要做两次手术修补，但是要看检查结果的。
4: 哦，
5: 同样的病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放心吧，不会有风险的。
4: 哦，谢谢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5: 哎，他们今天应该来进行复检的，怎么没看到他们？
4: 哦，是吗？哦，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5: 你不等等他们？

0: 嘉玲，
1: 马山，
2: 叫叔叔，
3: 叔叔。
0: 对，嘉玲啊，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你是来这儿看病吗？
1: 啊，不是，我来采访。啊，你们带孩子看病啊？
0: 对啊。
4: 马莹莹，马莹莹来了吗？
3: 哎，
1: 你们赶紧的，回头再聊。
0: 好好好啊。

0: 马栓啊，马栓
1: 啊，哎，
0: 今早你们两个大学囡囡去复查，怎么样啊？
2: 哎，那莹莹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平稳，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做第一次手术了。
0: 哎呦，这么小个小囡囡，要做几次手术啊？
2: 医生说要做两次，不过这个吴医生啊，他是专家，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好。巧珍呢？
2: 在楼上收衣服呢，要我叫他吗？
0: 不用不用，你去吧啊。
2: 有事您说啊。
0: 哎。
3: 巧珍，你怎么来了？赶紧进去吧。
4: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回去做饭。
3: 哦，
4: 我就只想问你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4: 替我家莹莹联系医院的，是不是高嘉林？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和马栓在医院碰见他了。他开口就问是不是给孩子看病，看来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是你告诉他的？
3: 是的。
4: 你说是你一个熟人帮忙联系的医院，那个熟人就是他。
3: 是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是嘉林不让我告诉你们。
4: 谢谢你，双星。也替我谢谢高嘉林。

0: 小镇，
1: 嗯，
0: 要我说啊，咱还是得去谢谢人家家里了。要不是他帮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让吴医生给宁宁看上病。
1: 咋谢？你有主意了？
0: 我也没啥好主意。要不，请他吃顿饭。
1: 这样吧，连带也请请双星，人家也帮了忙，找一家好一点的馆子，我看看哪家合适。
0: 行，那我明天先去找双星去。
1: 嗯。
0: 哎，双星说了，贾玲现在工作不错，在报社当记者，还成了有名的作家了，在工作单位挺受器重，还在夜大读书。
1: 那挺好。
0: 高双星、高嘉林这两个人可算是有了大出息了。
1: 马栓，你也有大出息。
0: 我有啥大出息？我不就在外面干活呗。
1: 你为了女儿，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什么活儿都肯干，什么活儿都能干好，让人家夸赞，这就是大出息。在我眼里，你是天底下最有出息的男人。
0: 我也是有出息的人啊。
1: 我说你是，你就是。
2: 来，宁老师坐。咱们这台新节目啊，我们请来了宁老师担任编导和主演。宁老师在咱们上海啊，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舞蹈家呀。为了保障宁老师的工作，团里决定啊，由孟青青、黄亚平两位同志做宁老师的编导助手，随时听从宁老师的调动，一定要配合好宁老师的工作呀。
3: 嗯，好的，团长。
4: 配合配合，都配合多少次了，从来不让我参与真正的编舞，永远外聘编导。啊，也难怪，人家宁老师是全国知名舞蹈家嘛。
3: 也好，

0: 给了我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1: 机会？我是没什么机会了。你还好啊，你有文凭。我呢，在舞蹈团混了这么多年，从群演跳到群演，从来没跳过主角。现在做了编舞，其实就跟打杂的差不了多少啊。现在连舞台也上不了。
0: 没有作品，永远都没有机会。我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嗯，走
1: 走。
2: 信我是给你带到了啊，人家马双和巧珍可是诚心诚意的请咱们，咱们就去吧啊！哎呀，这么些年了，多少都是过往云烟吗？
3: 哼，是，我知道。哎，我就是觉得下馆子太费钱了，他们两口子现在挣钱不容易，还要负担那么高昂的售出费。这样，就去我那，随便弄两个菜，主要是老乡们聚一聚。
2: 行。
4: 三林，
5: 可以呀、
4: 啊，你在上海工作生活安排的都很好啊。哎，我听巧珍说，巧珍和马栓为了给孩子治病，把那个窑炉都给卖了。他们在上海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恩爱。
3: 是啊，马栓是个好男人，比我强多了。巧珍找到他是福气。
4: 是啊。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家，这一下子咱们这帮老朋友能聚在一起，我还是挺高兴的。
3: 多难得呀、啊！
6: 哟，来了，
7: 开门开门开门！
6: 来了来了，
8: 姐弟，
6: 小林，哎，这给我来来来。
8: 双雪，你来这么早啊？
6: 地方有点小啊，挤点热闹啊。他自己带着菜来的？
3: 我这都准备了现成的。
9: 我们带了菜嘞，生的熟的都有，我给大家做饭啊。
3: 你跟马栓是客人，我来。
9: 还是我来吧，我想让大伙尝尝我的手艺。再说了，你们都是高中同学，你们坐下一起说会儿话，我马上就好。
3: 这是洗碗池，这是煤气灶。
9: 这些我都看到嘞。碗盘在哪儿？给我碗碗盘盘就行了。
3: 啊，这都是邻居的，但是我打好招呼了，你都可以随便用。
9: 行了，那就没什么了，嘉玲哥。
3: 小陈，
9: 不说了，你永远是我的嘉玲哥嘛。
3: 好啊，那就好。
9: 赶紧上去说话吧。
10: 来，干一杯，
2: 干一杯。
3: 来，
10: 太难得了，真没想到我们在上海聚会啊。哎，双鑫，你爱人怎么没来呢？
2: 他单位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3: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2: 啊，他是在政府工作。
9: 嘉玲哥，这一杯我敬你。我和马栓都知道嘞，是你帮我家莹莹联系了医生。嘉玲哥，大恩不言谢，我和马栓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10: 嘉玲啊，乔珍娜说的对，你就是我女儿的恩人，我们感谢你。
3: 我们都是同学，能在上海相遇是缘分，该帮的忙一定得帮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孩子，我祝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来，
10: 来，谢谢，
9: 谢谢嘉玲哥。
3: 来了，
2: 还有谁要来啊？
3: 你们都熟悉的。
11: 姚亚平，
12: 亚平，你怎么来了？
11: 你好，你好，他来怎么早点说呀？
10: 对呀、啊，太好了，我们又多个同学啊！
11: 现在同学聚会了。
0: 巧珍，你好。亚萍，你好。

0: 没想到我们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竟然是在上海。
1: 生活中会遇到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有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
0: 正是因为这些不可思议，所以吸引着我们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精彩。
1: 看来商业大对你来说有提高，说出来的话都是这么有哲理。
0: 嗨，哲理，哲理谈不上，就是一些感慨。你知道吗，在业大真的能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多一点知识嘛，就多一份改变。我们报社都是有学历的人，个个都比我强，我再不努力的话很容易被淘汰的。
1: 你要有自信，因为你很优秀。
0: 优秀这两个字现在跟我没关系。
1: 对我来说，你的优秀不止于现在的成绩，更在于你在困境的时候没有放弃过自己。
0: 其实我想过放弃，但还好都过去了。以后我们一起努力。
1: 爸。
2: 哦，
1: 我回来了。
2: 雅萍啊，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视怎么没有声音啊？
1: 这电视都没开，怎么能有声音啊？别看了。
2: 我要看新闻联播，马上开始了。
1: 都11点了，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哦，那我等他开到了我再看吧。
1: 我说了，今天没有新闻联播了。
2: 咦，我手表哪去了？
1: 在你手上戴着呢。
2: 不，我找找看，我手表哪去了？我明明记得我是放在，我放在哪儿去了？

0: 舍不得，哥，你说这修理铺是我来上海之后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来的时候，哪想过这个市委会动迁呀？嗯，上海这两年搬迁的地方真的挺多的。要是在咱们老家的话，哼，一住就是一辈子。所以说呀。
1: 人就是要出来看看大世界，挺好。今天这个小店没了，就会另起一座高楼，然后这一带就热闹了。
2: 好事儿，我不后悔。

0: 你人聪明，肯吃苦，脑袋活粉，懂变通，到哪儿都饿不死。
1: 你才是哥，你是我的榜样。我已经想好了，过段时间跟两个老乡出去卖菜。我老爸之前在老家就是石农菜地的，我小时候没少跟着他石农菜地，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0: 宁导来了。
1: 宁导，宁导，演员们都准备好了，您看看是不是马上开始排练？
2: 宁导，还是从昨天那个段落开始吗？
3: 啊，昨天排到哪儿了？
1: 哦，昨天排到第一幕第三段独舞。
3: 嗯，我看一下。

0: 这记录的蛮仔细啊，这每个动作和调度都记下来了。嗯，都记下来了，应该没有遗漏。
1: 小黄，你这是把我的创意都学去了，这很用心啊。啊，
0: 辅助您排练是我的工作，我做的还不够仔细。
1: 这些记录可不能外传啊，这是我的创意，万一传出去被别的舞团拿去用了，这可是大事情啊。
0: 我只是想做好记录，我没想到这一点，我不会外传的。
1: 把这些记录留在我这儿吧。嗯，小花、小梦，你们俩今天去盯一下服装车间吧。

0: 雅萍，听明白了，这怕我们偷艺呢。
1: 我业务不行，没啥进步空间了，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证明自己的才华。
0: 我有什么机会？连当个助理都这么难，我又怎么可能创作自己的作品？谁会听我调度？
1: 是啊，你说像我们年轻的编导，得到个机会也太难了。
0: 好了，你去服装间吧。

我们都是为了娃娃好，咱莹莹的手术会顺利吧？那当然了，当然顺了。这回顺，下回也顺。那娃娃的病不就治好了吗？

0: 我家俏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
1: 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2: 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3: 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需要钱呢。
2: 就在我这住，照样在我这领工资。
4: 九点半了，我要迟到了。
5: 黄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2: 你说什么？小郑，
5: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话，祝他中秋快乐。

0: 巧玲，你跟爸说一声，莹莹这次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现在正在休养恢复，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下去，等待莹莹的第二次手术，我们必须把孩子的病彻底治好。我跟马栓现在也挺好的，都在外面打工，我们要多挣一些钱，为莹莹的二次手术做准备。二姐一直放心不下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晌午托人让你给我送钱去，你怎么没送啊？
2: 我把钱给你送过去，然后让你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喝老酒，然后再去赌钱。
1: 我就吃点喝点赌点小钱，怎的了？哪家男人不是这样啊？那凭啥就我不行啊？哦，就因为我娶了你这个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当老婆？我跟你说话呢，刘巧玲，我是你男人，你不能不理我，你必须都得听我的，你不能瞧不上我，你知道吗？
2: 那也要看你配不配让我瞧得上。
1: 我不配，哎，我高三星在外边，人家都管我叫一句老板，我包着工地养着一群小工，是我给他们饭吃，除了你谁敢瞧不上我呀？
3: 哎，你干什么？高三星，哎呀，
1: 让你看，让你瞧不起我。
4: 哎，来来，
2: 爸，
4: 你看，
2: 爸呀，
4: 干别了。

0: 干冰楼，干冰楼。
1: 呀呀呀呀，亲家，亲家，哎呀呀，亲家，
0: 干冰楼，让我看看你这个大德人是咋见管教你家的混蛋儿子的。
2: 这咋得了？这是，来来来，进屋喝口水。
0: 你少给我灌青米汤。高米楼，你听着啊，我家巧玲，那是嫁给你家的，不是卖给你家的。我刘丽本意是真金白银。

0: 欺负我管家，闻着替巧玲出头了是不是？你给我听着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的混蛋儿子再敢动我家巧玲一手指头，我就拿皮柴的斧子，我一斧子把他脑壳劈了，你信不信？哎，呀呀呀！亲家，你这是干什么的？你放心，我收拾这个兔崽子，
1: 快点！
2: 给人巧玲赔不是。巧玲，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我那天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你看我爸也打过我了，我以后再也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了。这种话，你自己说了多少遍都不记得了吧？以前我替你瞒着，从今往后，你要是再敢动我，我就告到县上去。
1: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巧玲，我又挣了一笔钱，我都给你当私房钱，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2: 我不需要你的钱，我自己能干活，能赚钱，我能养活我自己。
1: 那你就跟我回去吧。你不跟我回去，我爸要打死我。你就再原谅我一回吧。

0: 还不睡啊？想啥呢？
1: 没想啥。我今天发薪水了，放在那个铁盒子里了。
0: 我看见了。你留点钱在自己身上。
1: 小珍，我想换个工作。
0: 为啥？
1: 现在的工作舒服是舒服，可是挣不了多少钱，也就勉强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费。我算了一下，莹莹第二次手术费用很高，照这样挣下去怕是不够，所以我打算去建筑工地干活。我听说这工地的搬运工按件计酬，你只要肯卖力气，肯定比我现在挣得多。
0: 那得多累啊。再说了，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洪大哥待咱们也不薄，你总不能落下活不干了呀。
1: 可是莹莹要做手术需要钱呢。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你要去夜市摆摊？
3: 是，阿婆，我得跟您请辞了，我会等您找到新的保姆，好好跟她交代一下注意的事项，我再走。
2: 你要走？走到哪里去啊？
3: 租个屋，不需要太大，离夜市不要太远就行，出摊方便。
2: 租个小屋？也不知道底细，租的不好还要受人欺负。过来，来来来，坐这儿来。你啊，哪也别去，就在我这住，还在我这做。我呢，再去请个小保姆，让他做你的员工，你就是他的领导。多半的活呢，你就叫他做。要紧的事儿，我不放心的，我就自然会叫你做。你啊，照样在我这领工资。你呢，要摆摊就去摆摊，早上也可以多睡会儿。
3: 那怎的能行？
2: 那怎的不行啊？
3: 我怎能让你再去请一个小保姆？晚上我又不能照顾你，白天还要睡觉，还领你一份工资，这叫啥话嘛？这肯定不行。
2: 我说行就行，人几个我都请得起，我们的缘分不能断了，除非你嫌我了。
3: 阿婆，哪有这样的话？
2: 没有就好。明天啊，你就陪我去趟家政服务中心，我去找个小保姆。手脚要灵活的，人要老实的。哎，小珍啊，你去摆摊，说不定以后摆好了还能开个西北面馆呢。

0: 我都没敢想那么远。
1: 为什么不敢想啊？要想的，人活嘛，就要活个想头。
0: 您的凉皮啊，
2: 我是第一次吃西北凉皮啊，凉皮好吃吗？
0: 好吃的，您尝尝看。
2: 好，你是西北人吗？
0: 正宗西北人，绝对地道的西北口味。
2: 好，我尝尝。
0: 您慢吃啊。
2: 好好好。
3: 我就不进去了，你给黄叔叔带个好，祝他中秋快乐。
4: 都到家门口了，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3: 算了，我还是不打扰你们了。
4: 今天是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走吧，
0: 快进来。爸，我们回来了。哦，嘉玲也来看你了。
3: 黄叔叔，过节好。
5: 你是谁啊？
3: 我是高嘉玲啊。
5: 你是雅萍的同学吗？还是同事啊？
0: 爸，你看你，她是高嘉玲。
5: 你请坐。
4: 坐坐坐，快。
5: 哎呀，雅萍说她要回来了，我要去接她一下。
3: 黄叔叔怎么感觉怪怪的？
4: 他最近老这样奇奇怪怪的，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3: 他刚才说他去找你啊，你不就在这儿吗？
4: 是啊，他。
6: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哎，是警卫班吗？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7: 怎么，我的房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呀？赶紧的，赶紧派人过来。

0: 你怎么来了？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有啥不放心的？这儿人多着呢，而且这一路啊也都是大马路，有灯的。
0: 今天的月亮真圆。
1: 对啊，你别忘了今天啥节日，中秋节。咱俩赶紧收拾回家，莹莹和阿伯还在家里等我们呢。

0: 来了来了，汤来了。
1: 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烫。莹莹，你赶紧去坐好，妈妈去叫傅阿婆，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好，来，下来，慢点啊。哎呀，快捡起来。阿婆，
2: 哎，
0: 吃饭嘞。
2: 哎呀，不急不急，你呀，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那，这是我儿子寄来的，这个颜色啊，你穿正合适。
0: 啊，不用不用，阿婆，这么好的衣服，您留着自己穿吧。
2: 你看，我不是已经换了新衣服了吗？这件啊，就是给你穿的。这个颜色啊，虽然是驼色的，但是一点都不老气，再配上一条香槟色的小丝巾啊，就很好了。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啊，很抬人的。你的身材好，穿上一定好看。来，我给你比比。

0: 嗯，很好看，很好看。哎呀，我呀最喜欢打扮了。我先生就说过，人嘛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他呀就喜欢我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到中秋啊，我们俩就挽着胳膊，找个地方去看月亮。去，快去洗个澡，然后再化个淡妆啊。
1: 我不会化妆。
0: 我会呀、啊，我给你化。我呀最喜欢给漂亮女孩子化妆了。以前啊，我们家大姑子小姑子出嫁都是我给化的妆。去吧。
1: 嗯。
0: 哎呀，去吧。
2: 我们今天过节了啊，妈妈马上就来了。哎呀，坐好，腿放好。

0: 怎么不认识了？
1: 马栓，看傻了吧？你家巧珍可是个大美人哦。

0: 等等，给你个好玩的东西。宁宁，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宁宁，叫爸爸。
1: 爸爸，爸爸。

0: 小郑啊，今天晚上我还是得回供奉处。人家阿伯是客气，咱可不能厚着脸皮真的在这住下来。
1: 哎，我给你拿几个包子，早晚饿了热热吃。
0: 嗯。莹莹，爸爸过两天就回来看你了啊。
2: 爸爸在这，我哪地都会要到我。
0: 嗯，爸爸。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把爸爸抱紧一会儿。嗯，行了，快回去吧，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1: 也不知怎么了，今晚特别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想起来了，下个月就是你的生日了，我要像城里人那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结婚这几年，你每一年都给我过生日，我却没咋给你过。
0: 你每年都记得跟我做面呢，我每年的生日都过得很好。

0: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书啊？考研，都是考研的书。
1: 秋丽，我想考在职研究生。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考研究生了？
1: 也不算是突然吧。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了。怎么说呢？在我们成教中心，最低的学历就是大学本科，将来要评职称。分房子，我们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不想这么混混沌沌的混一辈子，我想提高我的竞争能力。
0: 我是觉得你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放轻松一点，你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
1: 这次我一定凭真本事考上研究生。
0: 你看书吧，我陪你。
2: 小珍啊，一会儿啊多包点肉的啊，马上爱吃肉。
3: 知道了，还有荠菜肉的，单给您包大馄饨。
2: 马栓什么时候来啊？
3: 快了，很快就来了。
2: 啊，待会儿他来了，你让他给葡萄藤压点肥啊，别太瘦了。今年啊雨水少，葡萄肯定甜。喂，是啊，我们家顺信妇，是有的，我们家阿姨姓刘，叫刘巧珍。
3: 找我的？
2: 什么？你说什么？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哦，好的好的，我让他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巧珍，马栓出车祸了。

0: 看到你为他难过。
1: 嘉玲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行，你说。
1: 帮我买张火车票，我得把马栓送回家去。
0: 好，我马上就去帮你办。
1: 谢谢你。

0: 怎么样？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
0: 怎么样？叫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巧芝儿。巧芝儿。巧芝儿。巧芝儿。

0: 山。到家了，你好好睡，别惦记我们娘儿俩。我会把莹莹的病治好，让你放心。马栓，地里头黑，我给你放了个灯泡，你照着亮啊，马栓。马栓，
1: 地里头冷，
0: 我给你放了床被子，你记得盖上。
1: 马栓，地里头孤单，
0: 我给你放了个小收音机，你闲了时听听。

马帅，你说要让我享福，我想到了，和你在一起就是我的福。你好好睡吧，把你安顿好，我还要带莹莹回上海去。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把她的病治好。我还要让她好好念书，将来当一个有学问的人。

0: 马山，等莹莹的病治好了，我就带她回来看你。
1: 二姐，你明天真的要走吗？这么急吗？
0: 妹子，姐不瞒你，姐是着急回去挣钱。莹莹的二次手术得花不少钱。
1: 姐，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咱们姐妹的命怎么都这么苦啊？
0: 我不苦，我有过好日子，以后我还得为我自己挣出一份好日子来。

0: 你和三星的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这种事，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你得自己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巧玲，你有文化，应该比你二姐更有本事能自救。巧玲儿，往后日子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来上海找姐，有二姐在，不怕。
1: 二姐，你回来之前，我都以为我这辈子的路都已经走死了。而且你说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得从这种日子里挣出来。

0: 巧珍啊，你看你一回来就忙。哎，快坐下啊，一块吃点面，吃完了好好去休息一下啊。这些活啊，月月都会干。今天晚上让莹莹跟月月睡啊，也得睡个好觉。
1: 阿婆，我看月月这孩子挺好的，也勤快，我就踏实了。阿婆，我想好了，我明天出去找房子，尽快搬出去。您放心，以后我每周都会过来看您，给您做好吃的。
0: 巧珍啊，你就真的想离开我这儿？
1: 阿婆，为了马栓的后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在这里帮佣了。再说了，我还要出去摆摊头，恐怕没有办法把保姆这个活干好了。莹莹也大了，走之前我打听过有个幼儿园，我得送她过去，总不能老是住在您这儿打扰您呀。
0: 打扰什么打扰啊，你就在这儿住，莹莹也住在我家里啊，哪也不许去。你呀，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准走。我的那些细致衣服啊，我交给别人收拾晾晒，我还不称心呢。还有，我就喜欢看见你在我身边。
1: 阿婆，
0: 你这个孩子还要跟我犟是不是？我的话你听不听？
1: 我听。
2: 亚萍，
3: 夏琳，
2: 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走丢的？
3: 他下午跟阿姨说他要出去走一走，结果下午4点钟人还没回来，阿姨急了。

0: 能给我打电话，他现在人糊涂，他会不会走丢了？
1: 黄叔叔平时爱去哪儿？
0: 去那个老干部俱乐部，还有人民公园走一走。
1: 我现在去老干部俱乐部找他，顺带找一下人民公园。你马上跟干休所的领导汇报，看能不能派多一点的战士过来找他，大家一起找。叮嘱阿姨，待在家里，哪也不许去。一有电话马上联系。
0: 好好好。
2: 庆，庆，庆，
3: 轻点。怎么都刚睡着了？怎么了？这么开心？
1: 你看。
3: 你考上研究生了。

0: 侬今朝刚走啊？
1: 哎呀，陈师母，哎，今天有啥好事情？我看你又弄了那么多的菜嘛。
0: 至于好事啊？跟侬讲呀，阿拉屋里向的女婿啊，过生日聚餐。
1: 哦，
2: 要庆祝庆祝！哎呦，
1: 要庆祝要庆祝！来噻啊，那女婿来噻，真来噻啊！哎呦，恭喜啊，陶老师！
3: 谢谢阿姨。哎妈，我帮你。啊。
0: 哪轮得到你呀、啊？赶紧歇着去啊！小妹都有了苦嘞，去替你爸爸一会儿啊，快去！
3: 哦，好，好，好，好，阿姨忙
1: 了不起。
4: 还是战士们找到他的，在俱乐部后面的小山上，我都不知道那里还有个小树林。
5: 你去那小树林干嘛呀？
6: 今天晚上俱乐部开联谊会。政委让我去参加。
5: 什么？
6: 姑娘，现在几点了？
7: 哎，9:30了。这我要迟到了。
8: 糟糕糟糕，这我的军帽呢？军帽？我的军帽哪儿去了呀？我军帽呢？

0: 就 OK 了。嗯。
1: 啊，梁师傅，我听我阿姨说，你之前是上海皮鞋厂的职工啊。哎呦，
0: 刚进来捞哪位劲啊？哎，我原来啊可是
2: 工人阶级啊。
0: 哎，你晓得吧？那个时候多少吃香啊？哎，阿拉老婆啊，感谢我问你，为啥当时帮我带朋友啊？哎，就是因为我是上海皮鞋厂的正式工人，哎，二话没说就嫁给我了，哎，骄傲的不得了。
3: 你们那个厂当时可是名厂啊，我们西北人都知道，买鞋要买上海皮鞋厂的皮鞋。
0: 哎呀，这一夜之间啊，像做了个梦。我们工厂不景气，一下子我们都从武钢供应了。
1: 你们那个时候一定很难过、很迷茫吧？
0: 哎，我晓得吧？刚刚下岗那个时候，我估计这个楼梯啊都塌下来了，
4: 每期都担心啊，这铁饭碗没了，哪能办？出来才发现啊，外面可是还是可以混混的，不仅饿不死。还能混点吃老几个车票。
1: 阿梁师傅，说真的，我很敬佩你，真的，你这种生活态度
3: 我觉得可以鼓舞到很多下岗职工。
5: 我突然有个想法，
1: 我想把你的事迹还有你再就业的这段经历给写下来登在报纸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也给大家做个榜样。
5: 你觉得怎么样？
0: 别开玩笑了，我这个样子还能上报纸呢？我问你，不要光写我一个，哎，我还认识好多个下岗的工人，哎，他们混得比我好呢。

0: 走吧，
1: 我们采访去了。
2: 好文章啊，嘉林，写得好。
3: 通过这次采访呢，我好像还明白了一个道理。
2: 讲讲看。
3: 我现在觉得，时代的进步，就意味着，你身边所有熟知的、习惯的、依赖的事物，慢慢终将会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谁都逃不过这个规律。我现在甚至隐隐有一种感觉，连我们的报社、我们的报纸，可能有一天都会被什么东西取代。但是是什么，我现在说不好。方明，你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一天，你我们报社这么多人，何去何从啊？
2: 嘉林，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只能提前意识，提前做好准备。
3: 看你的样子，像是已经有准备了。
2: 互联网，
3: 那什么？
2: 互联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信息库，即时更新，瞬息万变，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哦。
3: 哎，你真行啊！哎，这样，我拜你为师，你把互联网的东西教教我。
2: 这个啊，不是问题，但是呢，我现在还教不了你，我得再学习学习。
3: 哦，行。那我这算是给你提前拜师了。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活忙不过来，我可以替你。
2: 你哦，你先把这篇稿子报给主编吧。啊，
3: 好。
4: 亚平，你回来了。
0: 爸，你认得我？
4: 我这身怎么样？
0: 好看啊，这身西装特别好看。
4: 快点，别迟到了。
0: 啊，我们去哪儿啊？
4: 去看你妈妈的舞蹈演出啊。我们的位置很好，我们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啊。快点，别迟到了啊。
0: 我们去看演出，
4: 嗯，
0: 去看妈妈的演出。

0: 今天是你妈妈主演。
1: 嗯。
0: 我是看不懂的。你妈妈总是笑话我看不懂。我管什么剧情啊，我就要看她跳舞。

0: 你第一天摆摊，我哪能放心呢？我来接你啊。
1: 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办法总会想出来的。
2: 我在想，书里的文字可以感染那么多人，为什么舞蹈不行？
1: 这太有挑战性了。我想贷款租个店面。
3: 我要不给你一个机会表现啊，你会很不好受的，对吧？
1: 他始终给乔真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3: 明天肯定会比今天更好。

0: 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1: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谁起的名字？
2: 我。
1: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3: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4: 好。孙女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0: 拍好了，奶奶。
4: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0: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4: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0: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4: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1: 妈，
5: 幺蛾子？
1: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4: 怎么了？
1: 不怎么。
0: 爸，
1: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0: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1: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2: 我。
1: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4: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0: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新星。
4: 不是新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5: 闪闪闪着没？
1: 闪着腰没？
5: 有点。
1: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3: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4: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1: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啊？
4: 贴了。怎么了？
1: 不怎么。
4: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
5: 孙女啊，咱不理他。
4: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你上一边。
5: 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0: 把他支走。
4: 好嘞。
1: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4: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1: 我给你拿个饮料去。
3: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1: 啥心思啊？
4: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加珍珠。
1: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有什么可喝的呀？
4: 就喝。
1: 行，我给您点啊。
3: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1: 我真想卷你一脚。
4: 买去。
1: 行，妈等着。
0: 爸爸再见。
4: 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嗯，我看看先拍谁。
1: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4: 加珍珠？
1: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4: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0: 好，
4: 起范。
3: 泪湿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4: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3: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4: 好。
3: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
4: 去补鞋。
0: 赶紧拍下一条。
1: 买回来了啊。
4: 等会儿，珍珠呢？
1: 这不杯子里的吗？
0: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1: 嗯，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1: 嗯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0: 最后一条，
4: 你先看看词儿啊。
0: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4: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0: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4: 起范儿。
3: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4: 狗狗长
3: 啥样子呀？
0: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4: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0: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奶奶，不用拍了，狗狗自己回家了。
4: 我这刚起份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
5: 啊。
4: 狗狗，狗狗，赶紧把家还，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2: 过大年，
0: 完美。
1: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4: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1: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0: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6: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4: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1: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0: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1: 哪高兴啊？
4: 高兴。
1: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哎，
4: 没有啊，老李。
1: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0: 爸，你别犟了。
4: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让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1: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0: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1: 拍吧，我不管了。喂，
4: 哎，你爸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4: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0: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4: 谁呀？
0: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4: 还能有谁？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1: 妈，
0: 老爸，
4: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1: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他
0: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1: 新春佳节喜团圆，
4: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2: 拜大年。
7: 我儿多棒啊！
8: 是
7: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8: 别着急了，
9: 张啊，
8: 哎，
9: 准备好了？
8: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9: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8: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9: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10: 我下趟楼。
9: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
8: 啊、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9: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10: 快递。
9: 又乱花钱？
10: 没有。
9: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8: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9: 我有啥毛病啊？
8: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9: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10: 通知书没拿，
9: 优秀吗？
8: 叔叔，你夸了吗？
7: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 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8: 那我阿姨说了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7: 我表达了呀。
8: 你得当面表达呀。
7: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8: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7: 我这，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8: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7: 别人家的爸爸。
8: 对，
7: 教他。
8: 好嘞。阿成，
11: 哎，
8: 啊，来，
11: 呀，采完了哥
8: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11: 日常
8: 啊，对
11: 啊，
8: 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11: 东西没拿，哎，
7: 小子。你
11: 啊
7: 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1: 咋关了呢？
7: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
11: 啊，
7: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你给他也粘着，
11: 来个、
8: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11: 这是够了、啊，
8: 够了，太够了，真的。
11: 啊、哦，
8: 嗯嗯，我叔你这、啊，
7: 老三呐，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 啊, 啊？我儿多棒啊！
8: 是
7: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8: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12: 对呀、啊，出啥事了？
8: 哎呀，三叔，
12: 上来采访了
8: 啊！是是是，
7: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11: 啊，
7: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11: 哎，
7: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11: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
13: 嗯，
11: 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13: 谢谢三叔，
7: 你就赶紧回去。
11: 哎，
12: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8: 不是不是，我说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12: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7: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12: 我咋帮啊？
7: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12: 那就，那来吧，
7: 来，
12: 嗯，
7: 儿你真棒，
12: 哎呀妈，
7: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8: 保持
7: 叫
12: 阿成啊，
7: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2: 哎，马上，
7: 儿你真
12: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11: 阿成，
12: 好好好，
11: 咋了？三叔，
12: 你快，你爸说
7: 没兴致了。
11: 啥意思？
12: 你干啥去了你？
11: 我收拾东西呢。
12: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11: 哦，
7: 再来，儿你真棒
11: 啊！哎，啊，
7: 你没进去啊？
11: 我这哥我刚。
8: 叔叔，你说什么棒？
7: 说呀，叔叔，我说，小张胖。
11: 小张胖，
12: 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哎、
11: 我真棒。
8: 对，刚才是，
7: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11: 啊，三叔夸我，
7: 你看，
12: 你快点，
7: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啊？
12: 什么？
7: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12: 啥玩意儿？
7: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12: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11: 三叔，这
12: 你快拿着吧。
11: 谢谢三叔。
12: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11: 那我
12: 你快进去吧。
11: 哎，
7: 哎呀，老三，
12: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7: 一会儿给你。
12: 哎、行了，我上楼上，
8: 别误会，
7: 你赶紧想想。
8: 不是三叔，三叔，
7: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8: 哎、三叔，别误会，三叔。
11: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14: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11: 你咋上来？
13: 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15: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13: 啊，我妈的给了，这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15: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13: 什么玩意儿？
15: 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13: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15: 快点！哎，烦人。
13: 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7: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13: 我。
7: 哎呀，你可快点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13: 哎，不是，
7: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13: 这个是，
7: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13: 哎，你看看，
7: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13: 我这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7: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13: 爸，
7: 啊，最后一个了 啊，
13: 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7: 儿子，
13: 哎。
7: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13: 谢谢爸。
7: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13: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您那是领带呀。
7: 啊，那你这耳环是要送谁的呀？
13: 我那个，哎呀，
7: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
13: 没有，
7: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16: 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7: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16: 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1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9: 春节好。
20: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合家团聚的时候。

0: 我们怀着许愿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啊，电视
3: 干嘛嘛？
2: 要上春晚了。

0: 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
1: 啊，
0: 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
1: 啊，
0: 对你提出忠告。
1: 哦，
0: 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小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
1: 嘘，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0: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 你好，
2: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3: 你确定是抚摸啊？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2: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4: 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3: 你又卡住了，
4: 就管用。
5: 行了，哎，
6: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0: 我用你摇什么头？
6: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7: 哎，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8: 来了，
9: 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3: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10: 原来是毛裤公主。
2: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4: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11: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12: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11: 嗯呐。
9: 哎呦，还有这个，
2: 还有，哎
11: 呀，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9: 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3: 吃好了。哎，
9: 来。哎，来。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11: 是又踢碎了。
13: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9: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12: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4: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星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2: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
12: 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4: 我
12: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3: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12: 我想我的妈妈。
3: 你看，
6: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儿啊！啊，
4: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妈妈，
2: 哎，
4: 真好玩。
2: 上一边省电去吧。我跟你说啊，

0: 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1: 怎么说话呢？
0: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1: 那是夸赞你吗？那是夸赞铁榔头。
0: 呀，谁来了？
2: 来了。
3: 哎呀。
0: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没见过吗？哇
4: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2: 哦，这是个啥？
0: 不明白就先欧着。
4: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哎，
0: 谁叫大爷呢？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4: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0: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4: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啊，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0: 70寸
4: 做不到。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1: 老弟，我呢？
4: 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4: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5: 什么年头啊？
3: 什么年头？
4: 你们看，
0: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来人了！
0: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5: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这高科技呀，
3: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6: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0: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1: 好
0: 好好，水桶你就别拍了，
5: 我是暖水瓶啊，
0: 归位吧。
1: 好好好。
5: 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7: 岁岁平安。
8: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9: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8: 对合同还满意吧？
9: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8: 合作愉快。
9: 合作愉快。
8: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9: 我不愿意。
8: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9: 你听我说话呀。啊，我说我不愿意。啊，
8: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疑义，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9: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8: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

0: 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1: 我同意。
0: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2: 我愿意。
0: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爱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3: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3: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1: 为啥开会呀？
0: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1: 那是我朋友。
0: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1: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0: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1: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你这叫刻意隐瞒。
1: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0: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那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1: 那是我表弟。
0: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1: 那是我堂弟。
0: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1: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0: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1: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0: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见着，我都。
3: 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1: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0: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1: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0: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1: 哎呀，无比啊！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0: 那我承担个3%呗。
1: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0: 10%。
1: 哥哥。
0: 20%。30%，你快点的吧，我挺不住了，快开始吧。
1: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状态。在很久很久以前，
3: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3: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1: 不是我俩
3: 喊的，
0: 那谁？是我喊的。
1: 你来干啥呀？
0: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0: 前还男友？
3: 他这是要控股啊。
0: 错，
3: 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0: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跟我撕脸是不是？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3: 一步也叫退啊？ 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三步。
0: 呀，三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哎，我退五步，三百步，
3: 还有没有更高的？
0: 我五百步，
3: 五百步一次，
4: 一公里，
0: 几个我公里呀、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3: 退就退，一米五，三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九米，
4: 十二米二五，十七米一七，哎，二十二米三，
0: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把门关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1: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3: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0: 继续。
3: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
0: 哈尔滨。哎呦，我都会了，你没有别的城市吗？
1: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3: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0: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 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0: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3: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
0: 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教，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0: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的。
1: 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0: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1: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0: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1: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0: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1: 讨厌。
0: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1: 请多指教。
5: 通讯眼镜很圆，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今天我得附庸风雅一下。
6: 又怎么着？
5: 我决定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做一做诗。
6: 哪种？
5: 西江月。
6: 哎呦，西江月这可知道。嗯，简单易懂，就跟那个谱曲似的，它有自己的规律。
5: 好，
6: 哎，叫六六七六，
5: 你懂。
6: 第一句啊，六个字儿，
5: 没错。
6: 第二句六个字儿，第三句七个字儿，它能不再折。
5: 对，
6: 但是最后第四句还得六个字儿再回来。六六七六，西江月。
5: 说的太对了。
6: 是是。
5: 今天我现场来一回，
6: 来一回这个，
5: 对对对，
6: 那是
5: 各位有不到的地方
6: 是
5: 多多担待，
6: 真好，
5: 因为这个是即兴，
6: 对对对，
5: 看见什么说什么，
6: 这个很难，
5: 哎，这就是 freestyle。
6: 往前看，
5: 往前看，
6: 这个几位嘉宾都在那儿坐着，
5: 是是是是，
6: 来来吧，
5: 来，
6: 来来吧，说说开始，
5: 随便说一位，
6: 开始你的表演，
5: 有不合适的大家多多理解，
6: 这不会的，不会的啊，来，
5: 我拿我们的相声老前辈王佩元先生。
7: 好，太好了。
5: 相声前辈裴元。哦，
6: 你不怕裴元先生站起来给你一大耳贴子吗？
5: 别着急呀、相声前辈裴元、创造无数经典，
6: 对，作品多。
5: 今天来这儿录个像，
6: 是的，
5: 就为多挣点钱。哎，
6: 拿老先生这个台上无大小，哎，开个玩笑没问题。哎，
5: 对对对对对，啊，
6: 来来来，
5: 王先生多担待啊。
6: 继续，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两位嘉宾。
5: 还有，那就孙涛老师，
6: 可以可以。
5: 孙涛老师，我真的是，哎呀，孙涛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6: 真是。
5: 这个从小我是看着孙涛老师的小品长大的。
6: 来，
5: 孙涛。著名演员，
6: 哎，好，严天哲啊，
5: 创造无数经典， 今天来这儿

0: 录个像，
1: 怎么样？
0: 就为多挣点钱。
1: 这个，还有呢，是你。
2: 小心说。
0: 朱迅眼睛很圆，
1: 大圆眼睛。嗯，
0: 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
2: 我有工资。
1: 你也不能可这一句来回造啊，你得说点别的。
0: 从新开始。
1: 当然了，你让你说说我吧。啊，说说我，你说别人不合适。
0: 我对你无话可说。我的搭档现超，
1: 窈窕者啊。哎，超
0: 长得有点欠招。哎，
1: 这什么叫欠招啊？你
0: 又说相声又拍戏，
1: 哎，什么都会啊。
0: 得病都得三高。
1: 高老师，为什么这句倒不来说只为多挣点钱了呢？
0: 就是三高嘛，就是得找这个直播。
1: 对对对，
0: 继续啊。不能手机辗转，
1: 少看，
0: 多去外面转转，
1: 哎，溜达溜达，
0: 运动健身减肥餐，哎，心态一定放宽，锦绣河山壮美，嗯，幅员辽阔雄伟，嘿，景色宜人真美丽，嗯，爱我中华山水
1: 美。
0: 说回我的搭档，
1: 这就回我了。
0: 对
1: 啊，行行行，
0: 就爱游山玩水，
1: 爱玩儿。
0: 去过江河湖海，嗯嗯，走遍大江南北，
1: 哪儿都去过。
0: 上车就是睡觉，下车就是小号，到了景点就拍照。你要问他
1: 什么呀？
0: 什么都不知道。哎，
1: 就这个。
3: 哎呀，儿子，你看看你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华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都落了灰了。
4: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哼，
5: 我看呀，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4: 哎，哎呦，你怎么，这老头子，来了来了来了！哟，回来了，儿子，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6: 那个，哎呀，跟你说个事儿啊，
4: 说。
6: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加会儿班。
4: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这
6: 人都来了，你看，你进来吧，婷婷。
7: 婷婷，对，叔叔阿姨好。
6: 主要今天我
4: 婷婷，哎呦，你看这姑娘，
6: 哎呦，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4: 叫婷婷是吗？哪儿的人呢？
7: 对呀，哎，
4: 那个你是
7: 家里还有谁呀？哎，
4: 我是
6: 妈妈妈妈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7: 对，
6: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8: 够白净的。
4: 是啊，
7: 这样就好了。
8: 能有多高啊？
4: 就别胡说了，你真是。
6: 你俩看啥呢？
9: 我们看。
10: 哎呦，这个日历。哎呀，不是看日历的，
4: 对对对，
10: 哎，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4: 会友，
10: 一嫁娶，
4: 嫁娶，
10: 哟，这还一安床，
6: 安床，安床，这这，
4: 怎么了？你干啥呀？
6: 干嘛呀？这是，安床了怎么？
10: 这不是这写着这不
4: 是
10: 这
4: 安床？你干点正事儿，去吧。去吧，
10: 往正
4: 去吧，去吧，去吧。
11: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啊？哎，
6: 是，不用管他们。
4: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把女同事领回过家呀？
10: 没错啊，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哎，
12: 你说咱们孙子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嗯，
4: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12: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4: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

0: 你得摸摸底。
1: 摸摸底？
0: 对。儿子，婷婷，
2: 哎，阿姨，
0: 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
2: 啊，谢谢阿姨。
3: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
2: 啊，阿姨真好吃。
0: 那就多吃点吧。
2: 哎，谢谢。
4: 吃的什么呀？
0: 山楂糕，
4: 酸儿辣女，
0: 对，萌生儿子。
4: 我觉得呀，咱
3: 你俩嘀嘀咕咕在干嘛呢？
0: 儿子，这姑娘行，
5: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3: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的工作了。
0: 哦，好，行行，
4: 去吧去吧，
0: 他工作去吧，去吧。哎呀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4: 小组长咋了？
0: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这
4: 咱儿子也不差呀。
0: 哪是小组长知道吗？嗯，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4: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0: 对，
6: 你看看你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华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都落了灰了。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3: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拉全念出来了。
0: 起来，哎呦，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啊，
2: 这个这个
0: 哦，对对对，哎呦，这奖牌呀，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嗯，
2: 哦，小火炬手，嗯，你还当过小火炬手呢？
3: 是，妈，你这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
0: 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我们还有车有房。哎，
4: 我对，就差父母双亡了。啊，
0: 说什么呢？你干什
4: 么？我的意思是说，他随时有条件遇到好的姑娘，随时就能结婚。婷婷，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3: 爸妈，那到底是在干啥？
0: 你想干啥？
4: 你想干啥？
0: 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呢吗？
3: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0: 有戏啊，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4: 开始了，
0: 工作去吧，去吧，去吧。
3: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0: 还要个私人空间？
4: 走，
0: 走吧，走。
3: 这是，哥。哎呦！你说，不好意思，咱继续吧，好不好？
2: 哎哎
3: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哎呀，我们这儿有牛排，红酒，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够了，
1: 爸妈这么做，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婷婷，啊，真不好意思啊。
2: 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我理解。
1: 婷婷，我送你回家吧，走。啊，哎，儿子，你看这，
2: 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我不吃了，走。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

0: 婷婷，你的意思是？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
2: 我再去炒两个菜，
3: 开红酒，
2: 走。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4: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2: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
4: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2: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3: 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那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5: 干净干净。哎，
3: 干净干净。我让他给我搓搓背。哎，
5: 多好。
3: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5: 怎么着？
3: 就这手劲儿啊，唰这么一下子。
5: 怎么了？
3: 我进堂子里了。
6: 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每天啊会听到很多声音，比如说车流声啊、短信提示音，还有各种喧嚣啊、各种客套，但是越来越少听到自己真正想听的一些旋律。
1: 是啊，那今天我们想邀请您把耳朵叫醒，让那些沉睡的音符重新住进耳朵里。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想做那道照进你耳朵的第一缕阳光。我们不谈大道理，只想用旋律轻叩你的心门。
1: 所以开场呢，我们特意送上这首《把耳朵叫醒》。
0: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1: 它特别像一声俏皮的呼唤，提醒我们那些被你遗忘的旋律，其实一直都在等你回头。生活很忙碌，但别忘了听。
0: 所以各位，现在听我的，让音乐重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背景，也成为你我心情里的主角。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如果不是东北人的话很难念准确哦，应该叫一只扑了蛾子。
0: 扑老蛾子。
1: 对，他说，杨哥帮我给我爸点一首跳舞街，我爸特爱听粤语老歌，现在用手机听歌方便了，他却死活想不起歌名。前几天打车正好听到这首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他的菜，赶紧搜出来发给他，那老头啊开心的像个小孩似的。今天呢给他点一次，让他好好的过过瘾。
0: 够嗨了。哎呀，您这随手一搜啊，可帮了老爷子大忙了。那种歌在嘴边却想不起名字的着急啊，咱们都懂啊。
1: 是人慢慢变老之后呢，这快乐就会变得特别简单。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一首年轻时就喜欢的歌啊，还有一个懂自己的孩子，哎，这能让自己乐呵好长时间。您今天点歌，估计老爷子又得炫耀吧？你看我闺女，看我儿子，
0: 又给我点歌了。
1: 给我点歌了。
0: 这首《跳舞街》呢，让我们共同送给那位爱听粤语老歌的可爱老爸。愿老爷子踩着节拍，越活越年轻，越听越开心。那同时呢，这首歌我们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李根，我们一起来听《跳舞街》。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牧羊归港，他说：杨哥笑哥帮我点一首自由自在。人在长大之后啊，总要面对来自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在这逐渐成熟的过程里，我渐渐明白了，唯有像一条小河那样保持自由自在的本性，方能够冲破阻碍，一往无前。
1: 网名真好听，牧羊归港，这个比喻挺好的。把成熟后的我们呢比作一条小河，小时候呢以为成熟就是变成山，我能够扛得住所有，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真正的成熟是把自己变成河，那压力呢也许就是河床上的那些石块，你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慢过去，冲不过去的时候你就等一等，总有一天水会找到自己的路。
0: 没错，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啊。那我们就把这首自由自在送给牧羊归港，也送给同样点播这首歌的来自杨友圈的好友 NIMIEY。愿你们都能够拥有穿山的勇气，也有绕行的智慧，一路哼着歌，自由自在。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贵州的麦佳琪，他说今天周末在家大扫除，我马上就找到了这首嗨歌当背景音乐，我拿着拖把当麦克风，一边擦地一边跟着飙高音，虽然那个调我根本上不去，全靠嗓子硬嚎，但那股疯癫的劲儿那绝对不能输啊，跟着节奏扭一扭，感觉家务活也没那么累了。
0: 佳琪，你这波操作简直是嗨歌最硬核的打开方式啊，黄龄唱的是技巧，您唱的呀是生活态度。
1: 哎，干家务活整出来看演唱会的感觉是吧，擦地擦出节奏感了，拖把呢挥出了舞台范儿，那以后大扫除呢就得照这个标准来啊，不仅要干净还得够嗨，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嗨歌啊送给你，愿每一次拖把挥起都是一场演出，愿每一次硬嚎都是一次自我疗愈。

0: 来自江西宜春的涂小荣说，我想点一首青春舞曲。以前我上学啊，觉得这歌挺欢乐，今天再次听到突然有点不是滋味。青春就像小鸟一样扑腾几下就没了，心里是有点空落落的。
1: 小荣，我特别理解你这种突然被音乐扎了心的感觉。明明是很欢快的曲子，怎么听着听着就想叹气了呢？我想这大概就是因为咱们都长大了。
0: 是，但是可以换个角度去想，这个小鸟飞走了，说明它去更广阔的世界了。咱们虽然留不住时间，但是咱们能够留住听歌时的这份心境，就不算输给了岁月。
1: 没错。这首经典动听的青春舞曲送给小荣，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随风一样自由。你点的留言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和青春的小鸟打个招呼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任梦涵。我是一名酒吧歌手，最拿手的歌就是王蓉的哎呀，唱多了大家都叫我小王蓉。2005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新鲜，融合弗拉明哥和嘻哈挺前卫的，所以唱多少年啊都不觉得腻。
1: 哎呀，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啊，真的特别的时尚，就有一种又辣又俏皮的那种感觉。那你能从那个时候一直唱到现在，而且呢唱多少年都不觉得腻，那说明这首歌和你之间有着特别的缘分啊，对吧？
0: 嗯，
1: 它不只是你的拿手曲目，更是你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坐标了。
0: 没错，希望你继续唱下去，唱到大家都记得大理有个姑娘把哎呀唱成了属于自己的歌。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超。杨哥、笑哥，你们好啊！现在我家3岁的小娃每天定时开电视看咱们的《我的爱对你说》，最喜欢来跳舞这首歌，这是我家娃的音乐启蒙歌曲。他每天都在期盼着电视里能够再播放一次，这样就能够通过回看功能再看7天。哎呦，我希望我们的小七呀、永远健康快乐、永远喜欢跳舞。
1: 哎，我相信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一定会记得，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节目啊，是一个叔叔阿姨主持的，然后会有一首一听就想扭起来的歌，还有每天准时出现的陪伴啊。其实音乐启蒙啊，对于孩子来讲不仅仅是节奏感，更是那份对于快乐的感知能力。谢谢小七和家人的喜欢，也谢谢你们用回看7天的方式给我们点赞。
0: 对，既然小七已经守在电视机前等不及了，那我们赶紧把这股快乐的能量发射过去，希望小七能够永远健康快乐，想跳就跳，想笑就笑。咱们的节目呢也会一直陪伴在这里，陪伴他慢慢长大。

月亮脸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相通，永不言传是寂寞红，我

0: 来自广东珠海的朋友，他叫沈艺林，他说刚才坐车听到陈明的那首《为你》，一下子啊就想起了初中音乐老师了。那会儿他神神秘秘的给我们安利了这首歌，
1: 一路为你送上。
0: 说这首歌是他的童年回忆。我们这帮小屁孩啊，本来还觉得过时，没想到听了几遍全被圈粉了。这首歌真神啊，不管什么时候听都那么有感觉。
2: 没错，艺林，你这个从过时到圈粉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呢？哎，跟我抢枕头啊。就说明了真正的好歌根本不挑年代，它只挑耳朵。老师把童年分享给你们啊，你们呢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回忆，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它能够穿透时代，打动每一个认真听它的人。那好的音乐就是这样，永远不会过时，它只是在等下一批听懂它的人。
0: 让我们把这首穿越时光的《为你》送给沈艺林，也送给那一位神神秘秘的音乐老师。希望每一首被认真分享过的歌都能够在岁月当中找到它该去的地方。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的歌曲。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队长和政委的带领下，活跃在铁路线上与侵略者斗争的故事。铁道游击队是不少人儿时的回忆，尤其是那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它讲述的是游击队员的故事，但是整个的曲风呢，特别的轻快优美。所以这首歌当时是从哪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呢？
1: 提起这首歌曲，我们就一定要说一下著名的作曲家吕其明老师。吕其明老师呢，他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建国后的第一批优秀的革命作曲家。他自己的创作类型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不仅仅有交响乐，同时呢还有很多特别优秀的电影作品。交响乐大家最熟悉的是那首《红旗颂》。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哎，这个主题大家一定是过耳不忘的。那么它的电影音乐主题呢，也涵盖了多种类型，不仅有故事片《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还有80年代被誉为诗电影的《城南旧事》，同时也包括很多科教片、纪录片的音乐。吕其明老师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他不是科班出身，他完全是自己不断的摸索，不断的自己学习写作歌曲，写作交响乐，并且呢自己配器，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在电影《铁道游击队》当中呢，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源自吕其明老师自己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还有呢他在影片发生的这个山东地区采风得来的最终的这个效果。那么这首歌曲呢，它带有山东地区非常浓郁的民间音乐风格，其中的唱法呀、旋律啊，还有它的这个质朴的气质啊，其实都是当年吕其明老师所见所闻所感最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通过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把游击队员们风趣幽默，同时呢又非常的骁勇善战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杨老师，我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困惑，你说琵琶我们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个土琵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呢？
1: 其实呢，土琵琶在《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当中，它是贯穿始终的一个道具。它是用葫芦瓢自制的一种乐器，它呢实际上从演奏方式啊、演奏音效上来看，都和我们国家的另外一种乐器叫做柳琴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形状特别像柳叶啊，所以经常也会被称为是柳叶琴或者是金刚腿。那么这件乐器它主要是流行在山东苏北一带，构造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的易于制作。那么它也被称为土琵琶。其实呢，原来在这个剧本当中是没有这件乐器的啊，但是呢因为这首主题歌，所以呢启发了导演赵明老师，他觉得这个土琵琶它应该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热爱生活，同时呢也英勇不屈的这种精神的象征。所以呢他根据这首歌曲，根据歌曲当中出现的土琵琶的这个乐器修改了剧本。这个在电影史上还是相对少见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几乎成为了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代名词。大家每每想起游击队员，想起在铁路上英勇

0: 顽强抗日的这些民兵，我们就会想起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所以土琵琶在里面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了，也像是一处精神高地了。
0: 对，
1: 微山湖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土琵琶的弦音拨动乡愁，用乡音解乡愁，让我们重新奏响着心爱的土琵琶，重温微山湖边传来的乡音。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聊。

0: 小姨，你快快点，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0: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哟，
0: 张子良，
1: 哟，
0: 刘飞，
1: 哟，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一百一十一。
1: 哎，快来，来，
2: 110个。
3: 鬼子来了。
2: 116。
4: 哎，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2: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5: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米西米西，
6: 别
5: 好。

0: 120。
1: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2: 好说好说，请你放心。
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3: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4: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6: 好。
5: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7: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8: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9: 老红啊，
10: 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11: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9: 哎，那干嘛要拉枪
5: 啊？我就不顾了。哎，
9: 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12: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5: 这不丢脸吗？
13: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4: 咱们是什么？
13: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咱们
3: 冲啊！走。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晚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卢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铁锹。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1: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3: 敌人在下山里进攻了。
4: 是啊。
3: 是不是就赶紧晚上擦的路西去？
4: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4: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0: 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1: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2: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1: 就怕不好搞。
2: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0: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2: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3: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4: 哎，
5: 干活，
3: 走错了。

課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计？我的炭厂的干活。那边，林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嗯嗯。哎，赵总。
1: 太君，米西米西，要西，米西米西。这也算中国人呢。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是。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
1: 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是。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再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刚刚在您表述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年好像看过一部成龙的电影《铁道飞虎》。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好像也使用了《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是吗？
2: 对的。
1: 两版之间相隔了几十年哈。对。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觉得这两版有什么样的异同呢？
2: 他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同样取材于抗日战争。那么在演绎所有的这个铁道游击队员通过铁道线来抗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丁晟导演，他还是非常坚定地选择了当年铁道游击队当中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兔琵琶》。

0: 琵琶作为它的主题歌。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把2016年的《铁道飞虎》和1956年的《铁道游击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对，让历史在一首歌曲当中，还有让影片在一首歌曲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衔接和串联。那么这种手法实际上在我们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在张艺谋执导的《归来》里面，也听到了使我们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全球的影展当中获奖的电影《余光曲》当中的这个余光曲。所以呢，这样的手法实际上不仅仅向过去的经典致敬，同样也昭示着后人啊，历史是不能够被遗忘的。那么我们要向前辈学习，而且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力量，对，有这样的一种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以及音乐传承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得太好了，确实音乐有的时候不仅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传承。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个呀，我花棍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刀剑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刀那么参加了保剑阵，我可有功，哎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休息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大红，大红，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笑。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出门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0: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
1: 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等我回来没有？

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赡养好了，马上就回。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嗯。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哎，请里边坐。老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行行，
3: 再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坐
6: 好
5: 了。
6: 列位，看姑娘们，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7: 哎，他们在谈什么？
1: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好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7: 哦，
6: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7: 好，
8: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6: 嗯，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0: 这一班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1: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2: 听着我
11: 啊，来。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嗯。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在一起继续聊一聊这部电影。杨老师，在影片当中啊，每当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有冲击力，因为他把激烈的战斗场景和这种落日余晖的美好景致给它结合在了一起，就格外的有张力。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呢？
1: 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前后

0: 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非常抒情的写景的状态，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这是在写景，然后呢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呢后面的段落和第一个段落就形成了一个对比，爬上飞快的列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马上这个速度起来了，而且呢这个节奏也比较密集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游击队员他们为了抗日，为了杀敌，然后无惧危险，使尽浑身解数啊，用自己的方式去消灭日本鬼子。所以呢这首歌曲它实际上非常全面地展现了铁道游击队员的生活，这种生活包含什么？包含平静阶段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描写，那么同时呢也有他们在铁道线上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这样的场景描写。所以呢这个歌曲出现的位置实际上是在游击队员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队员在战斗间隙休憩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出现不仅和剧情和场景是完美结合的，它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整个影片的一个小小的高潮。尽管它没有这种振臂高呼的胜利时刻，也没有那种特别惊险刺激的紧张时分，但是呢这个高潮让我们看到了承前启后，看到了平静和斗争、紧张和舒缓之间的一个对比，实际上让观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对即将到来的这些斗争场景啊，我觉得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所以呢这首歌曲从旋律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是可圈可点的，同样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它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一段短暂的优美的旋律在那个时刻抚慰着游击队员的身心，但是又在几十年后慰藉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岁月静好。
0: 是的，是的。
1: 这首歌的原唱者陈景希老师也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啊。
0: 对，
1: 听说他当时演唱这样一首情感浓烈的歌曲的时候才20岁。
0: 对，他非常年轻，因为在1956年这个影片的制作已经杀青进入后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歌曲由谁来演唱还没有最后定，所以导演赵明老师呢他就去了上海歌剧院还有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请了一群歌唱演员来棚里试唱，这里面呢就有当时还是学生的陈景希老师。这个试唱呢当时是从下午2点一直唱到了凌晨2点，唱了男生的齐唱、领唱、小合唱、独唱等等各种形式，反反复复，最后呢是陈景希老师他非常明亮的非常质朴的这个嗓音征服了作曲家，也征服了导演，成为了这首歌曲不二的人选。
1: 你看这又告诫我们年轻人，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
0: 是的，
1: 相信在和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都对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经典影片《铁道游击队》。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捅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
3: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5: 哟，
3: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里进口。
3: 这是命令。
6: 下士。
0: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7: 好啊。
6: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正白来喽，正白来。

0: 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1: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4: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寻山峰万物，听千年回响，所有的感动与沉淀都凝聚于此。大地欢歌，我们踏遍三晋，溯古奇珍，我们对话千年，于丹心永照中感受赤诚，在诗韵流芳里品味风雅，在国潮的碰撞与融合里，让国风焕发新生。
1: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
2: 今天我们集结一路同行的寻风主理人、寻风音乐人以及寻风好友，共同见证国风金曲的诞生。
3: 捞仔最后一期被采打板，
4: 好了，寻风记的最后一场的采访。
5: 为什么想要用一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来总结这一季我们的寻风所得、共创所得？
4: 这场音乐会既是对这一季寻风成果的一次总结，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去点燃更多的人对国风音乐热爱的火种。
6: 这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是一次向所有关注国风音乐发展的人发出邀请，
3: 也是我们向传统的致敬，向未来发生的一种仪式，希望把这份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完整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4: 又回国风音乐社喽！啊，大力士上线，这个角度正好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嘿嘿，艺术小天才做的拼贴画，感觉这样角度看起来更完美。就是摆出来了，现在院子里就我一个人呀。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哪些嘉宾会回来呢？
7: 回来了，
8: 三一走。
4: 欢迎国庆哥，阿德基，你看一看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拼贴画。
9: 啊，我在这儿呢。
7: 映入眼帘的就是送祝福。
10: 一年有365个日子，
11: 对，抬着走，
7: 非要把那几步走稳的。这股子认真劲儿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一个外国孩子，对中国戏曲这么着迷，还愿意下苦功夫学，不管是矮子功还是别的绝活，我都教给你。
4: 这拜师多难啊。
12: 对，
7: 还有一句话，盼着有一天你能把这些所学交给你家乡的朋友们，也盼着你能带着戏曲的魅力唱到更远的地方去。韩元，
8: 哇，太感谢了，
12: 哎呀，好感动。
4: 下一个是送给谁的呢？哦，蔡国庆哥哥的。哇，交给蔡老师亲戚。哎呦，
12: 瓶醋，
13: 我真生了一瓶醋。
4: 红枣醋吗？哎呀，
9: 我在雁门关，我跟你讲，那个时刻我应该是雁门关下卖醋郎，到处推销啊，卖了很多瓶醋。哦，
13: 这样。
6: 他们又唱又跳又吆喝。
9: 是的，
12: 你说太对了，李老师。
4: 你也在啊？

0: 我在啊，我在这儿等他们回来汇报情况。<笑>好，看看这信写了是什么。蔡兄会见，见字如晤。前几日，君临点将台演武场，观武杨门战马枪法，凝神肃立，目光如炬，竟似与祖辈英魂隔世相望。 君与歌声传家国大义，我以武艺传祖训精魂书，吾辈深知，我杨家的事要热给天下人看。今日君与我，不正是纵然此心？君知三百六十五祝福，暖尽人间，吾以战鼓一声回赠。愿君知，千年杨门风骨。 幸得知音如君，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与君情谊，山高水长。哇，好感人的一封信呢、啊。对，杨门三十七代孙杨惠芬，顺祝蜀安。这封信当中，我就最让我。 感动的那句就是杨家的血要热给天下人看，啊，就是你会感受到，中华文明是一代代的传承，然后生生不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但这个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那种英雄豪气啊，是一代代的将士用鲜血付出才守住了中华的疆土，而且中华民族的那种勇敢的英雄的为报效国家的。 那种精神的那种内核是永远没有间断，这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以在雁门关的那个时候，站在长城上，面对着如今的锦绣的山河，大家不约而同的就会发出那样的一个表达：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甚是如你所愿。哇，这是如你所愿。好感。
1: 就好感动的那一幕啊，特别感动的。
2: 哎呀，想看，想看，
3: 想去，想去，
4: 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0: 那个准备那个战马，骑马去可以。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哦，送给戴荃的。哦，
0: 我
1: 耶，
2: 看一下啊。哎，
1: 怎么到我这画风就变了呢？
2: 是什么呀？我看看。
3: 虎头蛇，
2: 很可爱。
1: 小狮子，
3: 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就是西华门武士北师的一个代表。
1: 他们武士还有文创啊！
2: 好，我们来看看信哦。亲爱的戴荃叔叔，
1: 戴荃叔叔，
3: 小朋友写的。我是西华门武士团里的一只小狮子哦，果然。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可是还记得你学武师时候摇头晃脑的样子。 我完全没有想到唱歌那么霸气，现实中这么可爱。偷偷告诉你哦，每次训练大家累得想吐舌头的时候，就会放些歌来偷懒。里边也有你的歌，但是太难唱了。虽然，不好意思啊，下次姐姐来一个。你说如果有机会，你也想把我们写到歌里，我们特别开心。还没有人为我们写过歌，所以这次准备了一个小狮子送给你。
1: 狮子代表着万事如意，谐音啊，万事如意。也希望能早点听到你为我们写的歌。落款西华门武师团。哇，
2: 小朋友，
1: 太可爱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给谁的礼物呢？王敬轩。哇，你看看是谁写给你的？
5: 好，我先看看。
6: 什么？哎呀，怎么了？你看了，应该是你非常敬畏喜欢的人。对，我猜到了。嗯，哦，
7: 我泪点超低的，我泪点巨低无比，还没有读就已经开始想要泪如雨下了。
6: 当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在想说，哎，会不会真的就是李博老师给我写的？没想到打开就真的是老师给我写的。李博老师是我非常仰慕、羡慕和倾慕的。
8: 我就有点情绪激动，就让杨玉老师来代念了。
9: 好的，
8: 敬轩小友，自国风超友戏初见，观汝指脉儿歌，声声接见赤忱，甚慰。古者诗经采风，列国风物。

0: 机会雅颂，金军素骨寻风，遍历山河，采撷古今之英华，旗帜与先民相契，其情与风雅共鸣。今客奉《诗经》
1: 之志，
0: 愿书中草木风华，皆能启君妙思，抚救新生。立波，以四年梦求。
2: 谢谢。
3: 感动死了。
0: 我都能够想象到立波老师在
3: 写这封信的时候，
0: 写这封信的时候的
3: 那种语气和神态，
0: 对对对，那种真诚。
2: 嗯，因为其实做古风歌这条路特别不好走，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国风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所以谢谢李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最后一个礼物是送给阿朵姐姐的。
4: 谢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是因为第一期的嘉宾嘛，然后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期拿到这个礼物，就仿佛就是所有美好的事情它都是一个
5: 圆满，
4: 对，这是一个循环。哇
2: 哇，是土吗？
0: 这应该是土，应该是土，
3: 土土土。
2: 送了家乡的一捧土。
4: 哇，这是我们寻找的歌王徐载明老师。哦。阿朵，这罐土是从黄河边背回来的。
1: 背回来。
4: 老乡装土时特意说，得带些向阳坡上的。说那里的土听过最多的山曲，沾着地气儿。这些年看着你到处跑，把咱们民间的调调搬上大舞台，心里头特骄傲。上次你带着伙伴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听故事学调子，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从来没在你心里断过根。这罐土啊，你就当是老乡们托我捎的话，不管走多远，唱多新的曲，咱的根都扎在这土里。等你得空了，再回山里转转，听听新的故事，唱唱新的歌，实在美。哇，
5: 这个就很真实，很朴实，对，越简单
3: 非常简单，打直击心灵，真的
4: 没错。我觉得石老师他也真的读懂我，就是作为音乐创作者和表演者来讲，我过去其实都是在唱这个如何去学西洋的，学得越像好像就越厉害越高级，但是就是有一天顺着成长明白了，就是我要真正的需要有土壤，如果没有土壤，我们所创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根的，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一定会枯竭的。所以我觉得这捧土我一定要带回北京，放在我的家里，不断地在提醒我不要忘了，你扎在土里一定能长出开花结果来。
5: 是的。
4: 今天看到每一位读的不同的信和去到的不同的地方，这样的经历就是特别感恩，来到就是我们国风超有戏，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这里的人，这里的音乐，还有这里的风土民俗，特别的感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乡亲们，
6: 还要再次感谢这一季下来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寻风推荐人，是他们帮助我们深入我们山西的大地，去感受国风的魅力。
0: 再次感谢各位，
5: 谢谢。
6: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回归国风音乐社特别的有意义，我们每一期都各自有收获。
0: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国风金曲音乐会。
5: 好啊，
3: 这个特别好。
5: 好
3: 哎。
7: 本季最后一场国风音乐会要扩大规模，将打造全新的规模更大的舞台，邀请更多的国风听友，配备更加专业的音乐团队，为本季寻风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8: 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今天的音乐会呢，我也请到了两位串讲搭档，一位一见面就会给大家送上满满祝福，还有一位呢是人美歌甜的百变唱将。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寻风团成员蔡国庆和寻风好友韩雪，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寻风团的成员蔡国庆，又和大家能够在国风超偶戏寻风记的舞台上这个见面。我今天除了要给你们送祝福之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国风舞台的表演，你们期待不期待？
0: 期待。大家好，我是韩雪，今天我不仅要在这儿一展歌喉，还要陪着我们在座的各位听遍国风好歌。再一次欢迎两位。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追寻国风的动向，探讨着风从何来，去向何方。我们携手走过了一场场寻风之旅，一次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就在今晚，我们等待了许久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就会和大家见面啦。
1: 那究竟到底有哪些歌曲能够收录进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呢？
0: 大家期不期待呢？哎，卖个小关子，要用歌声将大家的期待拉得更满一点儿。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必须先用歌声介绍自己，这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你觉得今天晚上谁能够第一个自我介绍呢？
1: 这个我要先推荐一位，他用民族风情讲非常动情的故事，一首蒙太奇把风言唱成了极具特色的旋律，有请寻风团成员阿朵。

0: 같이
1: 谢谢阿朵，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到了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说出来，这首诗叫什么名字？没错，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跟这首诗息息相关，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王敬轩带来《夜雨寄北》。

谢谢蔡国庆老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藏着很多令人心动的回忆，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庆怜带来《爱情鸟》。

青年活力四射的演出。这首《爱情鸟》真的是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的这首歌呀，也会让我们漫步在如诗如画的蝴蝶泉边。有请寻风团成员尹浩宇。

谢谢浩宇，好美的一首歌，特别是我们听到那悦耳的歌声，伴随着那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向着五彩祥云的蓝天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国风之美。哎呀，我想下面的节目应该说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精彩，让我们有请戴荃带来歌曲《雕花楼》。

感谢戴荃余音绕梁的演唱。我虽然没有到过雕花楼，但是透过他的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透过雕花窗瞥见古今交织美景的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讲述了岁月里不期而遇的心动，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歌曲《遇》。

这首《玉》真的太动听了，就像我们回望《采风之旅》当中也有不少的相遇、相知与相伴。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今天将用歌声把一首经典的民歌唱出新的花样，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巡风团成员黄龄。

0: 感谢各位寻风团成员。今天呢，除了寻风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有请他们用歌声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没错，我们的确是好歌不断，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国风金曲，被收录在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中。
2: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谢谢同学的精彩演唱。
1: 我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会带来《光亮》这首歌？
0: 因为说实话，之前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大家的音乐之旅我都有关注，在他们的寻风之旅中，令我更感动的是那些坚守在舞台上的那些戏曲演员们，以及当你走进晋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千年屹立不倒的古戏台的时候，就是会被那种场景所打动。所以今天选这首歌，歌词里唱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觉得它不仅仅代表了每一位艺术家鲜活灵动的心，更是努力背后的从容与旷达。所以我想用这一首歌致敬所有坚守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人们。那接下来的表演也是将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创意结合，演绎古今交融的国风之声。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捞仔带来《赵氏孤》。

0: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谢谢捞仔老师。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种绝佳组合。谢谢我们的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
2: 我从小就戏迷，其实我很紧张的，因为这首曲子我知道是《反爱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些京剧的元素在吉他上体现。
3: 其实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戏呢，《赵氏孤儿》是京剧名剧当中的一个核心唱段。我作为演唱者，没有任何一个音符有改动，完全就是我们在戏台上怎么演，我们在这儿就是怎么唱的。用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配器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筑起一个桥梁，可以让大家听到，哎，原来戏曲的京剧的旋律还可以唱得这么深沉，这么有流行感。但是我想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并不是终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让大家可以有机会亲近传统戏曲的一个过程。
4: 谢谢二位艺术家，了不起。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4: 下面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同样也会有一种惊喜带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0: 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阿朵黄龄带来阿楚姑娘。

0: 青春好活力啊，
1: 太欢乐了，新组合好有反差萌啊。
0: 而且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舞蹈哈，像人字形这样蹦蹦哒哒的，特别可爱，要不要我们现场教学一段呀？
2: 哎，现场的观众你们一起来学一下，你们也站起来，来一下，
0: 来，大家一起学一学，动起来。
3: 然后呢，我们就是手打开，然后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0: 左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2: 左边转个圈，右边转个圈，
1: 哇，果然跟着蔡老师他们。

0: 一起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那种年轻的活力。
1: 是的，
0: 蔡老师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格外的就是那种活力
1: 四
0: 射，谈谈你的感受。
2: 我这些年不断的就跟这些年轻的音乐人跟他们一起唱歌，跟他们一起表演，真的就让你会感受到新的音乐元素带给你的一种满满的活力。
1: 是的，
3: 其实我们特别荣幸能够跟蔡国庆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其实蔡老师像那种大前辈在舞台上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安，然后有你在身边，
4: 对，特别有安全感。
3: 对，有安全感。
2: 谢谢了。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由寻风团成员带来的寻风共创曲联唱，掌声欢迎他们。

中国是汉，他只穿西斗舞不在意汉唐，手用澎湃踏风而来，千人嘱托延续中华脉络，谁人行的数字时代，我风气改。

0: 接下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将是一个经典的国风与现代融合的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1: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省川剧院带来《古蜀天边行》。

0: 好看了。
1: 那么接下来将要进入今天国风金曲音乐会的重磅环节，终于要公布被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以及寻风主理人再次回到舞台之上，
0: 来欢迎你们回到舞台，
1: 欢迎各位。
2: 那么在公布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主理人，在经过一次次的寻风之旅，见证了一首首共创国风音乐的诞生后，那么三位主理人对我们的国风音乐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吧？
3: 每一期都有新的理解，因为来的每一个国风音乐人，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他们都有对新的音乐出现，完了他们这趟音乐对我们来说是一想打破边界的国风共创实验，因为我们要带着对传统音乐的敬畏，保持传统，推陈出新，在历史的典籍中寻找灵感，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国风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1: 你也想问问王佩瑜老师，
4: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不是某一首作品，而是每一位用生命来诠释国风音乐的创作者，都非常的让我感动。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但正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热情，让国风音乐有了破圈的可能。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年轻的面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续写国风音乐的新篇章。
1: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
5: 真是一场赏心悦目、宠爱耳朵又宠爱心灵的音乐之旅。从大地欢歌里陕北民歌的粗犷豪迈，到素骨谐真当中历史文物的庄严肃穆，再到丹心永照当中英雄史诗的荡气回肠，再到诗韵流芳里唐诗宋词的婉转悠长，再到国潮当中科技和传统的那种奇妙的碰撞，这五个主题就像五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国风音乐的多元宇宙。
1: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将国风音乐的气象万千娓娓道来。那此时此刻我们共同见证了音符沉淀成永恒，那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经过整季节目的寻风探索、共创实验，在收集了线上线下国风听友真实的满意度反馈之后，无

首凝聚文化底蕴与音乐巧思的寻风共创曲，将与承载着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精神内核的主题曲作为国风金曲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中，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接下来请寻风主理人为我们颁布进入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名单。

0: 音乐相聚，以乐识人。我们用一次次寻风之旅，一场场国风音乐共创实验，为国风发声，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问流年》，演唱者沙宝亮、蒲熠星、银铃。这首歌用温暖的歌声触摸传统文化浸润时光的永恒的温度，诠释了传承二字的深邃与浪漫。仅此一念，演唱者金莎、郑业成、郭宇昂。这首歌以尽词为念，用旋律搭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丹心如燕，演唱者李斯丹妮、周恩旭、卓源。这首曲用铿锵节奏点燃赤子之心，是一首献给时代的英雄赞歌。

0: 一笔情长，演唱者张瑞、刘宇、刘令姿。这首曲以音律为末，以旋律为笔，将东方美学的含蓄与磅礴融于一曲，晕染出中华文化独有的浪漫和风骨。
1: 瞬息云天外，
2: 演唱者戴荃、张小婉、庆怜。打破时空桎梏，遨游天地之间，这首歌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重构国风音乐边界，先锋的编曲与古典意象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3: 我们俩
4: 恭喜，至此所有入围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寻风共创曲》已经
5: 正式发布。
4: 一路走来，我们踏遍山河，寻风而行，在国风的韵律中感受文化的脉搏。
3: 那我们的耳畔仿佛还回荡着这一路寻风的旋律。我们寻风不仅仅是寻找音乐的根源，更是在传承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温度，而这份温度因为每一位参与者而越发炽热。太感动了，太难忘了。
6: 的确，我们追寻国风，我们思考风从何来又去向何方，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感谢每一位寻风音乐人的全情投入，也谢谢每一位国风听友们的热情陪伴，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风超有戏寻风记即将落下帷幕，但属于国风音乐的华章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季的寻风之旅，继续以音为媒，以戏传情，让国风之美响彻寰宇。朋友们，再会。

0: 老天。爱擦
1: 肩。现在进入十八弯。噔噔噔噔。
0: 左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拂晓波浪，风月辽阔紫月挂，低飞水美五国侠。
1: 之前自然一些，
2: 对。
0: 陕北大汉子沙里家，陕北的姑娘是真漂亮。先天有歌唱传四方，你快看，啊，百川的老汉。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